一个事业会成功的人，伊左右边拢有真济朋友，以及部下幕僚等等。这所谓左右的人，必然就是有间中分别，有好甲歹分别，有奉迎拍马屁的分别，有屈敬塞奶的分别，忠言直谏、规劝献计等等。左右的人最惊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譬如讲，旁边左右的人常常的问题就是爱讲一挂是非闲话，是非闲话讲到一个过头济，和负责人不明真相，唔知道要如何去选择。所谓是非，大部分就是好的甲讲为歹，歹甲讲变成好的，真诶甲讲为假，假甲讲为真诶啦。有人讲白话，若讲十摆，就变成真话啦。是非若讲了一个济，加讲几遍啊，就无成是非啊。是非难有真相，无有真相的言论讲得济，主事者怎能有合理的裁决呢？左右旁边的人应该帮忙主管探求事实，了解真相。但有一挂左右人专门欢喜奉迎吹捧，曲解真相，和主管呢看在面皮内面自作决策。如此呢，怎会当有好的结果呢？左右旁边的人应该慎尽言辞，将真相用主管及属下禀告。但有一挂小人欺上蒙下，蒙蔽真相，和有才能的人怀才不遇，真亏蒙蔽了精选的健康，和宋高宗五用十二道金牌交回甲灰。咱甲想，南宋江山怎会灭亡呢？过去的奸臣蒙臣拢怀疑蒙蔽真相，地主呢国破家亡啊！左右的人，卡输有鬼也是经常爱搞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见言不见、不见言见。本来一个和蔼的团体，就因为伊从中一个挑拨离间，一个最低轻易伊，可以一震荡了后，自然就会混乱不堪嘛。一个团体内面，人前人后有无同的声音，真容易让人见缝插针。过去的离间计，就是因此来产生的。记得旁伊就差，有机会伊就讲一挂闲话啊。所以左右的人必然有某一挂人欢喜，塞奶奉迎，刻意相反，以服主管欢喜。譬如讲清朝的核心，伊以乾隆皇帝，乾隆当然无欢喜奸臣，但嘛无欢喜忠臣，伊欢喜的是蒙臣啊。所以蒙臣就是奉迎塞奶之道啊。唐玄宗不是蒙国义杨贵妃，而是蒙义杨国忠高烈士的手，因为伊教塞奶奉迎，使国家重要的政事颠倒乌白来，失去了人心，使得国家陷入危亡之境。这不是无有道理的啊！武则天得到天下，用来遵循掌握刑罚甲司法大权。这位史上有名的酷刑官，大刑逻辑罪名的手段，打压忠良，含狄仁杰、任灵辉、李幼道、阮帝鸿、崔新基、罗宪等朝廷重臣，差一点啊道理，伊的酷刑逼口经之下死于非命啊！明朝迄种的时阵，魏忠贤不管是都陷害政功显耀的阮宗桓。尤其是咧，宗德皇帝即位时阵，因为吴中王太极一番奸计，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处死阮中桓，大明江山就因为安尼，在死咧满清之手啊。自古以来，主人不忠，却家道兴旺啊。主虽然贤，而不不忠，就是安尼，因为家道必衰啊。因此呢，一个伟大人物身边左右的人重要性，未使讲无谨慎啊。亲像诸葛孔明讲：“亲贤臣，远小人，这就是先汉所以兴隆啦；亲小人，远贤臣，这就是后汉所以废败啦。”因此呢，一个人的成败，左右的人中间好歹，未当讲无有真大的关系啦。感谢你。

0: 食到即久八十五啊。
1: 即八十五岁啊。
0: 嘿，啊，即久还伫保养。
1: 即摆拢食保养的啦。
0: 嘿嘿。
1: 啊，你过去啥物无袂食咱遐好个？
0: 过去哦，病情济袂晓讲。
1: 病情太济啦。
0: 嘿。
1: 病情太济袂晓讲，你食跳红你是食安怎？
0: 目睭药啊吼。
1: 嘿，是讲跳红你是食安怎？
0: 跳红丸安尼，敢若腰骨啦、四骨安尼疼安尼。
1: 腰骨、四骨会疼啦。
0: 嘿。
1: 哦，啊，保养丸食目睭啦吼。
0: 过目睭啊。
1: 食过目睭。
0: 我即久八十外吼。
1: 吼。
0: 我目睭啊，搁免挂目镜，
1: 哎，免挂目镜，
0: 较早
1: 哦，嘿，
0: 拢安尼目镜呢，一个换过一个安尼。
1: 安尼哦，哦，啊，主要是食咱的保养，主要免挂目镜。
0: 啊，免，
1: 啊，目睭金光光啊。
0: 啊，这我溜溜去的。
1: 恭喜恭喜！啊，你了，主播是头壳虚空啦，四肢无力啦。
0: 嘿，对对。
1: 哦，啊，你食已经八十五岁啦，吼。
0: 我就八十五。
1: 哦，恭喜啊，恭喜啊！食咱个，但未歹，你就当当作保养个看下。
0: 嘿嘿。
1: 当作保养个看，感谢你个卡片做见证嘞。你住台北市南港区啦，吼。
0: 哎，对对。
1: 中南街对不？
0: 哎，啊，
1: 四十二巷，吼。
0: 那家恁家己哦，啊，我接受个也未晓讲吼。
1: 嘿。
0: 我都四五个后生哦。
1: 嘿。
0: 啊，阮后生来来哦。后生大汉，定着娶某一人做大一位啊！
1: 嘿，
0: 啊，我甲上细汉正大汉。
1: 好安尼吼，
0: 嘿，啊，拢云南来的哦，我袂晓叫啊，嘿，啊，叫阮后生甲。
1: 啊，恁后生啊，当啊正赞成你食那药啦吼。
0: 对对，我甲食，然后阮遐后生拢出钱我食。
1: 安尼吼，恭喜啊，恭喜啊！咱这药呢是咱药厂家己开的啦。
0: 对对对，
1: 感谢你啊。
0: 对。
1: 五秋贵啦吼。
0: 对对。
1: 好，谢谢啦，嘿，感谢感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当中来发生着神气，记住神气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古乐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古乐李仙丸，强壮筋骨，四肢灵活有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李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述，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不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古老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刚买两罐，潘大夫的古老二仙丸500粒的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633124，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一句咧讲，官司若好拍，狗屎就好食。我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真济人与人之间是非曲直，最后只会当靠着拍官司来加以判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甲名誉，拍官司是极必要的。有时阵还佫非拍不可。官司好拍，狗屎好食，意思就是讲。

官司如果若好拍，含狗屎都会使食啦。以前的司法制度无现在严谨，诉讼的程序比较较简单。那为什么讲官司无好拍呢？主要原因就是老百姓认为判官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这种判官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呢，若想要在这种判官之前，甲有势力、有权势的人拍官司，一定是输定啦。这一点甲司法人员的操守有关系。另外，就算讲判官无贪钱，一个案件要判到明白，常常爱拖了一段时间。当事人迄种的心态、煎熬，真是非局外人会当去体会出来。关于时间上的损失，更加免阁讲啊。以前的官司无好拍，现在官司嘛无好拍。第一，现在有贪钱的法官，拄到这种法官，若无送钱，有理嘛变无理，有时阵就爱阁入格。第二，拍官司爱请律师，律师写状纸嘛爱钱，出庭嘛爱钱。如果家己无什么钱，还未等到官司拍赢，家己就先输一半。第三，复杂的案件常常会拖了真长的时间，精神甲金钱的损失是真大。第四，你过伊，伊嘛要过你啊。所以讲，官司无好拍，就是因为如此，唔通好唔好就要拍官司。这句话用语就是劣家，这就是台湾话俗语讲，官司若好拍，狗屎嘛好食啦。感谢你。

人拢真容易得意忘形，将道德良知摆在边，尤其当位高权有势力的时阵，更加是忘了自己所担当的重任，反而反行阿爸。如果有人适时提出谏言，为政者也会当从善如流，这是老百姓之幸运啦。那反其道而行，不但人民痛苦，为政者也留下了千古的臭名。在战国时代，魏文侯有一摆在宫廷读书，伫咧奏弹古琴的时阵，真欢喜文乐起舞，并且讲。今后我的话，天下人拢别再违抗。读书听了这话了后，就引起了琴，要来弄魏文侯啦。但是无去弄到，可是将魏文侯无关上曾经个丝线去来弄断伊。魏文侯真正受气，就问左右的侍卫讲：“为人臣而弄机关，机罪如何啊？”左右就讲：“罪当死。”对的，将来要将读书出世的时阵，读书就讲可无和我进一言再出世啊？魏文侯应准伊讲，昔日开明君主姚以顺，唯恐天下人只盲目听从，无要回明指教伊的言论，以昏君结甲帝王，可是唯恐天下人敢违背批评伊，我拄啊弄的就是结甲帝王这样的暴君啊！不是弄到大王你啊。魏文侯听到读书所讲的话了后，立刻就叫人大放开，并表示这是伊家己的过错，佮下令将琴悬挂伫城门顶作为凭证，同时也不修补无关上曾经个丝线，用来作为伊的言行的鉴戒啦。魏文侯执着是表达出改正错误的决心，因此呢，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种种的政策上，更会晓得用人放宽。

完，达成为建国初期的强国。人讲失败的人，大多数拢是一意孤行啊，刚愎自用。成功的人，大部分拢会当以人为先，终身如流啊。历史经验嘛，安尼甲咱讲，无论是上至一国元首，下至一般的老百姓，只要是不容易己，或者他读任路的人，必定会失去人心啊，走向失败的路啊。公开任路，采纳雅言，接受异己，拥有大胸怀的人，则是真英雄，才会当走向空中大道。尤其是民主时代的社会，任何事并不是一言堂所会当决定的，唯有更加多一寡尊重甲包容，慈悲喜舍心，当中存异己，异中求同心啊，则是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璧啦。感谢你。

0: 喂，我看大夫。
1: 哦，看大夫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哦，你迄药啊实在有影有效。
0: 有好用哦。
1: 好哦，真好用哦。
0: 感谢感谢。
1: 哦，我食迄永不活力丸。
0: 永不活力丸嘿。
1: 嗯，食了真好啊。
0: 真好，你住花莲哦。
1: 嘿嘿。
0: 吉兰乡。
1: 嘿。
0: 要甲做见证呢。
1: 嘿呀、啊。
0: 哦哦。你食、啊、你食几罐啊？
1: 我原本这罐诶，呾顶个月叫吼，我原本有叫啊啦，食还袂完，啊，即马安尼起来食一罐我啦，
0: 一罐我就知啊，
1: 嘿，
0: 哎呀，
1: 哦、我安尼吼袂起床了，
0: 点
1: 一个啊，过去往推推了安尼袂震袂动，啊，即马好足济啊啦，
0: 好足济安尼，
1: 哦，好足济啊，哦，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嘿啊，本地拢也袂惊袂。惊嘛袂惊，这类嘛
0: 真。啊，这个江江庆全是啥物人？
1: 我老翁啊。
0: 哦，你老翁啦、啊，啊，你啥物名？
1: 我哟，我本人姓张，张玉霞。
0: 张玉霞哩，你住伫花莲县嘛吼？花莲县吉兰乡，福兴村福兴二街，对吧？
1: 对对。
0: 食咱花莲丸，食惯花莲就本来爬袂起，食惯就爬起。系
1: 啊
0: 系
1: 啊。
0: 恭喜恭喜恭喜！
1: 真好。
0: 还佫继续烧哈。
1: 好啦好，啊你爱你爱食较老
0: 个。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1: 系啊，
0: 多谢你安尼鹅肉青山。
1: 救济老人。
0: 安尼哦，
1: 哎
0: 呀，对啦对啦，啊，咱就好事讲给做，食好到小补。
1: 好啦，
0: 感谢你，
1: 哈、哦，谢谢。
0: 啊，你诶，花莲花莲，咱遐无指定个房，拢爱卡电来住稳咯。
1: 安尼哦，
0: 嗯，
1: 听、我就是拢用住诶，
0: 所以拢用假，拢直接来跟住稳诶。
1: 哎呀、
0: 啊，好，感谢你啊，
1: 好，
0: 谢谢啦，嘿，谢谢谢谢。
2: 嘛有小卡丸啦，啊嘛有瓜打丸啦。
0: 哦，小卡丸那个瓜打丸。
2: 嘿，啊个迄个顶少丸、跳丸啦，哈。
0: 好好好。
2: 啊，我嘛有，假使有买膀胱丸哦，阮头下食啦。
0: 哦，恁头下食，啊，食有差无？
2: 有啦。
0: 膀胱丸你食了有差呢？
2: 嘿啦。
0: 哦哦，啊，你小块丸食了有差无？
2: 有啊。
0: 怎啊，血糖有较正常无？
2: 有较正常。
0: 有较正常安尼。
2: 嘿，啊，我是较食肝胆丸啦，啊，甲小块丸这两项较有食甲。啊，
0: 你肝胆丸是食安怎？
2: 肝胆丸就应该啊，拢较脆会安黏黏啊，脆软高高啦。
0: 嗯，较有胃气啦吼。
2: 系啊，食了后就胃啊啦。
0: 特别安尼。
2: 系啊，啊，搁啥腹肚较会肚肚。
0: 嗯，还较有差。
2: 啊，经食肝胆完了后就较胃。
0: 哦，安尼哦。
2: 系啊，啊，无食嘛较袂消化。
0: 哎，进血糖拢超偌济？
2: 血糖超百三遐啦。
0: 哦，安尼有较正常嘛吼。
2: 系啊，无迄阵啊，嘛捌悬啊四五百咧。
0: 哦，安尼哦。
2: 系啊，就头啊安尼沓沓降啊，两百外、百外安尼啦。
0: 恭喜啦，恭喜啦！啊，你迄个小可唔通人咧，爱继续食咧。
2: 有啊，
0: 继续食。米粉做物件唔通食。
2: 系啊。
0: 啊，加要鸡啊、鱼、笋啊、鱼卖食。
2: 哦，迄少食。
0: 哦，你也注意。啊，其他你可以食咱什么药啊？
2: 嘛有食迄个顶少丸。
0: 顶少丸食安怎？
2: 食气喘啦。
0: 哦，气喘，那有差无？
2: 有啦，食了后准就较袂夹起来。
0: 哦，较袂夹啦吼。
2: 系啊，你个药是真正真好啦。
0: 感谢啦，感谢。
2: 啊。
0: 哦，食好就到小补呢。
2: 有啦。哎呦。谢谢啦。
0: 感谢你。啊，你咱住对。
2: 林金乡啦，山前路啦。系啊，你个药确实是真好啦。
0: 安尼哦。
2: 系啊，就阮遐囝嘛有咧食。
0: 哦，恁囝有咧食。
2: 诶，伊嘛我买。

0: 哎，看到欠完啊，伊讲做做啦，欠的腰酸，我拢叫伊煞提食。
1: 啊，食了有效无？
0: 有啦，
1: 有效呢。
0: 嘿啊，伊嘛是学老公你这药较受好啊。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嘿啊，啊，早间嘛有咧食。
1: 早间食啥物？
0: 早间嘛是腰酸啊，啊嘛有咧食迄有咧我气喘嘛有咧食迄定烧丸食。
1: 够好。
0: 有啦、
1: 啊，好好呢。
0: 系啊，
1: 好好。
0: 啊，现在啊，少岁啦，五十七八岁，伊都哪有咧无爽快才有食。
1: 安尼哦。
0: 系啦。
1: 谢谢啦，嘿。
0: 没啦，诶、欸，你
1: 感谢你，
0: 是真好啦。
1: 你功德无量。
0: 不呀、啊。
1: 好。
0: 好好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好，谢谢。

人类是善于化妆的动物，有的人想要借着化妆躲过劫难，有的人想要借着化妆获得别人的重视，为达到这个目的，伪装成为人际之间一种欺骗的行为。国际间的外交也有很多伪装，尤其战争的时阵，明修战斗暗度弹枪，声东击西，微微救掉欲擒故纵，顶顶的手段，各种的诈术，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呢，人生也有真侪伪装啦。咱对戏剧内看到各种的角色，不管是忠心还是单心，好甲歹，拢依靠着表情来伫咧表达。但迄个表情，拢唔是家己本来的面目。人生如戏，所以人生的伪装，时而表现了欢喜人生，时而表现了惊涛勿露。有时阵对咱好话恭维，其实是虚情假意啦。有的人满面微笑，其实来唱着奸诈邪恶音乐，会当识透对方的伪装，确实需要老于世故的经验啦。但是咧，就是你知影去识破了，嘛未使去揭穿啦。只有咧内心知影就好啊。有钱的人将好衫裤穿在内面，外套呢穿一件粗布的衣衫，伊咧装善车。有的善车人衣食艰难，伊借着一件长衫马褂，再肯甲咱见面啦。善车人装好业，好业人装善，拢总是有伊的苦衷啦，啊无就是有伊的目的啦。其实呢，善就善，好业就好业，只要家己正派正当，人情是不敬啊。只要不偷不抢，又何必来一个苦怕呢？人生是有忠心，冇甘望，但可以伪装啊。所谓善恶好歹，有时阵拢会当用表演的啦。有的人故意装好人，所谓黄鼠狼拜年啊，不安好心嘛、啊。有的人好人故意呢装成歹人，甲咱教训，互咱压力。其实呢，伊是咧教育咱，亲像做错时间时中，历史上各有说法。像王莽呢，所谓谦恭未传时，向树当初心便死，一生尽为服水滴啊，亲像金奎、魏忠贤，这样子这大干神，因呢在皇帝面头前，拢嘛是表现出忠诚不二啊，忠心耿耿的这个模样啊，在咱达到伊干侠的目的。有的人年纪老迈了，唔肯退休，啊，佮想要继续工作；有的人啊，年纪都不够外老，确实呢，装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啦、啊，不但怀疑伊老迈老，甚至呢，装破病。来求取别人的同情，破病是可以伪装的。司马懿，伊就是装假病，骗过了周边的疑心，终于呢谋取地位啊。有一挂政治人物，遇到难以应付的难题时阵，伊就假破病去大医，借着病来咧保全家己啊。有的细汉囡啊，伊咧装破病，是希望父母呢啊来甲疼惜；有一挂查某人咧装破病，是希望丈夫来甲安慰。善意的这个伪装无可厚非啊，恶意的伪装如瞒天过海，想要对人不利，这就达至议论纷纷了。战争的时阵，为了要瞒过敌人的面目，含机号的设置，都拢会当去伪装。战略是攻是守，还是何人眼摸不定啊，杀未着仗啊？尤其呢，情报员不惜一切用伪装获取情报，主帅运用

七日，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啊，这也是尽极了伪装之能力啊。三十来个中的每一个个，拢是设计者，不愧是剑术高手啊！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说客，何以连环之计，也是以合枪之术，总共一句是兵不压杂。这一切拢总是为了要取得胜利，所以战争需要伪装啊！有人来欺外宽，明明心怀干涉，但伊在表面上却装一个善良的优德之术啊！有的人表面上乐善好施，暗中从事一挂贩毒走私的勾当，危害国家的民族。学问别当来伪装的啦，学问四两就是四两，半斤就是半斤，但道德四两会当当作半斤来用。所以呢，心术不正、心怀鬼胎人，外表拢伪装成为正人君子，这种人是上界可怕的啦。

台湾的话俗语有一句咧讲，求平安较好添福寿。真济人到庙里去咧烧香，求的唔是升官发财，就是要娶美娇妻、生好囝。尤其是升官发财，好亲像无人不求，人爱不断追求进步，所以求升官发财也无可厚非。台湾的俗语讲，求平安较好添福寿，意思啊就是讲烧香拜拜，只是求平安就好啊。无必要去求福添寿，这句话含有真深的意思。人常常拢讲平安就是福，人若咧破病或者发生意外，唔然肉体受苦，丧失了作为一个健康人的权利，甚至拖累了子孙。而且如果不幸过往，更加多的福嘛享受未到。所以呢，相对的比较，能平安其实就是福气，平安自然就会当加添岁寿啊。平安是福寿的基础，如此烧香拜拜求平安，等于是咧添福寿。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人吃头路免不了会想要升官，做生意自然会想要发大财。不过想是一回事，是不是会当如愿又是一回事。有时阵甚至会因为客观的因素来影响，不但咱未当升官发财，反而失官破财。因此呢，以其梦想不如脚踏实地，以能保有目前的成果为满足，求平安较要紧，而卖妄求。会当平安徛稳了脚步，稳固基础，就算讲未当升官发财，至少也未失官破财。不过现今的社会，会当有这种认识，恐惊是无济，所以俗语才咧讲，求平安较好添福寿啦。感谢你。

0: 去检查哦，肝肝咯、腰子拢无问题啦，拢足好个啦。
1: 你是食咱的肝胆丸呢？
0: 嘿，肝胆丸，啊，开迄个天王丸。
1: 啊，肝已经去检查拢无问题啊。
0: 无问题，拢无问题啊吼。
1: 嘿嘿。
0: 食这个药就够食饭诶。啊，不过还好呢，不会胖呢。食这个药还有靠料哦。
1: 精神足好哦。
0: 精神足好，人拢讲我74岁，出去剃头，大家讲哦，你怎么这么年轻？好像才60岁左右。
1: 好安尼哦。
0: 心拢无了，无拢白，足水个啦。
1: 哦，就食我肝胆，怎青春就对啦。
0: 啊，惊咯吼！因迄个导游讲，哎、欸，牛妈妈，我甲你讲。啊，迄比你较少岁，啊，那看到比你较老老足济啦。
1: 嗯，
0: 我讲我不知道呢，我是那个潘大夫的药呢。
1: 嗯，
0: 啊，伊讲哦，啊，那你这样子好像年轻很多哦。刚平安的咧行路咧讲话吼，哎、欸，潘大夫你看咧讲话有成74岁无？
1: 感谢，有较少年啊，有较少年。
0: 哦，因讲我的声音很年轻，因为我拢食你的药
1: 啊
0: 啦。
1: 啊，你高档食几罐啊？
0: 都无着叫，无着叫啊。吃几多年哦？
1: 吃几多年啊？
0: 嗯，
1: 好安尼哦。
0: 嗯，
1: 啊，多谢你安卡电做见证呢。
0: 嘿嘿，啊，应该因为吼太好啊，我吼，恁吼提来加提一寡迄落麦子好啊。我叫小姐讲，甲我寄一罐啦。
1: 好。
0: 我迄听完了，搁有咧啦。
1: 好，你寄一罐罐单好。
0: 提来啦，哎，即卖伊即卖。
1: 啊，明明我咧寄过来电话你哈。
0: 我有甲恁小姐讲过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啊，我拢即卖拢咧保养啦。啊，有当啊，若小可较迄落话，我就较认真食，啊认真食，人规个心情足好。我今日去看麦子。目睭拢无退完呢，哎，有够好个啦！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我讲有一届讲跋倒啦，讲要去剃头发放大海啊，迄个拢袂行，一半嘛，差不多一半嘛吼。我讲安尼袂行，我安尼头一礼拜我出去咧吼，啊，尾后我认真甲食哦，连暗时嘛，我要困搁甲食一摆。
1: 食啥物？
0: 食迄天红丸啊！
1: 食天红丸
0: 吼。嘿，啊我哦，一礼拜吼。要出国以前一两天就拢好去啊，
1: 安尼哦，
0: 走路了哦，好高兴哦，
1: 谢谢谢谢，
0: 哦，感谢
1: 感谢，
0: 我有时还足可惜，我真是你太晚了，无当哦，
1: 你
0: 糖尿病哦，我咧找伊，我时间拢无，啊伊哦就是糖尿病走去啊，
1: 安尼哦，
0: 两个阿母感情足好，哎，所以我就唔甘咩咧，甲即句安尼，
1: 哎呀，
0: 我爱食你个药，我即想讲，哦，啊那我来看啥。知道你这样
1: 子，较早熟悉我就好了哈。
0: 对啦，啊，伊食你的药就好啊啦，就免遐可怜啦。
1: 谢谢谢谢，咱到底？
0: 伫诶台北台北迄个新店。
1: 哦，啊，毋是新北市啦。
0: 诶，新北市新店区和平村，阮家拢较早拢系老代表在住的。
1: 国代代表啦吼。
0: 嘿啦嘿啦。
1: 啊，甲刘议员拢住伫遐吼。
0: 嘿啦，啊，我听你诶，哦，听到你的那个吼。人生哲学，我爱听啦吼。我讲你真的学问很好，我讲我
1: 谢谢啦，谢谢啦。
0: 你安尼吼，
1: 感谢感谢。
0: 又足侪人诶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食你诶药，我讲诶，咱人哦，唔通看伊钱看遐重啦。我讲哦，咱哦食好食好，啊身体会行会活活做。
1: 对啊对啊。
0: 我落去佚佗。
1: 好好。
0: 嘿，啊我一工啊来遐看你啦。
1: 好，谢谢。
0: 嘿
1: 啊，只要到时不来，欢迎你来
0: 哈。有笑脸啦，无啦。
1: 谢谢啦，感谢你。
0: 我给你做一个见证，我
1: 做好
0: 商家唔忙欠。
1: 我有录音嘅。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感谢你。
0: 商家唔忙欠，钱一钱无效。
1: 对，人身体健康较重要啦，身体健康较重要。
0: 对，像我老公家做了，我咧唔感觉咧呢。
1: 安尼哦。
0: 我做啊，
1: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啊。
0: 三弟子，谢谢你。
1: 谢谢谢谢，我以后今日给你夹住啊，谢谢。
0: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
2: 咱潘大夫药品有带给大官咧。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凡是做这样代志，拢有一定的过程，也有一定的结果。有时阵过程是好的，但是结果却是歹；有时阵过程是歹，唔过结果是好的。譬如讲，生儿育女、儿女成群、读书求学，拢是好的，但是最后却是。

但是咱基督徒不是背叛着国家，做奸犯科，就是沦为江洋大盗，多少的过程苦心，最后那个无好的结果。但有的夫妻无生到半个，伊捡来路边的囡仔，惊人搁扳断，欢迎搁无力。但是经过了爱心的教育过程，囡仔便成为乖巧伶俐，不但孝顺，养父养母。

阿母有爱，正面的过程是无好，后面的过程却是真好的结果。当然也有真多青年男女情投意合，海誓山盟，但是结婚无多久就过来离婚分开，甚至惹了姻缘的争吵，这就是好的过程未必就有好的结果。又亲像台湾为了实施民主选举，选贤与能，立意过程拢是好的，但是结果选了自私自利、枉法弄权之徒，将台湾舞甲乱煞煞，这就是安怎想嘛想袂到讲有无好的结果，有的过程无好，结果是好的。譬如秦始皇起长城，隋炀帝开运河，过程拢是伤财劳民，民穷财尽，但结果是提高国防，统管南北，带动了地方的繁华。千百年来，后代子孙拢是蒙受了伊的利益。世间上凡一切代志，拢无伊绝对的好甲歹，任何事情拢有人吃亏，嘛有人咧占便宜。譬如起一间大楼，工程人员经过千辛万苦，起好了后，大的居家安详，就是好的结果。做好要想有好的结果，在过程当中必须要注意，按部就班。司机有好的过程，也有好的结果。有时阵已经投资成本，牺牲奉献，在过程当中已经尽心尽力，但是没有持之以恒，半途而废，导致功亏一篑。因此会当按照原来计划有始有终，再当有一个好的结果。现代人做代志拢有科学的标准，譬如经商一定要做出市场的调查、资本的评估、未来推广、人工的原料，将过程拢设计得真周全，甚至投资者是不是自动道合道德俱全，乃当讲来谨慎细致的过程，必定有良好的结果。过程唔通遵照侥幸的心理，应该多方面的思考，多方面的研究。有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有周全的过程，必定有成功的结果啦。感谢你。

明朝时代，杭州有一任知府，家己感觉讲伊才真高，目中无人。当伊听讲江南名士徐文长来杭州作为吟诗的时阵，明尽素雅，心内真不满，认为一概报伊，更加利益所在那里面逼迫，岂不是班门弄斧呢？恼怒之下，就派人将徐文长找来。提出了比赛对对联，如果若答未出来，伊就是要叫徐文长主动来离开杭州。徐文长享有承诺，满口就甲答应。知府就举手指着无外远的所在，宝石塔，得意洋洋就吟出一个上联，讲：宝石塔，塔顶尖，尖如壁，壁下五湖四海。二就是顶尖格。所谓顶尖格，就是讲你每句下面爱去接的，像譬如讲宝石塔，塔顶尖就是塔去接塔，尖就去塔尖，做着尖如壁，壁下五湖四海，这叫做顶尖格。有连环反复的这趣味，二句阁无俗气。听完了，徐文长并无讲话，只是一个动作和知府，就是意思咧，该用。

到尾部长去摇，只看到伊手举着西湖顶悬迄金大桥，又向知府拱拱手，然后又双手一个摊向前一举。知府以为徐文长对袂出来，心气十足，又十分看袂起徐文长，就甲大声话讲：含一个简单的对啊，你都对袂出来，啊，算是什么财主呢？竟然敢来我目睭下充大仙！招摇弄骗，伊就上到这，立刻下令要将徐文长赶出杭州城。徐文长听了后，弄声大笑，起舞阴阳功，修得放肆。下令我早已经对上，敌友更加怒气冲冲，你敢胡言乱语，作弄本府？徐文长平言答风，你是口出，我是手对，我手指的就是金大桥。拱拱手，有两手一个摊，向前一举，意思就是讲金大桥桥东移，移树镜，镜照万国九州。难道安尼敢唔对呢？只有一个听，哑口无言，只好真无欢喜，就来离开。所以故道是真歹对，啊，真趣味。宝石塔，塔顶尖，尖如笔，笔下五湖四海。金大桥，桥东移，移树镜，镜照万国九州。

0: 我就是说我差不多快两年了啦。
1: 快两年怎么样？
0: 哦，一年三月份就两年，我差不多两年吃两年的药了。
1: 哦，吃两年的药。
0: 哎，就是说开头我是说我那个肩膀痛啦。
1: 嘿，肩膀痛。
0: 痛的时候我就说后痛的很难。
1: 很难受。
0: 我就想讲好啊，来买一罐来吃看卖哈。
1: 嘿。
0: 啊，买一罐来吃，啊，吃五天啦，啊，吃五天的时候，我就是讲五天嘛是要足疼哈。
1: 嘿。
0: 啊，我就讲好啊，无来照 A 光啊，照 A 光照照哈。
1: 照 X 光嘿。
0: 伊甲讲好，你遐拢退化了，安尼啦，拢模糊啊嘛吼。啊，我转来去继续食，继续食，食到十天就对了啦。
1: 嗯。
0: 啊，食十天的时候，我这镜头就一直吼，喜欢去推拿安尼吼。
1: 嗯。
0: 喜欢一直推，喜欢人咧注射，一直推，一直塞吼。
1: 嗯。
0: 啊，就塞到胃手、胃下骹，啊，塞到镜头尾安尼就好去啦。
1: 哦。
0: 就咧手全好去，啊，无硬扩空咧。啊，这塞安尼硬扩空咧，吼，啊，塞到镜头尾，哎，啊，个就那好去安尼。啊，买手的时，我都食了就好去啊，好去买手就换脚头乌啊。啊，脚头会疼，啊，就疼到足严重啊。啊，买手我都那继续食，疼完啦，哦，疼完食啊，食，食了有啊，有那好啦，吼。
1: 有好呀。嘿。
0: 啊，今麦就搁食目睭的啦。
1: 食目睭。
0: 老白油啊。
1: 食半碗。
0: 爱擦啊。
1: 好
0: 好好。哎，安尼好，看到电视我拢无啥敢看安尼吼。
1: 惊光就对啦。
0: 哎呀，拢无啥敢看，啊，今麦就安尼哦，真艰苦。我是我得我那有继续去吃吼，
1: 吃什么药啊？
0: 吃保安农药啊！今麦目睭是那吃金啊！我看那血液拢有病啦。
1: 哦。
0: 我成家庙个唔免挂目镜。
1: 你再吃保安丸，吃了恁个目睭已经有改善了就对啦。
0: 有啊有啊，有较金啊，
1: 有较金，
0: 未老目油啊呢。
1: 有较未老目油啊啦！啊，顶个老酸痛，吃了恁痛，你已经好改善了啦。
0: 哎。
1: 你住个公鸡黄山哦。
0: 哎，我
1: 黄
0: 山。
1: 姓马还是马阳平哦？
0: 好。
1: 好，谢谢。
0: 好好。
2: 我是食你个姜黄丸的啦，
1: 食姜黄丸食得好不？
2: 食得袂歹啦，就那脚床头啊，啊个去开刀啊，大腿头嘛爱开刀啊，
1: 嗯，
2: 啊个脚拢打袂累，啊即马食你这药吼，脚来打开累头啊，
1: 脚有力啦吼，
2: 打开累头，无一阵拢打袂累头，
1: 哦，你容易容易，
2: 头高安尼拢会麻，是安怎安尼啦？
1: 嗯，啊你食几个那仔啊？
2: 我食头一罐。就像讲感觉讲腰开在困，下床头开像个安尼会酸的那会安尼啦。
1: 嗯嗯
2: 嗯。啊，我讲啊，这是要怎安尼啦？啊，怎诶熊啊、包山啊、挂刀啊，啊怎叫阮这些在我用看？
1: 嗯。
2: 我听你个大约啊，我怎啊叫阮这些讲伊讲山的火车头遐买啦，基础我也买啦，爱买一罐食了，我感觉讲没有效啊，啊怎啊？从爱自家整八十岁，从爱自家一直家，食来到遐蛮。
1: 你整几岁啊？
2: 我整八十三诶。
1: 我们三当前啊，吼。
2: 嘿啦，啊伊拉我。
1: 啊，今有去继续咧食无？
2: 有啊，啊伊拉人，啊即卖像个人，嘿拢因是拢暗头啊拢未困起，啊到尾天光唔知当时间困，啊我昨个有叫一罐安神丸，会使甲我起来啊。
1: 哦，迄我讲你着暗时哦，差不多六点外才食，上尾顿。
2: 哦，六点我刚食。
1: 嘿，食安心丸，啊！你暗时要困，就较早困嘞，安尼效果较好。
2: 安心丸爱安尼，啊！伊咪个拢未困起啦。
1: 对啊，你著来试看卖嘞。
2: 嘿啦。
1: 咱到底？
2: 燕巢区啊。
1: 高雄市燕巢区啊。
2: 嘿啦，国秀里嘞。
1: 你什么大名？
2: 我何国菊花嘞。
1: 何国菊花啦吼。
2: 嘿嘿，啊！我其他无有。
1: 啊！你食了未歹，就甲到时候报啊。
2: 哦，我甲伊报偌济人
1: 啊。安尼哦，好，感谢你啊。谢谢啦，
2: 哎！啊，你报啊，阮母伊我嘛报一只，我嘛台生我嘛挂哦，挂阮母伊只挂两三罐哦一只，那我嘛罐哦一只，食有效，因拢在伊这边啦。
1: 对啦，好，谢谢啊，感谢你哦。
2: 谢谢你啦。
1: 好，功德无量，谢谢。

两年间，浙江富阳的文武巨人以及这秀才因啊，官府的支持下，集资来兴建了一座两圣庙。庙内供拜的是万世师表的文圣孔夫子，以及中医相传的武圣人关云长。两圣庙建成了后，经一了节日要举行大典，但是文武巨人以及这秀才因。煞为着正殿这两支大挑所得这副脸来咧争执不下，文人因认为讲孔夫子道德过天地，道观过金，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啊，应该占上联的位置。武士因认为讲关云长忠心贯日月，义气博分天，被封为挟天大帝，哪会当讲地位的下面呢？双方互相难以说服。将官司拍到官衙来处理，富阳地官问清事由了后，也感觉十分的难断，治无了，就建议讲来请山阴当时的命财主齐文长先生来公道断理。齐文长接请帖了后，就甲将文武巨人秀才一同坐船前往，直向富阳。一路上船只航行的碧水沥沥，一富春江上。后村的乐队马龙齐贤拢去吹箫拍拍奏角来作戏，齐文长一方面听音乐，另外一方面伊向远远的所在观望。当伊看到前面无外远的所在有一只摇橹的船，伊家己所坐船已经叫家己所坐这只船越过。虽然船夫十分卖力摇橹，但前进也十分的艰难。真紧就和因所坐这只船来越过，所以见着情景，齐文长不禁脱口念出一百言：两船并济，路速不如磅快，不应借造，敌轻难及萧何。这个连一出，满船的文武齐声喝彩，因此因这个连意义相关，也就是讲两只船同时在进行，但是摇橹的速度不如。旁近不应借造，得一清难及消耗。这个故道别有妙处，其中一路数旁快，甲这得清消耗，又分别出自三国时代东吴的谋士路数、汉朝武将樊哙、北宋大将得清、汉朝名相萧何，四个历史名人共一。但齐文长的用意不是干那安尼尔，伊讲。路甲旁拢是行舟之区，但各有各种的用处，相互相。

情抓长补短，再当得到两的距离。偏啊声虽然是真轻过来，但是箫声是真柔和过远，那合音入破，再当造出隐匿之音。文武之道，一暗一亮，一春一白，讲出一个理论。理论虽然真普遍，任何人拢捌，但其含义却是真深刻，并非人人拢可以悟得到。孔夫子、关代帝因两人如同道理，原著于明察。诗文中这一席话，使文人武将因高歌佩服，齐声赞好。也不过来争论，倒一个是要戴顶冠，倒一个是要戴下面。准到富阳的时阵，诗文中就沐浴焚香，出出文房四宝，必走如龙飞凤舞，为两圣庙的大挑来第一副联。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性德威灵传千秋，读千秋，读千秋，一步春秋，庙堂香火俗万世。这个人一个出，文武举人秀才因个个口服心服，称赞诗文中才识渊博。特别是春节迄一年，在平常时啊通俗流畅的古道中，用辩证的方法分析每一个事物，终于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富有特例甲说服力，是母语特拉科学与对联之中的一个典型。诗，而且我来重复一遍：两唇并举，啰嗦不如澎湃；八音节奏，特请难及萧何。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性德威灵传千秋，读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庙堂香火俗万世。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要冲刺。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现在玩一定境界好贵，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份的准。

0: 比得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1: 也可以添加本水我合唱的欢迎网。

这是龙千羽甲袁小蝶合唱的阿龙。那是皇帝登基见证胜利，或者是增加行政区，皇帝拢有可能的署名来表示庆祝。亲像大陆的丁峰，这是武则天署名；重庆是宋光宗所署名。所以在中国，皇帝署名所在真多。台湾嘛有，中华甲嘉义拢是清朝的皇帝署名。来讲嘉义，嘉义的原名是叫做朱罗。在乾隆52年，因为林爽文起诉来反清，为讲朱罗管辖。迄阵城内居民帮助清军来死守城池，最后成功打败叛军。乾隆皇帝为着要赏赐当地百姓的忠义精神，特别下旨将朱罗改名叫做嘉义，都是俄罗因有义气。这嘛是台湾历史上真少看到由皇帝亲自署名的城市。另外来讲，这嘉义堡主的沛田宫，堡主沛田宫，伊是在台湾嘉义。

埔主持的宫庙，是一座真久的妈祖庙。有保留明朝郑成功的时阵，甲清朝的时阵有关的文化资源甲文化资产。埔主配天宫，伊已经是叫做埔树宫。配天宫的好雅形象，是全台湾少数供奉的神道顶的好雅。上特殊的所在就是虎牙青龙袍。听说配天宫它是在1687年所起的，有一位东周半月尊的人，名叫林马，他真信妈祖，每年都会去外地的妈祖庙来参拜，因为路途十分的艰苦，所以在1687年就为湄洲迎回妈祖神像，想要放在自己的家里来拜。在宴会形象的会场，林马经过埔主溪南花的埔树卡，就小休困的。附近的居民知影这件代志，就拜托伊停留几天，好民众用来参拜妈祖。但是第几天了后，在林马未起顶登厝的，这形象煞变甲真重，无法度该刷叮当。经过把杯，市民表示要永远定守当家。所以当地民众马上去一座小庙来拜，庙边刚好有一张埔树，所以就作为庙的名称作埔树宫。然后这些人以埔树宫做中心向外去发展，所以埔主古名是叫做埔阿卡，埔树宫后来改名叫做配天宫。配天宫因为香火真旺，这几年来一直在修建，上早是在1715年，也就是清朝的康熙54年扩大来建设中殿加拜殿。清朝乾隆、嘉庆以及同治差不多每半世纪就进行修建，到1915年，就是日本大正4年进行第四届修建。这嘛是第一届日本官方补助台湾庙修建的礼，万小姐甲花灯，这是配天宫百几年来尚有特色的庆典。伊的起源甲王德禄将军有关系。听讲嘉庆皇帝一摆赐予王将军，用个家己当个府内举办花灯，予伊年纪较大的阿兄阿嫂来观赏。后来王将军将花灯刷去配天宫来祝贺妈祖，而且供民众来欣赏，灯会就变作配天宫的元宵节的传统。

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也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说我们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吃到较重口味，也会吃荤，也会喝烧酒，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酒来喝，荤来补，还没时间来做运动，这样一定要注意。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够碎掉了纹，阿妈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后真清爽，不会这样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咱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杨靖唱的《梦签诗》，该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相对着真重要。公司才有输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咱的成分精纯都是钙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并无添加其他任何的化学成分。输钙是液体钙。软球的包装真好吞，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用的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的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这样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我们走路背酸路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食，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继续安排是日本演歌，去到今晚差不多北岛三郎的歌可爱呗。

咱市场常常看到的芦笋，有青芦笋、甲白芦笋这两种。青芦笋伊的味较清甜，冇水分，比较适合用菜；白芦笋伊的口感较嫩，嘛较甜，较适合用水落去煮。这两种芦笋拢有纤维，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也有维生素 C， 以及钾、叶酸。天门冬氨酸加营养素，芦笋也有蔬菜之王的称呼。另外，芦笋伊的叶酸的含量真高，真适合有心的妇女来吃。叶酸有真强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对 DNA 的形成，也有囡仔的脑神经发育也有帮助。另外，研究也发现，补充叶酸也够能够延缓失智症的退化。另外，芦笋有天门冬氨酸，会用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加增强免疫力。不过，芦笋的普林含量真高，尤其是芦笋头前的所在比较较高。若是有听风加芦笋结交的朋友，就无适合加吃，也是来吃芦笋买，并且爱杀过了后再来吃上好。有机功能无好，必须爱限制吃捏醋的人，嘛无适合来吃。芦笋买回去厝的，上好是两三天啊就要煮啊。如果无马上要煮，有两种保存的方式，提供大家做参考。第一种就是放起来，可以金箔小块淡淡，切的所在维持有水分的状态，这是上好保存的方式。第二种就是用保鲜膜，也是厨房纸巾，给包起来，降低水分蒸发的速度，这是比较方便的保存的方式。

你好好过，我慢慢走。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孝顺软头糖。这营营的时阵吼，提来干，提来吃，营营食卡，过营营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百吉、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也有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麦糕、麦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到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身顶止卡，嘛应该食到暖力过的应用。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咱家冇水来过，随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茂牛啊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黄雨玲的《望天望地》，蔡小虎的《挽回咱的爱》。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好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996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落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周末快乐哈！在、哦、去秀清出门的时阵哈，啊、哦，都听到老卡人，老卡人，不是老顶人，老卡人哈、哦，都听人在讲，啊啦，你别关哟，我是有听唔到，你别关哟，有影啦，另外咧，你站我都感觉哈，你小看，哎呦！个小可凉凉啦，凉凉啦，未讲个寒啦，一寒甲凉甲冷有差呢哈。哦，这个天吼，有影啦，小可啦，小可凉凉，还不至于讲吼一寒无，未啦，未寒啦。啊，这个天气安尼真拄好，舒适，凉爽啊，凉爽，凉凉啦哈。啊，那身体冰消得过哈，用嘞，这个天上拄好啦哈。个寒个凉，后礼拜开始你就知呀，吼，过来就五日节啊，人讲阿未食吼，五日节怎啊破休都唔敢放啦，吼，所以就开始就即几工啊凉凉啊啦，吼，过来就五日节你就知，迄个时阵你就知啊啦，吼，感谢朋友知无，咱节目的安排进行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寒啦、凉啦、冷啦、冷爽住。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这句在讲吼，听了到底非常的感慨啦，吼多一句啦，莫紧讲，豆豆啊空啦，豆豆啊听啦吼，富在深山有远亲啦，贫在近邻无人要甲咱相认啦。你看这句听了到底吼，啊，世态炎凉啦，这句就是你讲啦，说明讲人啦，非常非常现实啦。足现实的，完全用这个钱来衡量着这个社会价值啦。你看，好野人哦，好野人哦，就算讲哦，一处住伫个深山哪来，一较远、较远的亲戚啦、朋友啦，同款啦，同款一起来看，一起探望，一起拜访，是安怎？大家想要该巴结啦，想要该巴结该抱啊，看嘛，加加减减会当得到一个好处无？啊，那善恰人呢？那善恰人呢？就算讲甲亲戚朋友住咧小隔壁，念念呢，嘛无人敢要甲伊吼行脚道呢，嘛拢袂安尼小借问呢，因为大家拢惊吼，一开嘴来借钱啦，惊一开嘴啦。所以咱爹讲的这句吼，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近邻啦，无人要甲咱相认啦，真正世态炎凉啦，人。完全是向钱看，有现实无？现实该袂使啦。好，咱来讲国语吼，向前看。哦，咱来讲吼，前面的钱啊，这是非常好。唔当讲哦，向迄个满脸，向迄个钱看啦。

欸，咱人若讲吼有岁啊，几岁进入了这个中年了后啊，爱开始预防这个老化啦，预防老化吼，即当讲好咱吼，已经安尼有老人讲吼，老人不老。老人吼，咱已经老啊，但是未让人感觉老吼，这就是吼，咱有伫个预防老化啦吼。唔是讲吼，咱个老啊吼，食老啦，拢常常去病院啦，去病院创啥？去病院无好康的啦，去病院挂号看病啦吼。上好呢，较卖甲病院有迄个有所接触吼。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啊，咱会去拄着两种的问题，会去拄着两种的问题，都两种呢。吼，第一就是吼。脆弱度、脆弱度，啊，甲着慢性的这个疾病。随着讲，咱有岁数啊，渐渐这个岁数啊，身体机能嘛，买对吼来衰弱，吼也来衰弱。但是为什么有部分的老人吼，你来看八十外呢？吼，安尼个勇徛徛，个足勇诶。关键就是讲，人伊伫中年的时阵啊，都开始做这个保养，都开始做保养吼。人的研究啊，吼，从中年咱会当维持这个吼低风险的生活，包含讲咱吼有些低肥的饮食，吼，中度社交的活动，无食薰，吼啊，体重卖超重，吼啊嘛未使伤轻啦，卖伤重嘛卖伤轻，讲嘟嘟好就好啦，吼。建议咱这好朋友啊，吼咱啊中年吼已经中年了啦。你都要开始为咱这个老年的健康吼，少存款一下，少欠一寡这个，存一寡这个老本啦、啊，健康的老本，哦，千万唔当等下讲咱的人生啊，哦，已经下半场啊，你这个未来努力吼，迄个时阵就跟他有较慢啦，有较慢啦淡薄啦吼，啊，人讲吼有一寡不老的秘诀，有啥物物件？等一下个朋友吼，叨叨来讲起，欢迎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哈，收听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

拄只吼，咱伫个讲啊吼，进入了这个中年了后吼，吼爱做一下这个吼预防老化吼，卖讲咧吼，哎呀你阿未老吼，看起来样咧哈老壳壳啊，为什么人啊你样吼八十外看起来阁这么勇敢？人就是吼有两扎吼欠这个健康的本啦吼，迄未老毛闭关呢，吼咱饮食方面啦，食方面吼，啊像讲食一寡吼坚果类。哦，坚果类、全谷类啦，哦啊，葡萄、蓝莓、草莓啦，哦，豆花类啦，哦，加蔬菜、青菜啦，黑色的巧克力啦，哦，啊，个这个酪梨，哦，食酪梨嘛是好哈、哦。每一天啦，哦，至少，哦，至少，哦，啊，一份啊，这个青菜，哦，咱那讲咧，哦，一个人咧，真两个呀，哈、哦，买半斤青菜，哈、哦。你讲一个人啊，该分做两三遍啊，那个老伴两个人吃，一买半斤啦吼，两个即顿落个吃好了，吼，每一工至少吼爱有一份啊，这个青菜，一份啊水果，吼，倘好啊，一旦讲摄取维他命 C 啦，啊个维他命 D 啦，哈，维他命 E， 哈，哎，补充真吼，一旦讲预防失智呢，哦，啊爱运动哦，每礼拜上无啦，至少爱有三遍有规律的运动。每一天至少行五千步吼、哦。啊，咱吼、哦、大个所在，卖讲安尼家己一个啦。上好讲一旦住伫吼大家庭内面底，吼、哦、人愈济吼，一旦增加吼，即、哦这个互动沟通的机会。分酒吼，少、哦、限一下啦，吼少戒一下啦，该分该酒吼、哦，并且吼加培养一寡吼，比方看一寡杂志啦，你该看什么册啦。哦，听一个音乐等等，哦，才兴趣，哦，啊，控制这个有慢性病、哦，糖尿病啦、高血压吧，哈、哦，该来控制就对，这就是吼未老的秘诀啦，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非常感谢，哦，感谢朋友，哦，听咱青春乐园节目。

讲给咱的朋友一个参考，甲大家一个分享啦。啥啦，人啊七八十、八九十啊，你看安尼咧，身体真哩啊健康、勇健，吼、哦，都只所讲起的啦，吼、哦，啊，才会闭关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吼、哦，收听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做一下广告啦，吼、哦，关心咱家的时段，吼、哦。但阮即毛咧做保养咧，你看秀清来讲吼，等于家人吼。哦啊，有当家就讲这这，我今咱出来吼，来庙口吼，来去洗洗吼，来洗牙齿吼。我那那出去，我无讲坐什么公车呢？啊，其实走路有一扎啦啦。吼，我就住咧爱高路，啊，庙口底爱三路爱四路，吼，经过几条路，吼，啊是走路。我那呢，人照讲出去洗街时，我那慢慢啦散步。不过我拢足奇怪，自然拢行足紧的呢，看那未说要赶时间呢，真自然啦，自然行路行足紧的啦，吼。这都是平时拢在保养啦，平时在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嘛足侪咱的时段，吼，节目哪在听？啊，有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有差吼、哦，有啦。刚才你多咧讲吼，行路啊，吼、哦，那刚才吼，都唔无像像咧散步咧，行足紧咧，足自然啦，真自然吼，迄、那个脚步加足紧的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内面都有这个吼、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那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咱的朋友你酸料丢，加料丢，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当往西闭关路街，人少就要来佚佗游览，那拢对人会丢。哦，卖讲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啦，一个椅啊要爬甲去扎一下啦。啊，若出门行路吼，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拜托恁莫行遐紧啦。唔是阮行紧，是你行慢吼、哦。所以朋友，吼、哦，恁若讲别做无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哦，点落只拿卡，因为足侪咱的时段，你甲咱学路呢，讲有感觉啦，吼、哦，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是第二罐、第三罐，哦，这都是爱看你的情形，爱有信心、有耐心，吼、哦，咱的朋友有啦有啦。哦，一罐点哪吃哪保养，好、哦、有差啦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啊，咱做生意的人，你若讲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拢爱保养呢，平时啊一个保养啦，哦，要注文葡萄糖胺，首先甲你介绍一罐，哦，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反复点要加哪卡，23056924，23056924，宽笑脸。

换笑脸哈。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家的时大啦。都在底讲葡萄糖胺，有来做保养无？你看差足济哈，出门免麻烦人。当纠结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你若讲咧苦啦、啊啦，拢足食来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很吃力吼、哦。啊，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会记得哦，啊，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哈、哦，啊，一罐1800块，哈、哦，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爱个加落去食呢，伊个咱有会所啊啦，欠一个固本。好、哦，咱这款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胶囊的哈、哦，这款980块，这款能够微分哦，无贵哈。啊、哦，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特色的软件。

咱也伫个厝内面底吼，咱即个鼻啊吼，稍安尼吼较凉一个，吼，而且那鼻到一个怪味吼，爱注意讲是啥物味，吼是啥物气味，那个好鼻塞上盖好，尤其那鼻里讲，这是毋是瓦斯味还是啥物货？吼，尤其咱厝内面咧装个热水器吼。哦，你唔通讲，装个室内啦。我今麦大家拢靠迄个观念，在讲吼，啊，装这种热水器啥，跟阳台啦。哦，我那装个阳台，我外靠够做，没这个玻璃门窗吼，啊，拢我关起。安尼你也使讲，放喺室里诶室外吼，赶快爱通风啦。好，围这个阳台啊，啊围吼，够做一个那个窗啊门啥子，哎嘛爱开啊，爱通风啊，吼。啊那讲个瓦斯啥，闻到一个怪味吼，爱注意啦。你看前几工啊，迄个倒位是些新店个一间便当店啊，吼，就跟那个瓦斯讲啊，吼，有迄个危机啦、弊气啦，所以气爆哦，足严重诶。诶，什么？伫这个今日透早，伫桃园啊。桃园哦，秀山路一个一栋大楼，你今日透早嘛传出了吼，迄、那个气爆的代志，这个事故，现场安尼砰的咧，哦，火有够猛呢，佫刷落来吼，比如爆炸声，乒乒乒嘛足大声，有啦。桃园消防局得不了，赶紧吼派了大批吼人啦、车啦，有去抢救啦。啊，这个火吼差不多伫半点钟久来就拍花起来啦，啊，有陆续救出着吼，啊，有死的是在。住户啦，其中有一名这个住户吼，伊伫四楼，住咧四楼，七十几岁啦，这阿婶吼，啊有啦，救出来时阵已经吼，

无迄个呼吸的心跳啦。所以在厝甲咱的朋友讲，咱若讲伫厝内面底吼，若讲闻到这个瓦斯爱注意，哎，佮若要困的时阵啦，哎，瓦斯啥吼，小可顺顺看看吼，哎，啥有关也无关啦，吼。啊，有的人吼，就是有的习惯讲吼，伫煮食吼，这个迄、那个火吼要关的时阵啊，拢直接按迄个瓦斯吼，瓦斯当开关中。

阿树啦，开个阿树啦，鼻孔啦，注意就鼻一个啦，哦，卡边讲吼意外不幸事故的发生。来听这首《天涯小路心》。

会当凉拌呢。像讲咱三不五时，人家讲有三米，还是讲撒一个青菜，然后烫青菜啊，爱淡薄啊油呢，吼、哦、啊咸酱再搁掺落去。撒这个青菜爱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粗干的油煎煮炒煎凉拌，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今麦问起来，大家拢讲吼，勉强用一个较好的油，粗干的油。哦，最主要大家有点健康概念，怎讲粗干的油好？粗干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啊，今麦呢市面上哦，粗干的油足多哦。很多齁、哦、啊哪去买到无顺啊是讲过套其他油染一个其他油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齁、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症的你出个那齁上新鲜的时阵啊应该慢了用手工齁、哦、是较高工啦较比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东西就无啊咋。你老比平有加贵真正咱的老树橄榄油做着咱的朋友欧露啦。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有纯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对6罐2900块、哦、都已经两罐两罐用的礼盒装装好势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还有给我们欢呼这些脆吃米啦哦、我来讲这脆甲面脆软就造出来了也给咱这个喉糖啦、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感觉脆凉凉润喉生津止渴有当下咱胃讲一个嘴啦、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一包100块里面底30粒都单独包装、哦、每几粒放在袋子放在盘子、哦、想要感觉就有了、哦、啊还有这个脆甲面芝麻和枣糕哦，有跟阿咱阿爹看电视无聊啦，讲朋友来啦，唔嘛提只物件请人，哦，足煞嘴啦，哦，咱的芝麻和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块，阿毛元气糖，吼、哦，元气糖靠咧爽嘛贵，一碗一包300块，阿内面得20几粒，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电话哈，阿哥咱这罐水梨膏，哦，这种冰箱一个保养。哦，水来啊，搁一罐400块。主文产品修正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节目在听哈，啊，但秀清哥简单哈，爱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厝内面电脑的主角在当顶当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哦，一般油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哈。咱在介绍这款草根那油哈，

啉酒当然是讲酒话啦，哈，无要讲什么话，我酒啉了讲笑话。刚才朋友就问那听哈，阿达哈，那咱得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别做文化户不清楚不了解，哈，点了只拉卡，哦，咱有介绍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敏，也冇输钙。啊，加大豆卵磷脂，要么叶黄素啊，我讲到叶黄素吼，真侪咱的朋友吼，过来给咱助眠的时阵足有落的啦。讲平平外边即马叶黄素很多，吼，咱介绍这款叶黄素来滴食吼，诶，真紧有迄个感觉啊。吼，无你看物件、看电视、看手机啊，足食来的。吼，咱叶黄素有来滴做保养吼，非常感谢。吼，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呢680块，吼，咱有介绍叶黄素啦，吼，啊毛 B 群啊。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吼、哦，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啦、啊，啊，够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加一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加珍珠明松，啊，够脆甲米，多少工业脆甲米啊，哈、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够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加一罐追来啊，够，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要么粗跟它油啊。哦，阿毛葵花油啊，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是莫林安祖西快乐的出旁。

0: 1996000。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

包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您安全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用钱的智慧。在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叫做宋灵柱，这个人他虽然很善巧，但是人他地就上路啦。在身为一国之君，这位魏文侯却是常常的踢球。

还佫看伊足无的呢，吼、哦，就甲伊讲吼，啊，你一直拢足善起来，敢讲你要善一世人哟？宋灵珠歪插伊，歪插伊讲的这个话就对啦，啊，甲伊看一下，啊，甲微文向安尼绕一看一下，啊，你要足淡定就讲啦，啊，你免甲我烦恼啦，啊，你慢慢来听我讲啦，要甲伊讲啥？伊讲吼，我伫前几天有做一足奇怪的梦。哦，伫个梦中，面梦一个有饲99只羊啊，这个好野人。啊，伊呢，一日干就希望讲，会当阁加一只，会当讲阁加得到一只羊啊，倘好有家己吼，即个羊啊，一阵啊，这个数目变做100只啦。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这个好野人就想着讲，哎、欸，阮隔壁迄个善菜老大人。诶，不是有一只羊啊吗？就想到啊，哦，都兴处处赶紧的走去吼，找一个山下人吼来斗三工，请求老大人吼，会当安尼，一只羊啊留伊啦，一只羊啊留伊啦，倘我和我斗100只啦，我已经有99只，啊，你去只好我好不？哦，该参详啦。宋灵珠讲完这段故事吼，佫说咧，讲啥呢？如果那好野人都爱给我人来帮助，要搁救助别人，哦，安尼真正你该看卖，到底什么人是好野，什么人是善车啦，都足歹讲啊吼。好野，好野人并不是讲真正有，啊善车的人，善车的人呐，无并不是讲真正善车，有钱啊是福报啦，用钱则是智慧。要安怎来支配咱手上这个钱财啊？和这个钱会当来发挥到上界大的效益，服务上界侪人群，安尼这才是形容咱家己的福报。这也就是佛门所讲的功德的真理。朋友，你讲是不是？我甲大家做一个分享，用钱的这个智慧。

小朋友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迪家吼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好啊啊，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吼，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锵锵棍》。

强强棍啦吼，啊阿达就无那伫听，啊阮咧店内嘛小讲强强棍一个，啊感谢朋友吼，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吼像讲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咱的朋友伫咧做保养吼，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要么甲咱小辈介绍呢，就感谢的啦。吼、哦，啊！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屈啦、压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真吃力，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首先甲你讲，你量炸赶紧，吼、哦，葡萄糖胺，咱若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咱。这些里面的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啦、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平时爱一个保养，爱做保养吼。咱的朋友讲吼，咱这罐葡萄糖胺来叠加，吼，给咱足有路，有讲一罐渐渐都有感觉啊，吼，足有信心、足有耐心的。哦、啊！你看，即马人我人招者要出门、要佚佗、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吼、哦，行东往西八罐落去，吼、哦，咱即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保养啦。啊，咱老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磨蛋，佮行来行去，吼、哦，拢都爱保养，所以吼、哦、保养足重要的啦。吼、哦，所以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呢？好，咱的朋友那样讲吼，世界个教你一下，我要甲你学路啦，吼，叫你第一名吼。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世界，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个好吸收。重点主要内面底的是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吼，增加钙质的吸收。啊，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好、哦，我们再多要跟咱的朋友讲吼，你安吼，舒解并且得保养，跟你讲，跟你学路啊，叫你第一名啦吼、哦。咱来欠骨本啦，有会啊啦，好、哦，咱再大兄大姊，好、哦，咱的舒解，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艺术，那来听这首《失去的恋情》。

这些请你多保重哈。秀珍啊，来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哈。厝内边都有滴煮食无？有滴当鼎当灶无？有哦哈。啊，现在用着油，当然啦哈。啊，一般油就是煎煮叉煎。啊，你若讲吼，粗跟那油，哇，讲着粗跟那油，今麦大家都冇一个健康概念。

用错跟那有，伊嘛用错跟那有，哦，用错跟那有住家灶卡卡无油烟，咱爹住家人嘛卡别一直吸油烟，啊，阿嘛卡好精力哈，啊，卡别那黏贴贴黏软软啦。哦，这就是用好油哈、哦。啊，咱甲边介绍这款老树橄榄油，十多年呢，有信用的哦。主要咱这百分之百纯的，啊，就拢老长种的，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呐，就拢哦，赶紧用秋工落去办。哦，秋工较高工，但是较未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就无啊杂。所以朋友哈、哦，你老比拼哦，比较。哦、你看咱这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主要咱每一朋友啦，今嘛吼，大家讲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哈，咱、哦、的老树橄榄油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六罐，哦，六罐2900元。哦，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有迄个礼盒装，吼礼盒装装好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吼，你看啊，挂起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哦、啊，咱即罐老树橄榄油，吼、哦、凉拌，吼、哦、讲到凉拌，有的朋友啊，有当三不五时啊撒米，吼、哦、撒一个米嘛，淡薄啊油，啊，阁再来撒青菜，吼、哦、撒这个青菜一定爱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减价再个掺落去。好、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那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一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好、哦，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拢同款，咱牙龟箱拢较俗，啊，内面的拢已经吼，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礼盒装装好势哈。别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梦中双人杯。

中吼，梦中相眼杯啦。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吼，收听的电话有哪卡无？吼，咱伫介绍的产品啦，吼，要注文欢呼23056924，23056924，吼，再多多利用。再一次感谢大家，跨海大桥。

跨海大桥啦，吼。咱台语有一句伫个讲吼，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近邻无熟人，无人甲你认啦。而且咱今日咱伫厝边台语台湾话都讲过啊啦，吼，真正吼人都真现实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完全拢用钱，用钱来衡量着这个价值啦，吼，那人嘛是同款啦。哦，这个人呐，讲在这个公司啊，哈啊，譬如讲有一个安尼较名望啦，一个地位啦，哈啊，这个等下咧职位较悬淡薄啊。你看你下骹手人，是不是加加减减吼啊？会小可呢吼，较破啦啥？哦啊，个咱同事之间呐，哦，我前两天吼在听朋友在讲啊，有影听到吼，感觉对这个人吼啊。你看，伊人是较老实个，老实啦，老实哦，打赛都唔敢偷食。诶，人是吼算好斗阵啦，吼啊好斗阵。不过吼，其他同事都甲伊唔是讲真好斗阵嘞。有代志吼，有代志就会叫伊啦，吼。啊，那讲啊，有啥物代志啊？你讲啥吼？那屁屁叫，真正都有人安尼啊，同事之间安尼啦，吼。有代志要叫你呢，声音声少就较细声啦。哦，啊，春呢就是安尼，哦，屁屁叫，吼，哦，即马讲吼，吼，哦，同事之间的感情偌好咧，安怎好？卖讲好啦，吼，比较比较融洽啦，未过安尼屁屁叫啦，未过安尼大细声啦，吼，哦，讲安尼几十年唔捌咧加入赖啊，即马讲有加入赖啊啦，哦，即马来讲吼，同事之间如果甲要出国啊，拢卖甲讲，哎，老甲猫咪老要去出国，你来去带了，啊，甲当时来上班，拢会讲啊呢，啊，那是安怎，那转变遮尼啊大，啊，人就是有一个利益啦，吼，哦，啊，落来吼，哦，有做一个投资啦，做一个投资啊，呢吼，拜托就对啦，有好康的到时候补啦，有好康要甲你补啦。啊，所以呢，当然啦，吼，哎，态度啊，大大的转变，所以我咧讲，安尼也是好啦，安尼也是好啦，啊，帮伊赚一点钱啦，吼，啊，有加减啊，那那爱赚钱啦，爱有赚啦，爱稳的哦，想做这个投资一定有风险的，那有稳的，所以讲要爱稳到头一边，哎呦，有安尼吼，甜头通够吃掉啦，哦啊，呢，同事之间吼，啊，有这个等下讲在相处吼，啊。较融洽啦，较温和啦，安尼也是好啦吼。啊，爱讲有趁钱嘞，有趁无趁钱之声吼，我看人来个甲你恢复以前迄个变面变安怎？累啦，累啦吼，因东西累安尼啦。感谢朋友，咱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半心酸，一半醉啦，哈、哦。人若对咱好，哈、哦，咱来加倍，哈、哦，加倍奉还，哈、哦，未再讲想现实啦，哈、哦。有啥咪利有道的时阵啊，哈、哦，有对你有利益啊，有好康啊，阿咱就对人较好啊。那不过无利益的时阵啊，又个吼恢复原来，伊就屁屁叫场面来啦，哈、哦。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朋友，这部那底听秀清，感谢大家。凌乱的人生。

即个甲听众朋友讲拜拜啊，好，佮剩无几分钟啦。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吼，电话继续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拄则咱的朋友讲吼，秀清这款葡萄糖胺，你的广告介绍葡萄糖胺哦，差足侪呢吼。起码讲是第二罐啦，拄个过来注文啦吼。啊，你讲甲咱小辈介绍吼，来出门无啊，宝宝麻烦人。正经吼，足别里边的啦，吼啊啊！咱这款葡萄糖胺，感谢大家吼，小贝介绍，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恁那苦啦啊啦，吼啊，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啦 ，K K 啦，吼葡萄糖胺，咱甲边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电话交代吩咐23056924，讲要听 B 型的声音。

て見上げる小窓、一人一言言ったきり

差不多啦吼，啊，咱就安排到这。感谢朋友收听，吼，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介绍卡吼，2305-6924，咱等下下晡4点吼，第一房后茶余饭后，啊，秀清再个介绍为大家安排，摆一挂好听的音乐，啊，再个介绍给咱收听吼。感谢大家，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

0: 没有称呼。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人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设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格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咱每一个人的心情，逐日时常拢伫咧变化，有时阵一日之间，早暗都有所无同的变化。为人善意转化心情，会当互阴霾变为阳光；为人情绪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本来是喜的心情，一下久却转为忧伤。咱经常会赞叹讲，战国时代的荆轲，当伊准备要行刺金龙的时阵，搭上浴水的时阵，忍不住慷慨歌歌，伊笑出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来虽然任务失败，但当时充满着这个豪情壮志的心情，无人看出来，伊是一个不凡的英雄气概。心情是可以创造的，所以三界唯心，心会当创造一切。心是工为师，会当画出一切的事物。所以咱经常爱化悲愤为力量，转柔弱为这坚强。尤其伫严寒的冬天内面，爱靠家己创作出内心春华的温暖，唯有自己气度活，才会当可以看到光明啦。关于心情的转变、修养、发展、转化，这有方法可以改变的。人生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各种外境，可以影响咱的心情，但是最重要是咱家己的心情，咱才是心情的主人翁啦。咱可以让心情无到外境而忧的时阵，使用理智、思想、勇气，该奋发、指导、鼓励，重新开展另外天地。外境沉淀的废弃物太侪时阵，会使心情感受到压力真重。假使讲沉淀的废弃物硬去塞入河沟内面，咱河沟的物件个清清淡沙，咱这个水咧流，就会较清澈，就会较水啦，就会较大港啦。有的人遇到挫折，一时心灰意冷，但是伊可以重新整理，重新再来啊。因为内心的这感怀是一时的，唔是定型的啦。所以多少英雄好汉，当行到走投无路的时阵，都会遇到贵人。其实贵人唔是讲别人，而是讲伊家己的意志、家己的力量。家己的希望，俗语讲得真好，国火夫也有再发热的时阵啦。咱的心有无限的爆发力，所以呢，一寡内失望、挫折的边缘徘徊的人，应该提起真精神、真理性，以真心来对外境奋力一搏。如此呢，就会当得到胜利一日来到。人是思想的动物，但是有了思想之门，常常被踢掉了。以技术无法度让激发这个能源，再次的奋起心情甲思想。有时阵心情帮助思想开通前程，有时候思想帮助心情打开了新的世界。心情甲思想的合作会可以互相抵挡、相互相成，但唔通互相来消沉。所以呢，平静苦难不足不怕，思想受了挫折打击，受不起困难煎熬。定义生命极不起了火花，就不是正常人生之道了。心情是行为内在的根本，行为是心情外在的表现。所以呢，咱心的主人翁，不管是拢爱支持着咱眼里以至身心做出真济行为。有时阵行为听命于心情，有时候心情嘛爱会受到行为的影响，出去疲劳，互相。有消息消长的这时阵，但是内心的力量甲外在的行为爱时时克服好，等于一个主将领兵吩咐这沙场一呼百应，内外一致团结社会，自然发挥力量，所以地形沙场也就不为难了。所以心情，伊不但可以改变家己，也可以改变环境，更加可以改变人生。所以咱人会安内。用我唔通无注意啦，谢谢你。

如果哪有人要找人，咱就可以吃这个闭门羹。所以闭门羹一词，就是譬如讲，无要紧来往的人客，互人感觉真感慨难要，下不了台呀。为什么唔讲闭门粿，还是闭门汤呢？而要讲闭门羹，关于伊由来，在唐朝时代《分山杂集》的记载中，都一个较趣味的这故事啦。听讲，在这安徽省宣城，都就一名女妓苏红，貌若天仙，又个多才多艺。苏红虽然是沦为红尘的女子，但却是爱心真重，决唔是有求必应啊！伊先爱将这个人家按伊的名义、地位，啊，甲伊的财富、甲人格，甲分出这个上下，再决定要见甲唔见啊！见的这个老苍呢，嘛唔敢对苏红来动怒受气啊！但为了不会影响经营的生意，凡是苏王讲不愿接待人客，伊拢会捧上一杯菜羹，好言安慰啊。时间一个久，人客看到桌上的这个羹，就知影讲这个苏王不愿意要相见，只好呢，就派使来离开啊。所以这个闭门羹就原出自这个故事啊，无外久就流传起来，成为将人客记之于门外的一代名词。

0: 是不完大安心啊，讲好讲好用，只要讲好不讲好啦，本来是都睡不着的喂，我拢是咧提安眠药啊，
1: 嘿，
0: 啊你要食了有食到困，无食到干呐，好像无精神，安尼都晕晕晕晕，啊那我就听心机，听讲这安心丸食上好，但是买一罐食看卖啊，啊就食诶，效果干呐袂歹哦，
1: 哦，食安心丸都有较好困啊，
0: 今天就一直食一直，我即马就是早晚保养尔，我
1: 容易容易，足侪人食咱尔，迄条过去食安眠药是话拢戒起啊，
0: 我十点半来困吼，我到十二点起便所坐，啊，搁落到四点起，四点我就去太极拳啊呢，现在就不会感冒哦。
1: 安心丸也改身体质啦。
0: 好，我讲人讲哦，我只食潘医师的药哦，过来安尼一直食，我六四食敢袂少过来啦。
1: 嗯。
0: 啊，我都人啊，你感冒上我都不会。
1: 抵抗力较好啊。
0: 嘿，
1: 靠免疫啊，嘿。
0: 感冒呢？
1: 容易啦，容易啦。你都系新北市嘛哦？像那区三德街。
0: 单胶卵。
1: 单胶卵。感谢你呢。
0: 潘医师，你也在甲报大家来听说那个。
1: 有啊，我有给录音起来，嘿呀、啊、嘿呀、啊。
0: 不加好啦。
1: 好，感谢你，谢谢啦，哎，多谢你啊，你讲你讲叫无量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多谢你啊，俄罗斯精神，感谢感谢，
0: 好，
1: 谢谢谢谢。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了感冒时阵，搁去刺激的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得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积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暗棍筋硬正硬正，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给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拍嗝臭，流鼻水，鼻积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黑骨气喘病，古年的黑少，老人少，时常感冒好未利。潘大夫定煞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煞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根、烧皮肤佮兼固细菌。苏经、苏子、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定串紫芍、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热、天门冬。会当气消化润喉，因此呢，这味定煞丸对下骨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少、老人少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经、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落心脏下喘的，心脏方面呢，食潘大夫安心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煞丸，气部下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煞丸，你吃才会对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人咧讲在生无人认，啊死了归大殿。即句话所描写就是讲，父母在世的时阵，儿女无要插因啦。第四了呢，煞成群倒当要分财产。正因为这情形，唔仅是以前的社会发生，也不断地现代而且社会上演啦。你在生无人认的讲法，个人较夸张一点啊，但确实冒真济儿女，若是过大了后，对家己父母就冷淡疏远，甚至呢弃而不顾。不过讲死了归大殿，这就无夸张啦。父母过往伤心是一回事，分财产另外是一回事。尚无愿意错过可能的影响一生的机会呢，所以呢，今日是说等来分财产，那是人之常情啊，也是子女的权利，不足为怪。只是在生无人认，相对的比较讲死了归大殿，这难免令人会感叹啦。不过呢，单纯的这个分遗产是上好啦。最悲哀就是今日是说为了这遗产的代志，动起干戈。目的来对待，变甲你死我活，过世的父母，但是地下幼稚，相信也会反悔，不该留任何遗产。在生无人认，真济为人父母拢会去拄着。若子女不孝，也无必要自叹命薄，却是对遗产应有正确的态度，留一寡钱，互家己过一个快乐的晚年。留互子女有形的财产，不如吼是互伊无形的财产。什么是无形的财产呢？可以当自立自强、勤俭勤家，或者更加节节为善，只会互伊凭空取得而堕落污化、坐只山坑，甚至呢，如他拄仔咧讲啊，讲来荡去干戈，这种情况发生呢，有一寡有钱人在生就会入了遗嘱，将大部分的财产捐献互慈善机构，你当讲伊是无有远见，而且呢，促进社会、回馈社会。这不枉费一生的心力，足以含笑纠缠了。在生无人认，死了归大殿，这乎一挂有钱人看了后，应该有所感触啦。感谢各位。

自然的关怀关心别人，就亲像空中的鸟啊，会唱出一种奇妙的声音。伊会落在咱的中间，渐移灭化中，无形来去匆匆，对咱的所关怀的每一个人、一切事物，咱会发现有同款震动的气氛，弥漫到咱的所关怀的人、事物的心灵甲物品中。真侪人认为别人对不起伊，环境害着伊，积怨甲不满，渐渐地伊心中形成出这个仇恨。一直到有一天，心地被歪曲的这个观念所支配，一切行为失去了理性，就会做出违规的这个行为。那每一个人时时存有感激的心，将逆境看成对自己的考验。感激的生活中有这么多磨练自己的机会，然后创造出一个和乐安详的世界。关爱的范围至大无所不包，但伊绝对唔是美丽的这个言辞，香艳的这个诗句。关怀亦是书淡字的这个。

人文福气力量，甚至感情互相汇合的精神，真正关怀不只是挂在这嘴口，而是有所关怀的人和事物付出一切行动啊。当咱对周边的一切漠不关心的时阵，关怀之爱就在消失了。咱应该将自己当作一座桥梁，借着关怀的心将世界贯穿起来。只有在充满关怀爱心的眼中，再当发现真神秘。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司机在升级上下车的这时阵，唔念伊无催逼伊赶紧落车，还佫一再提醒讲慢慢啊来，慢慢来，但是爱注意后面来的车辆。这种温言软语，当日拄啊好有一位老太太提着一大包的这物件，当时这位司机就赶紧行落来驾驶座，帮忙这个老太太提物件到这个座位上。老太太一直来说真多谢，然后才讲现在司机真好、哦，所以呢，想到这种贴心服务的这个老太太，内心感觉无比的温暖。当这位老太太坐落车的时阵，司机又搁先一步帮忙伊提重物落车，当下就感觉讲这个司机好亲像有一双特别相识的天才的化身同款，也好亲像一个慈悲柔软的这个菩萨的使者，为原本冷淡互相无相识的大众带来一股暖流，注入了满车开朗欢笑的风涌。上天赐予咱的这个生命，并不是爱咱做生命的奴隶，步步跟随。生命虽然是可贵，但是最重要的是爱会当替这个生命谋求名副其实的价值财富。生命有奉献，才会当显现出伊的价值，就好亲像黄金同款，必须要爱有感恩行为，才会当发挥伊价值的同款。所以呢，互相帮助，适时关怀，才会当互价值发光发热。关怀的人生则是充实的，生命不是咧收钱路诞生的落地下来，而是咧阳光下闪闪发光。宇宙的生命是靠着无数生命在互相关怀照顾，得以代代延绵不绝，像遐花粉种子同款，爱一粒一粒咧每一个角落散布开出来，才会当重新开花结果啦。感谢。

0: 啊，大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因为最关键，我是吴阿亮啦，哈。
1: 吴阿亮诶。
0: 嘿，伊不但吼，嘿，真好用诶，为听到四国医生看无吼，听为八家去哦。嘿。啊哦。到尾啊，我讲食微波丹，我有叫你听我咧食吼。啊，因为越南人，啊，我就讲你要食无，你若要食，我叫一后你食啦吼。伊家点头讲好啦吼。啊，我唔得先煞叫听咧，煞叫一罐来吃，食食啊，真好去啦。食食就看医生啦。啊，还真好用啦。啊，伊就提1500块要给我，我唔免啦，只要你食好就好啦吼。
1: 啊，你爱讲
0: 这个。啊，过来我就定咧，叫几落阿老人咧，人起来吼，我得做这小生意啊尔吼。啊，人起来我就，伊若讲咧胃疼，我就提6包回食2天吼。你若食好才叫吼，食好你才该叫。
1: 嗯嗯嗯。
0: 来我拢我今麦定定嘛叫，啊拢来我拢，人讲咧胃疼，我一个胃爸来讲，吼，伊要啊陈家明看咯，讲伊是巴疼腰啊疼，我唔免疼，我提6包你食看，你若食好才。啊，姐姐讲话讲一时啊，伊都吼派啦，伊讲啊，你家叫两下，真好用。
1: 哦，派，咱就讲叫啊，对啦。
0: 啊，伊讲啊，我你家叫两下，先家叫两下，哈啦，我微波单叫真多呀，你拢叫好人的啦。啊，我就吃一下就好啊，我是当。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一下单厝的吼，啊，就人若来吼，啊，就人客客好人来，我讲你若要讲胃疼，我就讲你提6包去吃2天，我吃人好，你家叫啊。
1: 迄算越南算你请的这。
0: 先不啦。
1: 新
0: 妇，我食天气啊，我就甲问我你要食无？你若要食，我叫一包你食，叫一老你食。伊就甲我讲好啦，无伊看甲吼，看甲去照伊，行去四界都看无好啦。

0: 我就去跳完了，给你叫真多吼。
1: 我阿娘是你本人啊？
0: 我本人，我给你吃迄跳完吃年话，我本人不咧听收音机哦，唔捌听。啊，我就卡哦，那吃困未吃？市场讲，你阿娘咧讲后脚骨讲断去啊，断掉的哦，断掉的，唔是断细条的哦。啊，你跳完即摆头二十公来跳，那会使吃你未？
1: 会
0: 使，会使。跳完即摆会使吃你咯。
1: 啊，你断去迄所在爱用好在食个呢？
0: 有去落和平边天呢？啊，即摆好
1: 滴。对啊，对啊，稳定起来。
0: 平时我平时是会行路呢，啊，搁跋倒啦，啊，跋倒前啊去哦，迄个医生看伊甲讲，啊，你脚骨断去呢？啊，伊尖呢？讲你今去天哦，无你吼后摆愈老，你袂行路。
1: 你几岁？
0: 七十几啊。
1: 你讲食呢？跳完爱叫啥东西啊？
0: 我跳完是叫三顿来吃，啊是这阵吼，像个冻也无吃吼。啊，我下日关头安在叫阮囝吃，啊，甲迄、那个在吃迄、那个糖尿病迄种药啊啦吼。
1: 吃较完。
0: 吃较完啊，丢啦吼。
1: 关头完爱吃空白吃。
0: 哦，啊我是袂有囡仔吃啦。
1: 伊较冷啦，所以袂使空白吃。
0: 哦，袂使空白吃的吼。啊，我是咧甲你请教讲啦，关迄个跳完来使吃，我特别搁吃呢啦。
1: 哎呀，一当吃，一当吃，一
0: 当吃。我今麦
1: 你开始吃，你个吃，你个吃过了，来看麦。
0: 我今麦吃空椒果呢。
1: 好，我咧来咧吃看麦，好不？
0: 吃过了
1: 不？我咧来咧去
0: 哦。我本来吃八粒呢。
1: 你今麦有时用啊，所以唔能吃一当啊。
0: 好，吃过了。
1: 吃较轻的啊。
0: 好。
1: 吃两粒就好啊，好不？
0: 好，谢谢啊。
1: 没啦，啊，恁全部干嘛都吃个听啊？
0: 唔捌咧，不听。
1: 较近拢唔，较近偌久唔捌吃个听啊？
0: 嗯，要几年咯？
1: 哦，恭喜！
0: 哎，都我搁甲叫一阿坑坑咧，啊，我讲恁若艰苦的人，难为人，听去第一家啦。啊，若客户来，我也替我吃啦。哈哈
1: 哈！是啦，谢谢啦，
0: 好好你家己买
1: 啦。谢谢你对咱这关照。
0: 好啦，好啦。
1: 感谢啦。
0: 好啦，谢谢啦。
1: 好，感谢。
2: 潘大伟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维保丹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零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零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历史上有真济高风亮节的人士君子，因为安贫乐道，无虚荣，荣华富贵。初中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陶渊明先生，无为五大米来节忧，宁可贫穷度日，以保持读册人的风度啊。陶渊明先生曾经穷苦到什么样的这地步呢？根据伊咧讲，就是三顺九五十。心里独一贯，坐色思一明，急行完鸟迁。意思就是讲，三十天当中只有食高顿饭，十年的时间才治了一顶帽啊。每天暗时啊，巴肚拢饿啊，困未起，盼望着家来的提，以便天光的时阵就会当起床。到了中昼时啊，也无饭汤好食，因此呢，就希望早食赶紧归巢，因为到了暗时的时阵。伊就可以用困眠来抵挡饥饿啊！从这个陶渊明的诗书中，让人感觉讲贫穷的辛苦。因此呢，造一个十经吟，从中也可以看出参加人的无奈啊！一叹人情心事苦，二叹人情百事哀，三叹人情欲难得，四叹江雨是无，五叹人情无好友，六叹人情子孙离。七叹情无亲情，八叹人情无人欺，九叹人情无人敬，十叹人情无处安。这就是讲十情之叹，虽然是事实，但是贫穷的人也不见得就无日子通好过啊。譬如干花的一针线，

一瓢饮，未落香，人不堪其忧，花也不解其乐。另外，春秋战国的袁绍先生，你这双龙要邀请担任瓜子的时阵，伊断然拒绝，宁可暗室以冬玉，暗波以冬鸡，无醉以冬桂，清净真正是以自如啊！这也是一个乐天知命的人生啊！所以景不要紧，景有气节，景内面有这个格调，景也是勉励人生的一个启示啦。感谢各位。

孔子的学生当中，曾子是出了名的孝子。有一摆，伊无小心去斩断鸡仔的筋，因父亲就用棍仔甲伊拍，拍到死去昏来。当伊醒来时阵，既然还佫忍着痛疼，弹琴唱歌，要互怒气已消的老爸无必要来为担心伊身体状况。孔子知影这代志了后，非常生气，就对曾子安尼讲：父母亲情绪失控。要拍你时阵，如果拍了真轻，咱可以个忍耐；如果若拍了真重，你唔知影通个逃走，万一被拍死，唔是害恁母亲犯了杀人之罪吗？这就是小中七修，大中七德的典故啦。那个看卖咧，孔子虽然是重视孝道，但伊可没有认为子女必须要完全顺从父母，鲁国贵族的名义主曾经问孔子。应该如何尽孝？孔子甲答讲无为。过去真侪人以为是唔通违背父母，这是真大误会啦。孝这个字是因为怒甲子两字组合而成的，大手比小手，所以呢，孝的本意就是薪火相传，也就是讲亲子之间除了生命延续，还有文化传递的任务。子女个人爱以合理的态度弘扬父母。身为父母，更加爱合于理性的态度教育儿女。所以呢，当父母失去理性，子女设法保护家己，这才是真正的孝。不过，人真容易被感情来冲昏了头壳。真多父母宠爱子女，唔甘于囡仔来吃苦受罪，囡仔也无得到正确的教育，一个大汉了后，却成为社会负担，这就是不孝。曾子对父亲的爱已失去了理智，莫怪孔子伊会真受气啦。感谢你。

0: 嘿啦，我是讲吼，嘿，哎，有啊吼，我呢，我甲你买迄个票丸吼，
1: 嘿，
0: 即就是有那有反应哦，规个百货听，有高中袂忘记，啊，即马有较袂听，嘿啊，较袂听，我就讲起药啊有效，
1: 对
0: 啊，有效哦，即马迄个佫有挂一罐迄安心丸吼，
1: 对，
0: 啊安心丸哦，你食吼。我这心脏连本无偌好啦，
1: 欸、较
0: 大啦，一边较大，我迄包有医生看过啊，喘吼，我迄阵无是一帮就是讲电话要去恁遐住院的时阵，迄、就是阮迄亲家啊，阮亲家好学你个搭子哦，
1: 安尼
0: 学落来嘿，
1: 谢谢啊，谢谢
0: 啊，嘿，啊伊讲吼，
1: 嘿，
0: 伊讲吼，你偌好拄好，伊拢家己带人去啊。

0: 啊，啊，即马吼，我转倒来台北啊。
1: 嘿嘿。
0: 啊，无本身我是伫台东，含阮查囝在做生意，伫遐搭到帮忙。
1: 嘿嘿。
0: 啊，我即马倒来台北啊，你啊，我唔好讲来遮转过去要食你的油啊，我就想要加两项啦，就是咧想要甲你讲哦，请教啦吼，伊错了呢。
1: 诶，错了，膀胱无力啦。
0: 嘿，膀胱无力，安尼就换什么油啊？
1: 膀胱丸。
0: 膀胱丸哦，加一罐膀胱丸，安尼吃两罐啦。
1: 一罐膀胱丸，啊，一罐
0: 安心丸吼。安尼唔着，
1: 今天该见面再收着，好不好？
0: 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哈。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阵一阵的高，阴湿着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衍生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标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在明朝万历年间，江西临川出了四个学识渊博的秀才，人称四才子，就是陈济泰、罗万朝、张世顺、杨南英，因拢是真有名戏剧文学家汤显祖的门徒。有一年，一位两本出身的知府到江西武州府上任，听讲有四才子的大名了后，真不以为然啊，就命人叫四才子第三天之内到府衙甲因对答诗文啊。三日就经过了后，衙门外口拢无一点仔动静，只有以为四才子在欠大寒，多具知名而已，就洋洋得意，地叫出城要去看风景了。我打到城外文昌桥的桥头时阵，就看见有四个查甫人淡向落北，快倒在桥上挡路。一个问，原来就是四才子，而且在恭候知府要对对啊。知府只好来停下桥，请伊先出一个上联。四才子知影是知府，想要先望伊的底，伊就接声吟出上联，讲上文章、下文章、桥上拍文章。知府听着了真大惊，原来福州姜甲枪是用同音啦，下文章就是讲文。

的所在。渡前有一个村庄叫做金凤村，渡口对岸一个村庄叫做后凤村。弟父听这个名了后，心中一叮当，终于想出一个疑念，匆匆忙忙赶来到府中，正想要派人叫四财主来听伊的疑念。无疑过，四财主派人送了疑念来了。金凤村、后凤村、凤村渡前无凤村，竟然甲弟父所对的一字无差啦。弟父心中就真寂寞，耿耿于怀，想要借一个机会甲因报复。经过两个月了后，弟父打扮作对外乡来的一个游客的儒生，邀请四财主到酒楼要饮酒。四财主欣然就赴约，酒过三巡，弟父记着对面玉明洞内玉明花皆盛开，花香一阵一阵随着风送来，伊就脱口吟出一个上联。香生玉明红三月，玉明洞就是汤显祖的书房，所以呢，汤显祖被称为玉明先生。但这台一个听到这个上联，心中真好笑，这岂不是班门弄斧？出对啊，竟然出到阮的宗师汤显祖头上来，伊就开声对讲：公就临川必一机，因为杨显祖也是临川人，所以又称为临川先生。这个故意就是夸耀家己的老师的名声，弟父不甘示弱，手指着远远一座宝塔，又出一个上联讲：宝塔七八层，中央大学。这个中央就叫中央之道，中央有一本册，甲大学也有一本册，所以中央大学这个字音嘛是伫遐要讲话，意思就讲宝塔七八层，中央大学。大学就是一只大只鸟啊，意思也是影射讲宝塔七八层内底。就是有中央甲大学这两本书名，四财主就听了后面露出难色。这个时阵呢，四财主是伊的罗万泽，看到伊的书童用啊真无聊，随便掀一本册，伊看到后就是产生灵感，高声就吟对讲：通书十二页，礼记春秋。通书就是农历，书上记载四时节令，礼记春秋四字也是同音。文章着《礼记》甲《春秋》这两本册，对中十分的刚正和蔼，又自然又过妥当。弟父心内真不愿，又过出一个上联：文昌桥上秀才赤身裸体，斯文送金啊！在这个时阵，四财主则醒悟起来，知影讲原来外乡的游客的儒生，竟然就是弟父做化妆的。当然伊就真无客气，就甲回敬下联讲：黄昏渡前，夫尊坐长挂刀，满面丢光啊！满面丢光就讲拢无面子啦。这个时阵，弟父才知讲：哎呀，确实四财主果然名不虚传。这个故道讲起来，我那真趣味。上文章、下文章、桥上拍文章，前黄昏、后黄昏，黄昏渡前无黄昏。香生玉明红三月，公就临川必一机，宝塔七八层，中央大学。通书十二页，礼记春秋。门窗桥上秀才赤身裸体，斯文送金。黄昏渡前，夫尊坐长挂刀，满面丢光。感谢你。

0: 哎，你好，潘医师啊！
1: 哎，你好，
0: 首先感谢你哈，我妈妈在安心丸效果真好，伊安尼都食五罐，伊就是那情况敢那退化的了。
1: 人退化
0: 退化，无我妈妈真健谈的人，啊有当遐坐拢心情啊。
1: 你食安心丸上对症的啊？
0: 哎，今麦食五罐，食了迄个效果出来，我本身有感觉。
1: 别再闹！
0: 我再，我
1: 对你。哎，继续吃。
0: 听完完，伊是早一年外前，我食要几十罐的，迄阵那有拄好开刀。
1: 你食跳啊，那安心丸一等五点钟哦。
0: 哦，别再做伙食。
1: 别再做伙食，一等五点钟。你在迄个新北市。三重区嘛，
0: 对对，哎，啊，我妈妈伊拢离婚了，
1: 你妈妈离婚了，
0: 哎，离婚了，最近，伊叫完你又过来叫，
1: 好好，谢谢啊，
0: 好好，谢谢，好好。

0: 哎呦呦！
1: 哦，发大哥哈！啊，我是今日这个给恁叫四罐药嘞，三罐拢听完啦，啊，一罐解毒完啦。
0: 感谢呀，感谢你。
1: 啊，都食了都袂歹啊。
0: 食了袂歹哈。
1: 我个人是听风啦吼，都前两天拢我拢大概早暗十日，即个听到上气拢袂拗翘，拢袂硬我嘞。啊，我今日拄仔上来啊，啊，食了听完真好啦，佮个解毒完嘛就好呀。
0: 解毒完就好，你食辛苦上哩。
1: 系啊。
0: 哦哦。
1: 啊，迄啦，阿孙啦，大便无通，要食啥物啊？
0: 你有来外地无？
1: 有外地啦。
0: 外地啊，你爱食迄个小地丸。
1: 食小地丸哦。
0: 系啊系啊。
1: 小地丸大便就会顺咯。
0: 食小地丸，你食八粒。
1: 早暗八粒还是？
0: 食三顿才食八粒，啊啦，大便有好办，咱开始减落来。
1: 安尼哦。
0: 哟，咱住底。
1: 我踮伫台北青年路遮。
0: 慢家哩。
1: 我遮住我青年公园嘛，青年路168巷。
0: 哦。
1: 我下岗训练大细遐来个啦，
0: 即
1: 来无偌久来，好食十年啊！我就伫遮咧做生意，伫政府军菜市大市内底咧做生意啊。
0: 嗯
1: 啊，都拢一双脚诶，脚腕哦，伫内底做生意，叫人个电动车两脚拢毛弄着，弄着哦，拢足严重哦。啊，那咧要爬楼梯拢袂爬啦，啊，叫尊少嘛是无啥好，佫有一家佫冰脚刀，冰到足严重个。啊，我是讲啊，定爱听伊节目哦，啊，拢有拢甲咱。村人拢去做见证，食了拢袂歹，我唔知讲啊，无来买一罐食看嘛，啊，食下冰卡刀嘛好啊，无安怎歪歪，果嘛无下，得爱兼食啊，走下，尾后我怎，食了都袂歹，怎尾后怎继续买来食呢？
0: 你厝呢？厝呢？在那
1: 你
0: 在食
1: 了？十外罐有啊？系
0: 哦，
1: 嗯，
0: 啊，你讲这什么名？
1: 我姓王，王春桃。
0: 哦，王春桃啦，吼。哦，终于来。食你来到小补咧。
1: 有啦，我嘛是有介绍人。有一个越南的因老家讲新条，新到我甲讲阿无叫买恁的迄个讲带毒丸去食看嘛，啊有啊，伊讲原来有闽南罐哦，因老家食讲有食了有差。
0: 哦，食了有效啦吼。嗯哦，食调子啦吼。
1: 哎呀，发条发到规面讲得足惊人个，十七八拢新鲜，拢开个有
0: 迄。年纪较大啦。
1: 嘿呐，迄好比食食有无？
0: 安尼哦，是是啊，是。对，食你啊，卡在做见证。
1: 哎呀，谢谢
0: 啊。啊，食了袂歹，到时补下。
1: 好啊，好。
0: 感谢啊，
1: 喂，
0: 谢谢。

有一位好莱坞的歌王曾经讲过了一个真感慨的话，伊讲当伊年轻的时阵，就要赶紧爬上山顶，就亲像咧参加比赛的马同款，带着目睭大，拼命往前伫咧走。除了终点的爬山以外，啥物伊都无看见。因为阿嬷就安尼甲伊讲，讲你遐尼无闲，我真担心伊紧啊，唔通行遐尼紧。好食，你会错过路上的好风景。我根本都无听伊讲的话，心内就安尼想：一个人既然要知影安怎行，为什么还阁停落来浪费时间？我继续就爱往前一个走，一年一年安尼一个过去，我有了地位，有了名誉以及财富，及有一个我深深所爱的家庭。可是我并无像别人遐尼快乐，我无明白我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这位出名的歌王就继续安尼讲，有一摆有一个歌舞团来请我表演，当然我本身是主角。当表演完毕了后，听众的掌声真久都拍无停。在这摆的表演真成功，我也真兴奋。可是在这个时阵，我有发觉讲我真难过。每一个囡仔咧出生，我拢无咧出人。我的妻子伊家己一个承担养育囡仔的艰苦，我从来都无看过囡仔行路第一步的模样，因真天真的哭甲笑，我拢无去听过，只是甲对我的妻子得到间接的描写。我想起阿嬷对我讲的迄句话，确实我的朋友也拢说完，真久我毋捌去望到册，或者看到花园内的树木，我曾经答应。要和母亲做一去度假，总是因为太无闲来取消。

有一位泰拉加工，敢那凭着思想，无要去劳动实行，当然未当生活着真充实，但一生像机械，迄一样无停伫咧转，迄更加是无意义。咱无必要将每一天的时间弄个安排个真紧张，总爱留下一点啊空间来欣赏四周围的好风景。如何做一个家己的主人，这才是重要的代志。咱想要行的路，咱就想个行；咱想要停的时阵，咱就该停。随心所欲去发现乐处，含家己珍惜的物件。既然有机会来到多彩多姿的世界，咱就应该爱像一个旅行家，唔然干那会用爬山涉水，行完咱的旅程，定爱会晓欣赏该停的老停卡步，行的时候是为了另外一个境界，停的时阵是为了要欣赏人生啦。感谢你。

在咱细汉的时阵，咱的行为难免就有人会安尼讲，希望你过得会好。我上担心的就是你啦。这句话，但想起来，会让咱感觉真感动啦。当然，伊是爱护咱的人，唔念干是伊，有真济真济的人，拢时常会安尼甲咱鼓励啊。有时阵，咱常常感觉讲，爱咱的人的付出是永远无够啦，都含心退出来，嘛无法度通好报答伊啦。在咱最痛苦的时阵，因伸出了援手；在咱最伤心的时阵，因来安慰着咱；在咱最快乐的时阵，乐意来甲咱斗阵分享真济喜乐甲感谢。人无可能永远拢会听到别人的赞美甲鼓励声音，必然也有真济刺耳、恶言恶口的声音出现啦。咱来渐渐会明白，这就是真正修行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咱逐日只敢希望听到好听的语言，而惊去听到遐不堪的歹话，反而会未快乐。学佛的人就是要学习接受这个世间各种的声音。无助的时阵，嘛爱希望别人为咱喝彩，但咱也深深明白，这个世间并无可能尽如人意啊！安慰的话，无可能对咱一世人啊，这是真理。不但爱相信，嘛爱学习。年轻的时阵是短暂的啦，咱需要互相鼓励，也需要明白，搁较好，搁较歹，一切拢会消失，也拢会搁再出现。你来为我喝彩，我来为你喝彩，互相来珍惜一切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药资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996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谣。
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果园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加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

地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观音大师，我是一个歹命查某，我对此敬过，我要恳求菩萨调保庇，哪位富翁送寒衣？长城路途有千里，上帝阮父亲若是能断伊，你若保庇阮两个母会当来断伊，其两个翁婿若准煞，阮父亲若是会当带倒转来。

灵丘里，伊现在已经来离开着这间的这个佛寺，伊今即马离开走，也伊沿路来伫咧找，找看有迄落较敖的相命先生，通阿要来予伊相命万技能的这个命，是毋是也佫有存在人世呢？咱即马来讲，讲这个当地有一个变造江湖，伊的名就是陈文静。哦，行行来去来去耶！

我毋是别人啦，我就是相命先生，啊，人拢叫我文静师啊。好，我会使讲轰动吼，哇，这个全台啦，哈。也虽然讲我功夫好高算命，也毋过毋知安怎样啊，倒位啊对。最近生理有较歹，啊，拢一个无转折吼。啊，强强哦，实在歹过日啦。啊，当有影有影，我即马吼踮在这个路头路尾吼，也当我这个性命先生，啊，这个机啊，啊，得甲敲落去，啊，这块刀啊，得甲摆落去，嘿，到这望甲扭看有人客无？哎，头领签卜相卦哦，签准卦定卜卦论性命，哦，囡仔来卜好有气，还佫袂老偏，啊，老伙仔来卜食百里啦。啊，查某囡仔人来卜，好啊，后日啊好命；也若是查甫的来卜，娶到水娘仔，好啊，都今仔嘛伫遮，要来伫咧招算命。当时的明秋里已经对遮来了，哦。

0: 将命先生请了。
1: 哦，也大你这个查某囡啊，夜里来家是唔是要算命？要若实在讲予先生听，哇，先生足厉害！我伫咧看命，大行嘛知影。也我吼伫咧讲了甲地下一百一中，看是要上这个六亲母囝，也是种种的运命。我若讲吼，铁口直断，我会当输是讲你听。
0: 真是的，先生，听你讲到这厉害，让我真正买来报你知。问过买找我的红纱，不知是生是死，希望先生你敢看会来。
1: 那先生出找问求你，要你若是要问恁翁的这个啊，生死日月，也以这个啊生甲死的代志，要唔都爱知影恁翁出事的当时，要某时某月来出事，要恁都赶紧报予先生的知己。我伫咧拜八日，唔才拜对。
0: 啊，对啦，先生，你若问我讲起，我旧那是八月十五正抽时，拨看我的红腮活甲死。好歹接到我的通知。
1: 哦，是要问恁这个先生，诶，这个运道看是活运啊死运，安尼好，安尼好。

甲先生啊，你保真问，若袂八卦，你就紧。

0: 安尼好，我知。先生听到是拢招灾，也随传要拔卦通安排。我点香插落香炉来啊，一个骨壳提起来哟。
1: 我潘大夫，
2: 呀，你好，
1: 我五十几天啦，拢食听完食好呀。
2: 对对对，
1: 正平啊，诶，手骨头啊。
2: 哦，正平手骨头。
1: 嘿，
2: 听偌久啊？
1: 听几个月啊？
2: 哦，听几个月。
1: 嗯。
2: 啊，食咱个听完好呀。
1: 食三四罐就好呀。
2: 啊，怎开始拢唔好去夹？
1: 唔好去夹，嘿。
2: 哦，食咱听完啦。
1: 嘿。
2: 迄可能你就是迄个手环劳动了过头。
1: 哦，哎呀。
2: 出了过头。
1: 啊。
2: 啊，紧啊，快呀，食听完好呀。
1: 哎呀，
2: 继续吃，上好是好，我通保持你来做调养。
1: 好，
2: 哦，再吃一顿两顿来。
1: 好，
2: 好啊。
1: 好，
2: 咱大队
1: 都在中西南区，好运咯。
2: 什么大名？
1: 张志宁。
2: 好，感谢你啊。
1: 嗯，
2: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好，谢谢。哎，我彭大夫你好。
3: 哎，彭大夫呀。
2: 哎，是。
3: 你好，我今下肝吼无好，我唔来夹起来，然后安尼困几啊点钟，久爱陪我咧，安尼消消啦。
2: 哎，肝的问题。
3: 肝的问题吼。
2: 嗯。
3: 我头先去甲恁灌一罐的解毒丸啊，恁只爱食解毒丸，
2: 爱食灌胆丸啊对嘞。
3: 灌胆丸啊，
2: 嗯，
3: 我甲你灌一罐嘞，你灌起来我看。
2: 是灌胆还是解毒丸？
3: 哎，头家娘叫先食解毒的，你灌，伊只灌胆丸啊，头家娘灌只灌胆丸我食。
2: 无唔对啦，爱食五百只哦。
3: 灌胆丸啊，食五百只。
2: 爱食五百只，哎。
3: 啊，只食五百只三顿食啦。
2: 哎，对，爱食八粒。
3: 食八粒我快多啦。
2: 哎呀，
3: 要阮囝食啦。
2: 好啊。
3: 膀胱丸啦，
2: 膀胱丸啦，
3: 食啦，
2: 食几罐啦？
3: 一罐食要丸都有效咧。
2: 啊，食什么有效诶？
3: 啊，都按时交交药啦。
2: 哦，按时交药。
3: 嘿嘿。
2: 食膀胱丸有差啦。
3: 嘿啦，啊都去食素食咧，一个乌巴桑八十几岁，还佫讲乌巴桑咧补我食哩。
2: 啊，补你食，你食一罐，啊未了都好啊。啊，你佫爱佫继续食哦。
3: 嘿，我知影，啊只我看我囝看只肝胆丸，爱要继续食。
2: 嘿，继续食咯。
3: 啊，无可能一直困咧。
2: 爱只肝诶观念。
3: 皮肤呢，搓，
2: 肝的问题啊，
3: 肝的问题哦。
2: 你至少你去检查看卖。
3: 哦好，直接搁叫去检查哦。
2: 检查应该是先吃个检查啊。
3: 哦好。
2: 你唔知怎有进步无进步？
3: 好啦好啦。
2: 啊，你坐对。
3: 哈，我坐伫新北啊啦。你要听要讲呀？阮
4: 人来。潘大夫你好。嘿，我请教你吼。
2: 嘿。
4: 我刚去你个台北遐做放假遐，建华油浆哦。
2: 嗯。
4: 啊，我来建华油浆，我要来买两罐啦。
2: 嘿。
4: 啊一罐两罐话
2: 啊，你两罐未使做一只，爱分几哦。
4: 对啊，伊主要就是伊打工哦，我讲要找你，伊讲啊，拢反正我这都建华拢同款啦。啊，我讲说安怎食伊打工哦，有了我那内底讲食迄多食大个两粒，啊食脑个无啥几粒，伊打工叫我食一粒一粒，啊当天食无要紧。
2: 你食一粒也好。
4: 啊，我要找派大夫个，伊讲都拢同款啦，
2: 无同啦。
4: 啊，对啊，就是无同，伊讲白酱互你啦，伊讲讲不同啊。
2: 啊，对啦，我主要就要找你啦。
4: 啊，伊就讲闽南人较偏袒啦。
2: 啊，对啊，
4: 伊讲讲讲西互你啊。
2: 啊，我要较直跟你讲啦，伊打工都免啦。
4: 你要便宜啊？
2: 嘿啊，啊伊叫建华，什么往五里卖啦？
4: 讲白互你有啦吼。
2: 对啊，我就是安尼，我就是安尼想，后边问阿爸，你管他讲不讲买派大夫个就好啊。
4: 你免啦，你都我只爱夹好啦。你要帮派大夫，拢会来转啊。
2: 好，对。
4: 哟，啊！你叫听者，
2: 是阮某听哟。我知影，我意思我了解。好，
4: 谢。
3: 喂，
4: 啊！你讲食膀胱丸，食一罐就知影。
3: 嘿。
4: 啊，是食膏药对啦。
3: 膏药的啦。
4: 哦，食膏药啦。
3: 嘿呀。
4: 啊，你爱继续吃。
3: 好，谢谢。
4: 好，咱做对。
3: 忙噶，诶，台北市上街啦。
4: 啊，你什么大名？
3: 单春鸡。
4: 好，单春鸡啦，哦。好，感谢你啊。
3: 谢谢。
5: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新庄区中港路316号石安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兴药局，汤市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药局，鼓山区山营路108号福民药局，汤市永安路264号英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这句俗语真有意思，也道尽了人生的艰辛苦涩。一头担家上头提， 以前夫妻离婚的这情形比较少，但是也难免有一些车主忘顾或者离家出走的不幸发生啊。那是已经有囡啊，这个中间趁钱顾家庭，如果爱父兼母职，两难兼顾，确实是真辛苦。一头大家上头提，这句话就是形容这种情形啊，就亲像讲担着一担的这责任啊，头前坐就是伊的儿女。后面的装的就是要卖鸡啊，鸡啊咕咕叫，囡仔搁在头前，爸爸都要来哭，唔知要如何是好啊！这句话真生动，来描写了失去伴的中年人内外兼顾的困境，令人鼻酸，也令人同情。不过这句话确实予人值得人深思的所在啦。带养囡仔一直是母亲的重要工作，而由于女性天生的母爱甲这温柔。小心，带养囡仔也是母亲比父亲较顺手啦。较早安尼，现在嘛是同款。所以呢，那是车主无伫个，当丈夫的就是爱手忙脚乱了。虽然要予囡仔大汉无困难，但要予囡仔会当快乐成长，确实无容易啦。因此呢，夫妻上爱好卖分手，无论是离家出走或者离婚，丈夫负兼母职。一头大家上头提，但如果车主无兼负责，嘛是好未到倒位去啦。而吃苦受罪，却唔是大人，是遐无辜的囡仔。当然有钱人为无烦恼生活，囡仔可以请佣人来照顾，但囡仔因为缺乏母爱或者父爱，伫回来暗暗一个哭，这敢是会当用金钱来解决的呢？所以呢，夫妻那因为意气用事。或者其他外来因素来闹分手，最后你要分手的以前，先我三思一下。当然，那因为不过抗力的因素而分手，这另外是一回事啦。所以这句话讲起来，让人会怎会偏酸啦？一头大家上头提，而且俗语啦。感谢各位，
0: 先生顾客提一个啦，哇呀，你暂时待遐呢，甲提一个，好。要我赶紧来博看卖咧，要我咧看到像你伫遐坐，要我当即嘛吼，赶紧要来甲伊查看博内底的问题。拜请拜请嘿，吼，讲我吹请五代的圣人呐，云蒙山头鬼国仙，爱着真歌来出现，指点弟子唔通浅哦，听落去吼。迄、那个歌就甲播落去。

0: 先生呀、啊，你搬我的红衫，到底搬了是甚物因端？你莫赶紧讲，才免让我担心伫个心肝内。
1: 啊，卡歹卡歹耶！啊，我甲你讲，你唔通紧张啊。我迄个挂甲玻璃甲地吼，啊，害了，对对搬着六枪挂。玻璃听是无拖沙，果是六枪甲六破。这个人有水，阮无活啦！干脆，
0: 虾米？伊拿来讲起来，我的红纱，唔得真正无望咯。

0: 拜，
1: 谢谢。你他都爱跟我讲，讲你帮我安生，证明一时一定死。不过我冷静这个想倒转来，你果敢真是遐尼尊心，生甲死。话讲倒转来，我人也未到位，也无了解迄个事实，生死也未当确定。我要甲先生你打赌，你讲我的翁婿若是死，如果我若是去找啦找有伊，我若搁娶倒转来，我绝对要拼先生你的看命牌。
0: 哎呀，会用诶，会用诶。呀，你既然加一款教我打赌，介好，我毋是讲哦，特别互你伤心的啦。我是一个吼、世代祖传的呢，哈！我的祖先啊，伊是一个相师，真功夫，伫咧传传来到我的手，我伫咧想要哪样个糊涂的，我都已经甲伊拨看卖，证明讲恁翁一定死啊啦！要若毋是你去，也是加了工的啦，你绝对无地通啊找伊。既然你若到迄个巴，找有你的翁婿转乡里，做你来甲我变。甲我变这个吼、白变，啊，想煞来讨我钱，我绝对赢你。
1: 哦，感恩呢。

用的哦，先生了的应求你，恁翁定规规阴司，你去找恁翁若有地，要我甘愿和你罚钱，搁烧下来古我的尸啊，和你搁烧古我尸嘞。哼，你们在咧大开口，求你听到面闭闭，替我先生拨寡钱。两蕊目睭擦擦你，哈！赶紧的，跟我走出虎口的车路去啦。

0: 爸，我吃的肝胆丸。
1: 吃肝胆丸。
0: 嘿，啊，肝胆丸，我是讲要，我拢真济乌班吼。
1: 好。
0: 啊，我是讲要吃乌班的。
1: 嘿。
0: 啊，讲吃两罐半，我再要去开刀吼，啊，未禁药啊。
1: 你是跟去开刀？
0: 无咯，迄阵啊开刀的副将的。
1: 好好好。
0: 暗度未禁药，十多年呢。
1: 嗯。
0: 啊，咱是讲迄度，迄阵啊要开刀时，先生有讲啊。
1: 嗯，
0: 先生是安尼啊嘛，啊，你拢无你个食药啊哩。
1: 嘿，
0: 我要买肝胆丸来食，食两罐半。
1: 嗯，
0: 啊，这么来好去。
1: 什么好去？
0: 嗯，啊，就金牛好去。
1: 哦，金牛怎好呀？
0: 嘿哟，
1: 食两罐肝胆丸，金牛怎好？
0: 嘿，
1: 啊，你开刀开几档？
0: 十外档啊。
1: 开十外档，金牛禁未掉啊？结果食咱个肝胆丸，金牛怎好？
0: 嘿哟，够好。
1: 哦，恭喜恭喜恭喜！
0: 啊，我食个天王丸吼。
1: 嘿，
0: 我以前啊，原来拢真够爽听。
1: 啊，食天王丸。
0: 少年煞甲食十罐吼，
1: 听闻食十罐。
0: 少年煞旧年啊吼，
1: 嘿，
0: 啊今年即马都拢做好势。
1: 未听伊当作咧保养身体，用三甲食啊，食了有较轻松，啊无拄只食一顿，拄只食两顿安尼，好不？唔能人，唔能讲食了好就无食，你呢？咱两个体型哦，年纪一甲一岁就会济嘛，啊你体能会较提
0: 啦。啊，我是有感觉讲，正讲你食的是较无啊差济啦。
1: 嗯，
0: 我即马当比赛讲，我今年呢，有影都真好势。
1: 对啊，阿姨所以就用针甲插的。人讲一个好鱼就怎唔食？你即摆来当作咧沾油啦。咱人哦年纪侪，咱是老厉害咧，爱沾油安尼，吼，好吧？
0: 我食个安尼袂歹，安尼来讲吼。
1: 嗯。
0: 我这厝边啊来，这朋友拢嘛叫我去。
1: 安尼吼，感谢感谢感谢。啊，你阿咪住咧迄度，住咧凤园嘛吼？
0: 系啊。
1: 凤园市南店街遐，两百六十五巷遐。啊，这老油四火啦吼。感谢你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谢谢谢谢。
2: 有人人进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骨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进来到尾救家庭，内室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来叫鲁波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佮会当使体内互你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来叫鲁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觉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不远、站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道治疗房、转性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哈，这当时，这当惊到一个当下，找到我的红腮机能。我是尖卡细油，夹个卡底拢焦疼，可怜，求你为怎样来这里拍命呢？有个上界难过，就是故乡放下一堆的年老乡亲，无人通去哄抬。虽然内底有查某囡仔落在。也不过，我求你，总是做人的囝， 我袂当尽人自知好。但我希望的就是够长声，哪会当找到我的红腮倒转来，会当争出我一口气，互阮爹娘因看，一定因也是真欢喜。苍天啊，你着有开眼，你着保庇我，保庇我，求你会当找我的红腮。勉强你，当时伫遮伫咧哭的时阵。来讲，这个鸡山的内底吼，有一挂落大贼股呢。迄、那个大贼股吼，一个就是文虎，一个就是文霸，安尼内底吼，了落几大堆。也伫这个山脊镇守为王，也伊在休困，伫这个轮仔顶的时阵，当时这个贼股吼，大家出来伫咧巡咯。好啊，一个孙仔家己看到查某囡仔水喷喷，大家安尼看到嘴齿喏擦擦顶，啊有诶看到二尊，转来伫咧家食豆腐讲，小姐啊，你要去倒位啊？家己一个人较无伴哦，啊，较孤单呢。
4: 点咪？跟我求你论定收得济。忽然看到恁差人哪会这坐的？你怎样？怎会对我这无礼？你究竟是要创什么戏嘞？
3: 嘿嘿嘿嘿，创什么戏？啊，你唔知哦？啊，看你水啦！张公公，我爱你，希望你爱我，
4: 爹咪。

0: 天爱查某，迄是真济，人生到处无风草，希望你较注重嘞。人我是一个有夫之妇，你唔通跟我乱来，希望你去找别人。也无，我会死在面头前给你看。
1: 哎，梦在咧变算咯。查某囡仔，莫讲笑啦。叫我查老王听到笑伊咪，你讲叫我去找别人，也唔过别人我吼，嘿，看到都未满意啦。干那爱你，让我做车哩。叫人讲找较水的，我嘛唔甜。
0: 你真是，你真是要对我啰嗦。
1: 我就是要安怎？我当然是两脚查某啦。有阮那一堆一寡群的人哦，你敢有法度？你吵死嘛，难得飞上天哦。
0: 我欺负你，听到是真啊冤切啊！

0: 你敬酒唔知要食我酒，安尼好，是你家己讨的。安尼我要敬你，你以为讲我要加你啦？吼、哦，安尼你都唔就对啦。好，遐你若唔吼，得袂着的物件，表你好看。
1: 啊，你是怎样嘞？
0: 哼，来你啦。哦，该条转来山寨，掠出外口开刀出战。哦吼！哇，今嘛大王听到你，叫了咯，袂抓枪你哟、哦，去过刀啊！吼、哦，这大贼细贼哦，啊，大家都嘛听到贼王的命令啦。今嘛一个听到这个命令，你讲哦，唔答应因贼王的这个亲情。啊！大家拢嘛是为因查拉王呢，即嘛规定，即个查拉党对着乡里伫底错啦，骂伊查某嘴斗哦，真开口啊！
2: 你这个查某，何里是伊无可笑？
0: 人即个怎哦，足侪查某囡仔伫咧彷徨呢，人拢爱来到遮做了阿姐夫人呢。那是阮大王啊，看无介意呢，又无人多点么吃好啊，因为有贵咯，真享受咯，好啊，啊内面咯、啊，大家嘛你盖管呢，那边哪会歹，
1: 对面啦。

来到这，非得就要娱乐恁的顶，看要真要煮，又在恁啊，死我嘛无可惜。虽然我死，

0: 我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暗时咧听你的七点到九点的吼，
1: 嗯，
0: 我迄日忽然间食物件吼中毒啦，啊，拄听到你咧讲食解毒丸，啊，再去买一罐来食吼，一罐食袂了就好去。
1: 安尼啊，
0: 每一罐解毒丸真正是好用啦。今麦暗时有听到你咧，我就是几十冬啊啦吼，放尿拢会听会挂啦，啊，放尿放少啦。
1: 好安尼
0: 啊。啊，今麦会听会挂吼。迄日我是打电话去问恁小姐，啊，恁小姐讲叫我买食肝胆丸啦。啊，即卖会听会挂，
1: 会挂就是肺炎啦。
0: 你放尿就是，咱放尿的空嘴，放尿空嘴外口一条筋，哇，迄条够疼啦。
1: 迄食肝胆无唔对啊。
0: 我来讲，但是我遐买一罐哦，我去恒生买哦，买两罐啊，一罐一罐食解毒，啊，一罐食肝胆丸。我这罐肝胆丸哦，我食也做半罐去啊啦。我是有感觉讲，这个疼吼，这条筋疼安尼，足疼足挂是，有感觉讲有小可有差啦。
1: 好安尼哦。
0: 啊，我今麦是讲来食好去哦，再过来食这膀胱无力，我膀胱无力做十外冬啊啦，放拢放尿放少啦，啊，搁今麦都要一直啉茶，啉足侪茶，无放尿是疼甲挂甲无要挂死哦，疼甲好滴挡袂牢。
1: 好安尼哦。
0: 嘿呀、啊，我即马是要请教你讲，阮孙啊是读国小五年，伊目睭会肿啦，会肿毛，啊目睭会落啦，啊就是目眶过会乌啦，啊即马去互检查，较检查就讲过敏啦，目睭会肿啦。
1: 诶、欸，迄食解毒哪会使？
0: 迄食解毒有效用。
1: 诶、欸，我，你住底？
0: 我住啊六家乡啦，苏子川啦，我叫阿霞啦。
1: 哦。
0: 是讲阮孙啊，即食解毒丸，啊即马像安尼要食几粒？几粒五年诶，
1: 食五粒多，
0: 啊有哪食三顿哟？
1: 有有有，
0: 啊伊有分饭前饭后无？
1: 拢无紧，
0: 迄无要紧啦吼，干那念这肝胆丸都爱食饭饱才食。
1: 哟对对对，
0: 啊剩诶迄未伤胃啦吼。
1: 未，
0: 哦迄无要紧啦吼。
1: 好，
0: 好，谢谢好。
2: 心中是上位，专心诶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未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个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靠迄个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用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确实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挂，放尿会泻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尿房、全性止尿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天啊，你来无保庇过，命求你为君啊千里送寒衣，我如。

0: kora sikio tala taisi. Wache hani bekio simirang sangki. Kunue. Dina si chasi wa tae rinse. Wakiu risi. Wasi. Yam go che hani. Si wa sin sin ko ko te rizu. Di gam tae abien kiu ni ru tsu e komia. Pankinen. Wai angsa. Di tayam.
1: Oh, 这个民警你多加嘞，大声在嘞哭，哭到让人听得心酸落了。这贼老王听到讲万几两个名，哎，大家心肝有数的呢。因为万几两就是这个万家庄吼，迄、那个万德贤万贵后生，也这贼老较早吼，以前就是拢这吼，我话万万贵的这餐厅就丢了，也因为有一档。因迄个庄下，也安尼来饥荒失修，啊失修啊！即个贼仔王哦，哇，伊会做出是甚物原因呢？原因啊，就是迄个庄人袂当修行，啊，佫刷来去啊，佫不管真实用好，啊，对人掠紧紧要去掠去做庄下，密行下吧，啊有诶吼、哦，都爱安尼捡税偷税，啊钱拖来直直捡，所以即个人逼甲走投无路。才会地出来这个所在，这个山寨在咧做出的威望。一听到这个名球咧在咧靠讲万技能，大家哦，哇，心肝全疼起来。讲安尼这道吼，哇，参头家的囝呢，哈、哦，这讲起来有一个瓜葛咧。啊，听到讲王爷去做东西哦，大家迄个心肝全软落去啦。哇、哦，讲起来是有够苦命。一咧听到名球咧在咧靠靠，大家提出十分同情的心肝。像安尼令人家放开，才直接讲了讲，哎呀，民警是叔叔叔叔，请你下罪下罪。哦，像你听一个莫名其妙，是安怎他都要改台，突然间佫改叫叔叔，佫改开下落来。但这个像你抓无走，以为是讲万技能在以前唔知是咧做啥物乌的还是啥款，其实唔是啦，就是帮人约他都要直接讲过安。迄、那个贼仔王即嘛将头子尾讲话明腔里一个听了，哎呀，听得明腔里，将安尼心凉鼻透开。

0: 多谢大王不战之恩，我勉强你那些当早一日找我的红腮万技能倒转来，绝对来这给你多谢你的恩情，你的恩情此生难忘。
1: 哎，讲什么讲什么，应该同才对你较冲动，实在真抱歉，请你原谅原谅。哦，但我大王啊，已经知讲你安尼哈，就是阮蚕头家的这个新妇啦，吼、哦。要你安尼为翁婿尽职，要要去送寒衣，要我安尼听一个真正令感动。哇、哦！我知道这应该放你过山去。来人啊！哦，本王通知了奴才，古乐通好去传来，也通送明秋你过所在。这条爱这款的礼貌是应该有听的无？也准备一挂古乐送伊明秋你启程，用这个古乐界安尼翻赏。我会当找到万技能的翁，知影吼？
2: 哎，在。哇，听。

着白羊啊叫一声，庙里随时就去行。啊，我赶紧穿一挂古乐的物件，要送明乡里过山坪。哦吼，即马。

请求你，我以这个贼仔王已经大概送起行，伊将我呢起大步，吼、哦！当时呢到这，看到一片的树林，回来底是暗摸摸，伊安尼是一个单身女子的查某，害咯！到这唔知要进，也是要退，进退唔知要如何啦。但现在勉强你，从安尼是心肝一个决定。伊想讲，为要找个红世送还伊，无行袂用的，搁再偌尼紧张，偌尼风险，伊嘛着爱提出伊的勇气。现在勉强你，从安尼决心，踏入来到这个树那来啊，嗨咯！当时一只猛虎从那冲出来了，哎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即出的明腔里上寒衣吼，上介好听的就是伫即段哦。今仔伫即段的明腔里吼，过十劫，一上寒衣，要阁靠万里，靠多万里长城，吼。但今仔即站的戏，也苦，也紧张。也是一站，伫这个笑亏，也佫有这个喜怒哀乐。希望听众朋友，你佫再甲咱继续收听，做一段的这个参考。明腔里伫遮吼，拄到一只猛虎，一个单身的女子，一只猛虎，伊是欲安怎来甲伊威吓？欲安怎应付呢？伊敢惊会过？你甲听就会知影。害了，求你看到猛虎冲出来，让阮赶紧倒退是怎样？斟酌一下看，这猛虎伫个定位又搁向界界，你家看。

冤枉，伊一个头壳阁遮大颗，侥幸对对顶大路，也去。

听饭里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阁有有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咸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阁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一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项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事。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就远。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哈！早起秀清出门的时阵哈，都听到老卡人，老卡人，不是老丁人，老卡人哈，都听人在讲，啊，你别关哟。我是有听唔到哦，你袂寒哟，有影啦。另外咧，伫站我都感觉吼，你小可哎呦，个人小可凉凉啦，凉凉啦，袂讲会寒啦，一寒甲凉甲冷有差呢吼。哦，这个天吼，有影啦，小可啦，小可凉凉，还不至于讲吼一寒啵，袂啦，袂寒啦。啊，这个天气安尼真拄好，舒适，凉爽啊，凉爽，凉凉啦吼。啊，那身体冰消得过吼，用咧。这个天上都好啦，哈，个寒个凉，哈，后礼拜开始你就知呀，哈，过来就五日节啊，人讲阿未食吼，五日节怎啊破晓都唔敢放啦，哈，所以就开始就即几工啊凉凉啊啦，哈，过来就五日节你就知，迄个时阵你就知呀啦，哈，感谢朋友知无，咱节目的安排进行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收听服务电话23052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哦，寒啦、凉啦、冷啦、冷爽住。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这句在讲吼，听了到底非常的感慨。好、哦、多一句啦，莫紧讲，豆豆啊空啦，豆豆啊听啦吼。富在深山有远亲啦，贫在近邻无人要甲咱相认啦。你看，这句听得到底吼，啊，世态炎凉啦。这句就是你讲啦，说明讲人啦，非常非常现实啦，足现实的，完全用这个钱来衡量着这个社会价值啦。你看好野人哦，好野人哦。

就算讲吼，伊厝到底要深山哪来？一较远的亲戚啦、朋友啦，同款啦，同款，一起来看，一起探望，一起拜访，是安怎？大家想要该巴结啦，想要该巴结该抱啊，看嘛，加加减减会当得到一个好处无？啊，那善恰人呢？那善恰人呢？就算讲甲亲戚朋友待咧小隔壁念念呢，嘛无人敢要改吼，惊卡到呢，嘛拢袂安尼小借问呢，因为大家拢惊吼，一开嘴来借钱啦，惊一开嘴啦，所以咱爹讲的这句吼，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近邻啦，无人要甲咱相邻啦，真正世态炎凉啦，人。完全是向钱看，有现实无？现实该袂使啦。好、哦，咱来讲国语吼，向前看。哦，咱来讲吼，前面的钱啊，这是非常好。唔当讲哦，向迄个满面，向迄个钱看啦。

一旦人若讲吼有血啊，几血吼进入了这个中年了后啊，爱开始预防这个老化啦，预防老化吼，即当讲好咱吼已经安尼有老人讲吼，老人不老。老人吼，咱已经老啊，但是未互人感觉老吼，这就是吼，咱有伫个预防老化啦吼。唔是讲吼，咱甲老啊吼，食老啦，拢常常去病院啦，去病院创啥？去病院无好康的啦，去病院挂号看病啦吼。上好呢，较卖甲病院有迄个有所接触吼。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啊，咱会去拄到两种的问题，会去拄到两种的问题，多两种呢？吼，第一就是吼。脆弱度、脆弱度，啊，甲着慢性的这个疾病。随着讲，咱有血素啊，渐渐这个血素啊，身体机能嘛，买对吼来衰弱，吼也来衰弱。但是为什么有部分的老人吼，你来看八十外呢？吼，安尼个勇徛徛，个足勇的。关键就是讲，人伊伫中年的时阵啊，都开始做这个保养，都开始做保养吼。人的研究啊，吼，从中年咱会当维持这个吼低风险的生活，包含讲咱有些低肥的饮食，吼，中度社交的活动，无食薰，吼，啊，体重卖超重，吼，啊，嘛未使伤轻啦，卖伤重嘛卖伤轻，讲嘟嘟好就好啦，吼。建议咱这好朋友啊，吼，咱啊中年吼已经中年了啦。伊都要开始为咱这个老年的健康吼，少存款一下，少欠一寡这个存一寡这个老本啦、啊，健康的老本，哦，千万唔当当个讲，咱的人生啊，哦，已经下半场啊，你这个未来努力吼，迄个时阵就跟他有较慢啦，吼，有较慢啦淡薄啦吼，啊，人讲吼有一寡不老的闭关，有啥物物件？等一下个朋友吼，叨叨来讲起，欢迎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哈，收听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

拄只吼，咱伫个讲啊吼，进入了这个中年了后吼，吼爱做一下这个吼预防老化吼，卖讲个咧吼，哎呀你阿未老吼，看起来你讲咧哈老酷酷啊，为什么人啊你讲吼八十外看起来阁遮尔啊勇健，人就是吼有两扎吼欠这个健康的本啦吼，迄未老毛闭关呢，吼咱饮食方面啦，食方面吼，哦像讲食一寡吼坚果类。哦，坚果类、全谷类啦，哦啊，葡萄、蓝莓、草莓啦，哦，豆啊类啦，哦，加蔬菜、青菜啦，乌色的巧克力啦，哦，啊，个即个酪梨，哦，食酪梨嘛是好哈、哦。每一工啦，哦，至少，哦，至少，哦，啊，一份啊，即个青菜，哦，咱若讲咧，哦，一个人咧，真两个啊，吼、哦，买半斤青菜，吼、哦。你讲一个人啊，该分做两三遍啊，那个老伴两个人吃，一买半斤啦吼，两个即顿落来吃好了，吼，每一工至少吼爱有一份啊，这个青菜，一份啊水果，吼，倘好啊，一旦讲摄取维他命 C 啦，啊个维他命 D 啦，吼，维他命 E， 吼，诶，补充真吼，一旦讲预防失智呢，吼，啊爱运动哦，每礼拜上无啦，至少爱有三遍有规律的运动。每一天至少行5000步，吼、哦！啊，咱吼、哦、大个所在，卖讲安尼家己一个啦，上好讲一旦大点吼，大家庭内面底，吼、哦、人愈济吼，一旦增加吼，即、哦這个互动沟通的机会，分酒吼，少喊一下啦，吼、哦，少戒一下啦，该分该酒，吼、哦，并且吼，加、哦、培养一寡吼，比如看一寡杂志啦，你该看什么册啦。吼、哦，听一个音乐等等，吼、哦，才兴趣。吼、哦，啊，控制这个有慢性病、吼、哦、糖尿病啦、高血压吧，吼、哦，该来控制就对。这就是吼、哦、未老的秘诀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哦，非常感谢，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听咱青春龙园节目。

讲给咱的朋友一个参考，甲大家一个分享啦。现在人啊七八十、八九十啊，你看安尼咧，身体真了健康、勇健，吼、哦，都只所讲起的啦，吼、哦，啊，再闭关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吼、哦，首先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做一下巩固啦，吼、哦，关心咱这个时代，吼、哦。人阮即毛咧做保养咧，你看秀清来讲吼，等于家人吼。啊，有当家就讲这阵，我今咱出来吼，来庙口吼，来去洗洗吼，来洗牙齿吼。我那那出去，我无讲坐什么公车呢？啊，其实走路有一扎啦啦。吼，我就住咧爱高路，啊，庙口底爱三路爱四路，经过几条路，吼，啊是走路。我那咧，人照讲出去洗街时，我那慢慢啦散步。不过我那足奇怪，自然拢行足紧的咧，看那袂随要赶时间咧，真自然啦，自然行拢行足紧的啦，吼。这都是冰箱拢底保养啦，冰箱底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嘛足侪咱的时段，吼，节目那底听，啊，有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有差吼、哦，有啦。刚才你多咧讲吼，走路啊，吼、哦，那刚才吼，都无像像咧散步咧，加足紧咧，足自然啦，真自然吼，迄个卡步加足紧咧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内面都有这个吼、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那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咱的朋友你酸料掉，

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关路街，人少就要来佚佗游览，咱拢对人会着。哦，卖讲哦，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啦，一个椅仔要爬，甲去扎一个力。啊，若出门行路吼，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拜托恁莫行较紧啦，唔是阮行紧，是你行慢吼、哦。所以朋友，哦，你若讲别做无咱这款葡萄糖胺哦，电话再拉卡，因为足侪咱的时段，你甲咱学路呢，讲有感觉啦，哦，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哦，这就是爱看你的情形，爱有信心、有耐心哦。那你朋友有啦有啦，哦，一罐滴哪吃哪保养，哈、哦，有差啦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啊，咱做生意的人，你若讲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拢爱保养呢，平时啊一个保养啦，哦，要做问葡萄糖胺，首先给你介绍一罐，哦，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做问防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宽少年。

款少年齁、哦。感谢朋友这么难听齁、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时代啦。都在咧讲葡萄糖胺有来做保养无你看差足多齁、哦、出门免麻烦人。当纠结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路街。哦、你如果你哭啦啊啦拢足食来咧路楼梯爬楼梯嘛是很吃力齁、哦。啊感觉咧咳咳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一记得哦我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齁、哦、啊这款1800块齁、哦、美国原装进口。啊你书盖爱个盖落去吃呢一个咱有会所啊啦。欠一个固本。哦、咱这款书盖胶囊液体盖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书盖这胶囊的、哦、这款980块这款能够微分哦无贵齁、哦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 特色的恋情。

咱在厝内面底吼，咱这个片啊吼，烧安尼吼较凉一点，吼，而且那片都一个怪味吼，爱注意讲是啥物味，吼是啥物气味，那个好片筛上盖好，尤其那片的讲，这是不是瓦斯味还是啥物货？吼，因为咱厝内面那装个热水器吼。哦，你唔通讲那个装个室内啦，我即马大家拢靠伊个观念，知讲吼啊，装这种热水器啥，跟阳台啦，哦，我那装个阳台，我外靠够做，每只个玻璃门窗吼，啊，拢有关起，安尼你也使讲放个室里诶室外吼，赶快爱通风啦，好、哦，为这个阳台啊，啊为吼，够做一个那个窗啊门啥子，诶嘛爱开啊，爱通风啊，吼、哦，啊那讲个瓦斯啥，闻到一个怪味吼，爱、哦、注意啦，你看前几工啊。迄个到位，是说新店个一间便当店啊，吼、哦，就跟那个家属讲啊，吼、哦，有迄、那个胃气啦、鼻气啦，所以气爆哦，足严重诶。诶、欸，什么？伫即个今日透早，伫桃园啊，桃园哦，秀山路一个一栋大楼，伫今日透早嘛传出了吼，迄、哦那个气爆诶代志，即、這个事故，现场安尼砰一声，哇、哦，血有够猛呢。佫刷落来吼，比如爆炸声，乒乒乒乒作大声，有啦。桃园消防局得不了，赶紧吼派了大批吼人啦、车啦，有去抢救啦。哇，这个火吼差不多伫半点钟过来就拍花起来啦。啊，有陆续救出着吼，啊，有死的是在住户啦。其中有一名这个住户吼，伊伫四楼，住咧四楼，七十几岁啦。这阿桑吼，啊，有啦，救出来时阵已经吼。无迄个呼吸的心跳啦，所以在厝甲咱的朋友讲，咱若讲伫厝内面底吼，若讲闻到即个瓦斯爱注意，哎，佮若要困的时阵啊，瓦斯衫吼，小可顺顺看看吼，啥有关也无关啦，吼，啊，有的人吼，就是有的习惯讲吼，伫煮食吼，即、這个迄、那个火吼，要关的时阵啊，拢直接按迄个瓦斯吼，瓦斯通开关，总开关先来关起来。啊，关家输了，你家输了，煞未记得关，吼、哦！啊，诶，这边要阁用的人啊，啊，直接就开家输哇！啊，这个家输了无关，啊，家输是加减是咪走出来？像今嘛足侪关这个家输了啦，啊，拢会有这种吼、哦，就是讲有家输外线的伊的开关吼、哦、会阻挡啦，吼、哦！啊，所以最主要给咱的朋友提醒啦，吼、哦，关家输啦，开家输啦，鼻腔啦，注意就鼻一个啦。哦，卡宾讲吼，意外不幸事故的发生，来听这首《天涯小路心》。

非常的感谢朋友节目在听哈。啊，但秀清够简单哈，爱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厝内面电脑的主角在当顶当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哦，一般油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哈。咱在介绍这款草根那油哈，可以当凉拌呢。像讲咱三不五时，人家讲有沙米，还是讲撒一个青菜，然后烫青菜啊，爱淡薄啊油呢。哦，啊，咸汫再搁掺落去，撒这个青菜啊，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草根那油煎、煮、炒、煎、凉拌，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今嘛问起来，大家拢讲哦，勉强用一个较好的油，草根那油。哦，最主要大家有点健康概念，怎讲草根那油好？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防护维他命E橄榄多酚，啊，即马呢市面上哦，草根那油足多哦，很多哦，啊，哪去买着无纯呢？是讲去套其他油，染一个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即种老长种的，伫草根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是较高工啦。卡比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物啊渣。你老鼻片有加过，真正咱的老树橄榄油，作者咱的朋友欧露啦，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有纯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喉咙已经2罐用迄内啊装装好势。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哈？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佮有甲咱欢呼在脆夹米啦。哦，我来讲这脆夹米啦，脆软造出来啊，一个咱这个喉糖啦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感觉脆凉凉哈。润喉生津止咳，有当下咱胃讲一个侪啦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玫瑰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哦，啊，个即个脆夹面，芝麻和枣糕。哦，如果咱那底看电视无聊啦，讲朋友来啦，唔啊提只物件请人。哦，足煞脆啦。哦，咱的芝麻和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啊，毛元气糖，哦，元气糖靠咧爽马贵，一碗一包300块，啊，里面得20几粒。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哈，阿哥，咱这款水梨膏，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哦，水来啊。

多一罐400块。主文产品修正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饮酒当然是讲酒话啦，哈，无要讲什么话，我酒啉了讲笑话。刚才朋友就问那听哈，阿达哈，那咱得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别做文化户不清楚不了解，哈，点了再拉卡，哦，咱有介绍诺丽酵素胶囊，还有葡萄糖胺苦乐三敏，也冇输钙。啊，加大豆卵磷脂，要么叶黄素啊，我讲到叶黄素吼，真侪咱的朋友吼，过来给咱助眠的时阵足有落的啦。讲边边外边即马叶黄素很多，吼，咱介绍这款叶黄素来得食吼，诶，真紧有迄个感觉啊。啊，无你看物件、看电视、看手机啊，足食来的。吼，咱叶黄素有来得做保养吼，非常感谢。吼，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呢680块，吼，咱有介绍叶黄素啦，吼，啊，毛 B 群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吼、哦，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啦、啊，啊，够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加一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加珍珠明松，啊，够脆甲米多啊，讲一下脆甲米啊，哈，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够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加一罐水来啊，够，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么抽橄榄油啊，哦，要么葵花油啊。

0: 要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用钱的智慧。在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叫做宋灵柱，这个人他虽然很善巧，但是人他地就上路啦。在身为一国之君这位魏文侯呢，却是常常给他踢球，还看他很无的呢，就给他说啊，你一直都很善巧，敢说你要善一世人哦。宋灵柱不爱插他，不爱插他说的这个话就对啦，啊，给他看一下，啊，魏文侯啊，你叫一下看一下，啊，你要足淡定就讲啦，啊，你唔免甲我烦恼啦，啊，你慢慢听我讲啦，要给他讲啥？伊讲吼，我伫前几天有做一个足奇怪的梦，伫个梦中，面梦一个有饲99只羊啊，这个好野人，啊，伊呢，一日干就希望讲，会当佫加一只，会当讲佫加得到一只羊啊。倘好有家己吼，即个羊啊，即阵啊，即个数目变做100只啦。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即个好野人就想着讲，阮隔壁迄个散菜老大人，唔是有一只羊啊吗？就想着啊，兴处处赶紧的走去吼，找迄个散菜人吼来斗三工，请求老大人吼，会当安尼，迄只羊啊牛伊啦，迄只羊啊牛伊啦。倘好我到100只啦，我已经有99只，啊，你去吃好我好不？哦，该参详啦。宋灵柱讲完这段故事吼，佫说咧，讲啥呢？如果那好野人都爱佮我人来帮助，要佮救助别人，哦，安尼真正你该看卖，到底啥物人是好野，啥物人是善车啦，都足歹讲啊吼。好野，好野人，并不是讲真正有。啊，善车的人，善车的人若无，并不是讲真正善车。有钱啊是福报啦，用钱则是智慧。要安怎来支配咱手上这个钱财啊？和这个钱会当来发挥到上界大的效益，服务上界侪人群，安尼这则是形容咱家己的福报。这也就是佛门所讲的功德的真理。朋友，你讲是不是？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用钱的这个智慧。

小朋友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好啊啊，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哈，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锵锵棍》。

强强棍啦吼。啊，阿达这无哪底听，啊，阮的店内嘛小讲强强棍一个。啊，感谢朋友吼，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吼，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咱的朋友有伫做保养吼，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要么甲咱小辈介绍呢，就感谢的啦。吼，啊，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吼，落楼梯、爬楼梯，啊，拢真吃力，感觉咧磕磕，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首先甲你讲，你量炸赶紧，吼，葡萄糖胺，咱若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这些里面的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啦、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平时爱一个保养，爱做保养吼。咱的朋友讲吼，咱这罐葡萄糖胺来叠食，吼，给咱做娱乐，有讲一罐，渐渐都有感觉啦，吼，啊，做有信心、做耐心的。好、哦、啊！你看，今麦哪有人招者要出门、要佚佗、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好、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保养啦。啊，咱老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磨蛋，佮行来行去吼，拢都爱保养，所以吼、哦、保养足重要的啦。好、哦，所以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呢？好，咱的朋友那样讲吼，去世界个教落去食，有影甲你学路啦，吼，叫你第一名吼。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世界，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个好吸收。重点主要内面底的是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吼，增加钙质的吸收。啊，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好、哦，我们再多来跟咱的朋友讲吼，你养吼舒钙，平时得保养，跟你讲，跟你娱乐啊，叫你第一名啦吼。咱来欠骨本啦，有会啊啦，吼、哦，咱再大兄大姊，吼、哦，咱的舒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艺术，那来听这首《失去的恋情》。

修，请你多保重哈。秀晶啊，来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哈。厝内边都有滴煮食无？有滴当鼎当灶无？有哦哈。现在用着油，当然啦哈。啊，一般油就是煎煮叉煎。啊，你若讲哈，粗跟那油，哇，讲着粗跟那油，今嘛大家都冇一个健康概念。哦，我嘛用粗跟那油，伊嘛用粗跟那油。哦，用粗跟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咱滴煮食啦嘛，卡别一直吸油烟，啊，嘛卡好整理哈，啊，卡别咧黏贴贴黏软软啦。哦，这就是用好油哈。啊，咱甲边介绍这款老树橄榄油十多年呢，有信用的哦。主要咱这100%纯的，啊，就拢老长种滴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啦，就拢哦赶紧用秋工落去拌。哦，手工较高工，但是较未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就无啊杂。所以朋友吼，你老比拼哦比较，哦，你看咱这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主要咱每组朋友啦，今嘛吼，大家讲勉强用一个较好的油吼，咱的老树橄榄油。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哦，6罐2900元，哦，咱内面得拢2罐，有迄个礼盒装，哦，礼盒装装封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哈，你看啊，看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啊，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哦，凉拌，哦，讲到凉拌，有的朋友啊，有当三不五时啊，三米。哦，撒这个面嘛，淡薄啊油，啊，搁再来撒青菜，和、哦、撒这个青菜，一定爱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咸正再搁掺落去。好、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那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一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哦，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拢同款。咱牙龟箱拢较俗，啊，内面得拢已经吼，2罐用个礼盒装，礼盒装装好势哈。别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梦中双人杯。

中哈，梦中相眼杯啦。感谢朋友这部那听哈，收听的电话有哪卡无？哈，咱得介绍的产品啦。哈，要注文欢呼23056924，23056924，哈，再多多利用。再一次感谢大家，跨海大桥。

跨海大桥啦，吼、哦！咱台语有一句伫个讲吼，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近邻无熟人，无人甲你认啦。而且咱今日咱伫趣味台语台湾话都讲过啊啦，吼、哦！真正吼、哦，人都真现实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完全拢用钱，用钱来衡量着这个价值啦，吼、哦！咱人嘛是同款啦。哦，这个人来讲，伫这个公司啊，哈啊，譬如讲有一个安尼较名望了，一个地位啦，哈啊，这个等于咧职位较悬淡薄啊。你看你下骹手人，是不是加加减减吼啊？会小间呢吼，较破啦啥？啊，啊，个咱同事之间呐，吼，我前两天吼，才听我朋友伫讲诶，我呀听到吼，感觉对这个人吼啊。你看，伊人是较老实个，老实啦，老实哦，打赛都唔敢偷食。诶，人是吼、哦、算好斗阵啦，吼、哦、啊好斗阵。不过吼、哦，其他同事都甲伊唔是讲真好斗阵嘞。有代志吼，有代志就会叫伊啦，吼、哦。啊，那讲啊，有啥物代志啊？你得讲啥吼？那匹配叫，诶，真正都有人安尼啊，同事之间安尼啦，吼、哦。有代志要叫你呢，声音声少就较细声啦。哦，啊，村内就是安尼，哦，匹配叫，吼、哦，吼、哦，即马讲吼，吼、哦，同事之间感情偌好咧，安怎好？卖讲好啦，吼、哦，比较较融洽啦，未过安尼匹配叫啦，未过安尼大细声啦，吼、哦，讲安尼几十年唔捌咧加入来啊，即马讲有加入来啊啦，哦，即马来讲吼，同事之间如果甲要出国啊，拢卖家讲，然后甲猫咪，然后要去出国，你来去带了，啊，甲当时来上班。拢会讲啊呢，啊那是安怎，那转变这么大啊，人就是有一个利益啦，吼、哦、啊对来个吼，有做一个投资啦，做一个投资啊呢吼，拜托就对啦，有好康的到时候补啦，有好康的给你补啦，啊所以呢，当然啦吼，哎态度啊，大大的转变，所以我来讲，安尼也是好啦，安尼也是好啦，啊帮伊赚一点钱啦吼，啊有加减啊那个那个。爱赚钱啦、啊，爱有赚啦、啊，爱稳的哦。想啊，做这个投资一定有风险的，那有稳的。所以讲要爱稳到头一边，爱有吼，有安尼吼，甜头通够吃掉啦。哦啊，安尼同事之间吼啊，有这里等下讲别相处吼啊，较融洽啦，较温和啦，安尼也是好啦哈。啊，爱讲有赚钱呢，有赚无赚钱这些吼，我看人来个跟你恢复以前的变面变安怎，你啦。没啦，吼，应当是袂安尼啦。感谢朋友，咱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半心酸，一半醉啦，吼、哦。人若对咱好，吼、哦，咱来加倍，吼、哦，加倍奉还，吼、哦，未再讲想现实啦，吼、哦。有啥物利有道的时阵啊，吼、哦，有对你有利益啊，有好康啊，啊，咱就对人较好啊。啊，不过无利益的时阵啊，又个吼恢复原来，伊就匹配叫场面来啦，吼、哦。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朋友，这部那伫个听秀清，感谢大家。凌乱的人生。

凌乱的人生啦，哈！啊，大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好物件跟好朋友分享，安尼唔才对，哈！像讲咱这芝麻和枣糕啊，哦，啊，个咱的元气糖啊，那我朋友弟兄来，我偷开请大家吃，我足煞嘴的呢，会使阁吃一袋无？我规包提起拢嘛无要紧，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内面底呢，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好，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这一包300块，好，内面得10多袋。好，啊个元气糖嘛是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啊，这好靠三数码开，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好，这拢单独包装，好方便早出门。好，啊，咱这喉糖啦，啊，甘咪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功就得济，好甘一俩润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咱的朋友今麦拢20-30包、20-30包在做文，哦，一提一包，一提两包啊，哦，两三下都跟朋友分享啊啦，哦，好食，最主要好食啦，甘的嘴凉凉啦，哈、哦，啊，当然啦，有诶做文欢呼，电话再拿卡，啊，果然这罐水来也够啦，水梨膏，哦，冰箱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你若讲慢吼。哦自己用水来放在电锅炖吧，哦，真搞工真麻烦哦。啊，即马咱即款水梨膏，你都免啊。哦，咱即拢啊足济水来啊。哦，啊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啊、沙松、茯苓、陈皮，安尼慢慢啊控，细泡会温啊控。哦，啊那控出来剩一丝仔尔，所以足珍贵的，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咱的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哈、哦，葡萄糖胺啦，哈、哦，啊个舒钙啊，啊个叶黄素啊，超级 B 群复方锭，哦，咱这长效型的，啊个益生菌啦，啊，舒利通的吸油啦，色丁酮通通会纳豆胶囊。哦，电话再交代呢，23056924，感谢大家。

即位甲听众朋友讲拜拜啊，我剩无几分钟啦。哦，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哦，电话继续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拄则咱的朋友讲吼，秀清这款葡萄糖胺，你的广告介绍葡萄糖胺哦，差足侪呢吼。起码讲是第二罐啦，拄啊过来助文啦吼。啊，你讲甲咱小辈介绍吼，来出门无啊，宝宝麻烦人。正经吼，足别离别的啦，吼啊！咱这款葡萄糖胺，感谢大家吼，小贝介绍，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苦啦啊啦，吼啊，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啦 ，KK 啦，吼葡萄糖胺，咱这边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面，我电话交代吩咐23056924，讲要听 B 型的声音。

到这，感谢朋友的收听。好，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介绍卡哈，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哈，第一晚后茶余饭后，啊，秀清再个介绍为大家安排，摆一挂好听的音乐，啊，再个介绍给咱收听哈，感谢大家，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

0: 196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鞋橱啊，内面底吼，鞋橱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双鞋啊，有几双，包括讲吼，穿脱啦，啊，穿脱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穿脱啊啦，啊，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穿啊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薄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迄若要讲为少年啦吼。迄鞋橱一拍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侪鞋啊，一布的唔就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拍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慢跑的，这双是要安怎吼？分个足侪啦，哈，分个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吼，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买钢球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鞋啊，然后咱要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拢嘛穿薄的吼，啊，薄的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啊咧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诶，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那走路走较一半，脚碰趴，真久冇听着讲穿鞋啊穿较脚碰趴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拢嘛穿个白色个布鞋，那有通个穿皮鞋啦？有啦，皮鞋落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啊，那穿着皮鞋，我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卡索碰拍，穿个卡碰拍，迄阵个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啊，那后底那卡钉啊，吼，咱今晚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把卡碰拍无吼？一碰吧，哎呀，迄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吼，哎呀，空个破无，吼。等下啦，等下咱大家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咱伫讲吼，即、這个脚底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哦、你捌脚碰拍无？吼、哦，尤其穿个新鞋啊，吼，迄种个新鞋啊，若买当啊，拢摕去拉脚啊，吼，去拉吼，踮后壁只鞋啊，只紧个撸撸撸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时阵足疼吼，我根本就无法度走路啦。今日有 OK 棒哦，吼，摕一袋来打。啊！你先把迄个碰拍拄好破，哦，敢未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吼、哦，较未讲去感染啦，吼、哦，预防感染啦。伊咱奶奶讲吼，长时间啦、啊，长时间走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哦，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脚底迄个皮肤啊，吼、哦，就一直不断吼、哦，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哦，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麦，撸一个久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吼、哦，碰啪啦，碰啪啦，吼、哦。咱的皮肤吼、哦，就跟那吼，参像一块迄个布料，咱弄在布料吼、哦，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哦，就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该想。这个皮肤哦，那敢那像这布料，赶快你得布，你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就破空啊！哦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那一直该吼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哦，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敢那呢吼，会较歪去啊啦！哦，对，地书讲无讲皮肤这个中间哦，会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敢那水安尼吼，吼、哦、来。

补这个吼，迄、那个空就掉了，迄、那个空缺啦，啊，就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所以唔呐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呐讲，迄个摩擦咱的皮肤，就讲呐讲有较湿啦，吼，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疏工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给咱的双脚吸掉吼。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啊，吼、哦，又卡烧啊，就地说讲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啦。就咱讲，敢那一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摇起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摕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摇摇起啊，啊，就真容易吼，因为愈来愈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虽然第讲吼，这个水怕吼，水怕碰怕，吼、哦，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好、哦，就跟他参照一个吼、哦、缓冲垫同款，一个缓冲这个足啊，好、哦，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咱吼，哎、哦、呀，好哎呀，正底的这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虽然在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长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关键就是讲吼、哦，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这个水泡，卖个毒和破。虽然讲哦，这个碰拍这个所在有破去呀，你行时阵吼，小可跟他会较吼，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拍，你若讲会堵破，你行敢那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哦。迄、那个水拍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水拍表面迄个皮肤吼、哦，也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这个啊，什么钢筋吼，去解尿啊，解毒和破吼，冇可能会或者细菌就趁这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面吼，就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是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怕吼，碰怕这个啊，这个无讲真大吼。哦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叫淡掉，吼、哦、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就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几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哦、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买吼安尼，伫这个吼、哦、有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到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啊纱布吼来盖掉的，吼，减少这个吼撸来撸去，吼，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啊，然后那当讲你的水泡呐，伤过大粒的时阵啊，吼，哇，碰泡一直大起来吼，啊，在生的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行路，吼，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界安全和给你处理的方向哈，当然啦，我拿医生来给咱看哈，给咱处理是上界安全啦，哈啊就是讲也给你清除哈，一个水泡当中哈，内面都有一个水啊，哈，给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那讲哎处理了后哈，跟那个发烧还是讲哦，空嘴哈，丢人啊。哦，哎，赶紧！医生啊，我一个吊人起来，吼、哦，哎，有医生个做一个吼，给你安尼处理啦，吼、哦，家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哦，跟咱的朋友讲吼，那讲个卡吼，哦，来碰怕啦，追怕啦，吼、哦，吼，莫改尿怕，莫改毒怕，吼、哦，卡别去感染掉，吼、哦。啊，单单结果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哦，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有沙炎嘞，有沙炎无同的结果所造成的。哇，皮肤那沙炎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这个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辣。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咳咳。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5-6924，23-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生。

咱第一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吼脚碰破，吼水泡的时阵吼，啊唔好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破，吼预防这个水泡上盖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卖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当买啦，哎呦安笃笃。哦，莫伤眼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有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比较硬啊。多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哦，啊，你若讲那的买一双新鞋，唔知会撸来撸去不？无咱先掂咱刀吼，稍微行来行去，掂室内面底啊，行一个。不过今嘛这个鞋啊，吼，哦，尤其是布鞋啦。吼、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吼、哦，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吧，即马惊讲碰跑鞋买一种新鞋，吼、哦、买即个新鞋啦吼。像讲啊，你个穿鞋啊，吼、哦、啊鞋啊嘛，敢爱靠有，就是讲吼透气，啊个速干，吼、哦、啊即、這个鞋啊，吼够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这种鞋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即个鞋啊，甲着即个皮肤吼，迄、哦那个摩擦。啊、如果你若讲有按算吼，即、這个行的路时间有较长，吼、哦、长时间伫行路，吼、哦、啊，你会当事先呐，伫较容易的撸掉即个部位吼、哦，你给搭一下吼，较袂去撸掉一种贴布啦，吼、哦、有的人去搭只 OK 棒啊，吼、哦、增加即个保护力啦，吼、哦、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盖重要。尤其你若讲吼，有安尼流汗啦，有安尼流卡烧剂啊啦吼，你来较接换买啊啦，吼买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迄种吼迄个美雅粉啦、啊，吼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皮肤吼较干燥，吼就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这个方法，啊，搁在咱第讲皮肤啦。哦，啊，你咧搞面皮，咱皮肤看起来吼真薄啦，变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其实是有砂岩咯，砂岩无同一个结构吼所组成诶。咱先讲咱上外面上外靠之岩，上外靠之岩，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之岩外面之岩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哦，卖有啥物？即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吼、哦、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哦、啊，即、这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哦、水泡表面啦，吼、哦、咱讲碰泡迄岩啦，吼、哦、迄就是吼、哦、表皮层啦，上外岩啦，啊中脊岩啦，中脊岩皮啦，吼、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哈，这人家是正讲的哈，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哈。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搁到咱的汗腺啦，哈、哦。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搁到温度这个变化哈、哦，就是拢透过这个真皮层，好、哦，就是按中脊炎来传一挂这个讯息出来，好、哦，像讲水泡内面底有迄个水呀、啊。好，一个水，好，都是按这个哈脊炎，好，中脊炎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好，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哈，上来对脊炎，好，皮肤上来对脊炎，好，咱叫做哈皮下组织，上来对脊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哈，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哈，就迄个较大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伊那个阮油较济，油较济吼，哦，那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只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哈、哦，啊有只炎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迄个那外边外力小干咧弄掉啦，还可以弄掉油，哦，就是缓冲啦，哦，缓冲外力，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们听人讲，大块人较唔惊寒，啊，炎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哦，啊，那讲这撸的时阵啊，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哦，表皮层上外炎、脊炎，啊，甲着中脊炎，哦，真皮层，那外炎甲中脊炎那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啊，
吼啊，这个组织液呢，这个水呀、啊，吼、哦，就咱的造入去了后，就变成哦，这个水泡。哦，就是按你形成的啦，吼、哦。讲咱朋友就是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公过介绍吼，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吼，用秋干是较高干，但是较袂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咱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去过迄个吼，公共的啦，公共洗身躯间啦，吼，咱讲的这个吼，公共澡堂，吼，去洗身躯无？我会记跟他以前吼，捌看有人吼，挂一卡的迄个篮哦，跟他菜篮啦，无法大卡啦，啊，内面底都放一条面包啦，吼，我跟他放一条湿文济啊，吼。你要去倒位啊？看嘛，怎要来洗身躯啦？去外面吼，那个公共澡堂吼，去洗身躯啦。咱第一讲这个吼，南韩啦，南韩哦，南韩这个传统的公共的吼洗身躯间吼，咱讲公共澡堂啦。今嘛讲啊，一直足紧吼，都一直减少呢，快速来减少呢，渐渐按恁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消失去啦。因为做一个统计，根据统计吼。这种澡堂的这个数量吼，因按迄阵两千年，按迄阵两千年差不多吼有八千九百外间，即马吼剩伫旧年差不多即马剩五千六百几间啦。啊，想到那安尼，原因有几个啦？有即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讲吼，即、这个经营的成本啦，吼经营成本吼一直起啦，吼一直上升，尤其是这种吼。燃料费，燃料费增加。好、哦，第四讲有一挂较小型的，小型这类吼、哦，洗身躯间啊，小型的澡堂，好、哦，较无法度维持这个营运，积攒未掉啦。好、哦，啊，佫再来呢，人少啊，使用人数减少啊，即卖少年啊，少年啊，喏，踮厝内面底，吼、哦，这浴巾啊，哦，用厝内面底浴室底洗身躯，哦，啊，就无出外口啊啦，还是讲吼、哦、转向吼、哦。迄种有兼有吼，迄种娱乐设施，迄种大型的啊，吼、哦、现代这种叫做吼汗蒸木啦，吼、哦、汗蒸木，吼、哦、汗就流汗的汗啦，啊像安尼上温暖去蒸啊，吼、哦、去下迄个烧气啦，吼、哦，佮再加上吼，迄阵吼疫情期间，吼、哦、啊，即、這个就是讲社交吼、哦、有受到着即个限制啦，吼、哦、啊，所以地叔讲即个吼、哦、澡堂吼。哦所以身躯经啦，生理当然受到真大真大的影响。哦，迄阵迄个疫情期间，唔啦讲这种这澡堂受到影响，各行各业那么受到影响。哦，但是呢，第一寡迄个农村，还是讲较老旧这个地区吼、哦，这种吼、哦、公共洗身躯经呢，吼、哦，依然有伊的这个重要功能哦。哦，公共澡堂哦，有啥物功能？因为遐地区有足侪吼，迄种主体啦，吼无迄种良好的吼洗身躯在设备啦，吼，啊是讲寒天的时阵啊，迄室内面底吼，迄温度伤过低啦，吼无适合来洗身躯啦，吼，啊另外对着讲家己大吼，在独居的长者，吼独居长者来讲吼，伫厝内面底洗身躯吼，啊咱讲讲老大人上惊伫已经爱厝跋倒，惊讲会厝倒。哦，这种安全的风险啦，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公共的澡堂、公共洗身躯间呢，哦，一旦提供吼、哦、更加安全，吼、哦、更加安全这个环境，也加着一个基本的一个照顾。同时呢，这个公共洗身躯间吼，这个澡堂嘛，讲是一种吼、哦、社交的空间呢，哦，一旦减少吼，较免咧孤单啦，减少孤独迄个感觉啦，甚至一旦结合着吼、哦、健康检查。所以讲起来有一种吼社会福利这个意义在啦，所以吼有足侪所在吼，遐个政府呢，地方政府，几落地方政府就开始吼，伊就搁在新起吼，新起也是讲吼，做一个维护这种这个方式，希望讲一旦吼这个公共澡堂啦，搁在好生意好起来啦，不如讲吼，在计划依然吼有面临着一挂这个阻碍呢。上个大问题就是讲，因迄中央政府吼，中央政府支持不足啦，多数经费吼需要吼按这个

痕哈，迄是重要课题啊。主要是开单朋友讲哈，这里、个、哈南韩哈啊，这里公共洗身古建啦。啊，但是今嘛讲有足济哈，这里、个、外国游客哈来这里所在呢，要来体验这个南韩的这个文化。好、哦，咱等下再个继续哈、哦、来讲起，感谢。

咱拄只伫讲即个洗身躯巾啊，吼，公共的啦，吼，公共澡堂，南韩。虽然讲南韩有一寡吼，即个小城镇，即种吼公共的洗身躯巾吼，渐渐减少去，但是随着即卖寒流吼，唔是讲天气寒，迄个寒流呢吼，是咧呢吼，韩国流行即种文化吼，啊，伫即个扩展啦，一寡大城市啊，大城市即个澡堂吼。洗身躯巾，所以颠倒变做吼一寡外国游客重要观光的一个体验呢。吼，这当中上界有代表性的这种文化吼，就是叫做吼韩式这个汗蒸木啦。吼，伊内边都有结合着，有来加上吼泡澡啦，吼个桑拿房啊，啊加地当吼来加休困一个空间。唔啦讲吼洗一个身躯，唔啦讲是洗身躯的一个所在。来自大家吼，吼嘛是一个当放轻松嘞，吼放松一个一个社交的场所，所以才讲足侪吼外国游客一专工吼来这个所在吼做一下一个体验啦。啊，个另外一项热门的活动就是吼，因咧用一种特别做迄个吼面巾啦，吼咱讲面布，或者讲面巾吼毛巾啦，吼用这个吼特制这个毛巾吼帮助个你清除迄个角质。哦，用个面布，迄较特别的，甲你露露鲜啦，先甲你露露掉啦。哦，啊那无迄个鲜料，皮肤就变较光骨啦啦。哦，和皮肤变得光滑。哦，因这项的服务吼，诶，这几年变成是观光热门一个项目。

堂呢，部分的饭店啦，还是讲较高级的这些澡堂哈，也冇推出哈去角质这个专案啦，先给你录音掉啦。所以有足侪吼，大量国际旅客来遮吼，今年拢先吼，赶紧给它录录掉吼。另外讲吼，为了好迄种，较无习惯吼，大家啊规定啊拢烫光光啊，吼，咱讲这种吼裸浴啊，吼，这种外国人吼，会当讲较自在淡薄啊。也冇一寡业者推出的讲吼，个人的啦，吼，单人的这个澡堂啦，吼，都是讲提供吼比较较隐私的一个空间啦。所以在新的形态服务显示说南韩正从这种传统的澡堂的文化专做更加符合到国际旅客需求这种观光的产品。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黑芝麻，啊，佮有这个核桃。

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吼，甘一下这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吼，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吼，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咱的水来也高，吼，除了讲水来啊，啊，佮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咳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咳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平常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 23055692数。

啊，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5692024。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主西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称呼。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公布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特别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买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侪人的喜爱。营养师吼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吼，含量是迄个另外60倍、60倍吼，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吼，还佫有富含迄个钾啦、哈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应用的吼，对身体益处足侪吼，益处多多。不过吼，营养师嘛提醒了吼，对山药有过敏的吼。一人吼，啊特别注意了吼，啊个糖尿病啦吼，腰椎病吼，你食是拢要特别注意吼，真好食，但是要特别注意吼。好，安尼恁先咪吼，先来听歌吼。帅气吼，听迄个北斗三郎的迄个勇人吼，啊个勇景的迄个军恋。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迄个应用的吼，六大应用吼。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钾吼，因为迄只钾吼，能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吼，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了吼，会促进代谢吼，袂水肿。好，过来第二个营养素吼，好，这维生素 A 啦，迄个山药维生素 A 吼是另一个苹果的六十倍，吼，哦，真济六十倍，保护伊是保护迄个目睭的迄个高手啦，吼，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过来吼，镁，镁是天然的迄个心境的安定剂啦，吼。对迄种提升困眠的品质吼，睡眠品质啦有帮助啦。好，过来第四个迄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了吼。膳食纤维吼，会当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吼，帮助排便顺畅。好，过来第五个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啦。伊这维生素 C 吼，伊会当抗氧化了吼，会当维持身体吼诶迄个保护力吼。啊，个人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偌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吼，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呢，弹性呢。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吼，若要 Q 弹吼，都爱迄个啦。若要水当当，都爱靠胶原蛋白，就是爱靠维生素 C 啦。这都是吼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若要水，就是要靠胶原蛋白。好，伊个第六个应用吼，或者芒果干呐，啊，迄、那个，这芒果干吼，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了吼，伊会当增加迄个抗氧化吼、抗氧化的能力的吼，这是干的山药上有鸟吼，别个水果拢无吼，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还有一个甘草的甘吼。不是酸干啦，是不是芒果干那个干啦，是一个草字头，啊，这个

的那个甘草的甘吼，那个甘，这是山药才有的哈，八种水果无。哦，啊是要安怎经着那个上营养的那个山药？营养师讲吼，你要经迄色的吼，有色的吼，你才吃到营养的那个丰富的那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个含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吼，安尼好，好，那今麦啊，个继续来听歌。说你去要听什么歌呢？说你去听国语歌，国语歌齁，张明丽的那个彩虹铃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啊吼，来介绍山爱注意迄个一个代志了吼。尤其是迄种有对个山过敏的人吼，爱特别注意吼。有三种人吼，营养师咧讲吼，迄、那个为人吼，对个山啊内底吼，因为伊有迄种山有一个成分哦，这七分了吼，本健二分了吼，啊，佮有迄微量蛋白吼，对这個。这三项物件吼，也产生迄个过敏的反应，啊，也导致吼，皮肤诶迄个会痒啦吼，会红肿啦吼，会干燥啦，荨麻疹啦，甚至讲吼，心血管吼，心血管吼，不舒服啦吼，啊，佫有休克咧，吼，所以不只要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那个吼。你摸到迄个山啊肉啦吼，还是山啊皮啦，吼，还是迄个单纯的迄个骨肉吼，拢有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是同款吼。像讲哦，山啊汁啦吼，还是山啊罐头同款啦。哦，你食。食迄新鲜的吼，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吼。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的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营养师咧讲啦，因为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中间吼，啊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吼，若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的量吼要控制得好吼。像讲迄个中型的迄个爱文的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伊用酸啊吼，那我添加迄个蛋白质的吼，南州货迄种的吼，当即来食，伊就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两白质含酸啊，含做伙这种产品吼，拿来吃吼，都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像讲酸啊牛奶吼，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迄个酸啊啦吼，啊是酸啊炒牛肉吼，这吼这物件啊，他们。添迄、那个添加迄、那个两倍金吼，都较袂迄、那个吼、哦，较袂波动吼、哦。好，过来，注意吼、哦，就是腰肌病人吼、哦，肾脏病人吼、哦，腰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哦，那这种腰肌病的病人吼、哦，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哦，所以伊是建议讲吼，用经迄个爱文啦吼。哦啊，是金黄吼，这种酸啊吼来吃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个遐悬啦，系啊。一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爱文的迄个肉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大卡呢，无你想的遐悬啦。所以讲吼，啊，经调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诶高有诶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个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诶，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个圣心芒果诶维生素 C 是上高吼。咱今麦讲十三种迄个酸啊啦吼，有迄、那个。黑香芒果啦齁。那这边那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齁。有热量管的齁先讲起。黑香芒果齁 ,66 卡啦齁 ,66 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 ,65 大卡齁啊过来金蜜芒果齁 ,64 大卡。过来玉纹芒果 ,62 大卡。过来四季芒果 ,60 大卡。过来海顿芒果 ,60 大卡。啊过来土芒果土酸也好 ,54 卡大卡齁、哦。啊过来的金黄芒果金黄的齁 ,52 大卡。
啊，过来凯特芒果五十大卡，啊，过来圣西芒果五十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四十九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四十二大卡，啊，过来金西芒果四十一大卡。所以金西芒果哈，热量上低，哈，最低。好，安尼哈，恁今日哈。对于山的介绍，啊，各家做一个勘察，咱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村子。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公布公司一台一机。

求到千赫，二台帮我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叫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台语五路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经过一两礼拜落雨的天气啊，终于哦，天气较好啊，看到日头啊，这礼拜开始呢，应该是啊，天气较稳定啊，较袂一直落雨啊。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唐飞唱的《痴情大西港》。

海面波浪，汹汹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在市面上啦，真侪保健的食品，你那是哦，去迄种的药妆店，吼、哦，你去来看，规排，什么都拢有。即卖的人管什么年龄层，拢开始啊来食保健营养的食品，愈食是愈侪，种类愈来愈侪。西游最近这几年啊，又开始有人在推广的广告，西游啊。真正是真好的保养的物件啦，鱼油的功效就是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当做体内的环保，啊，佮有会当调节心理机能，会当啊滋补强心。鱼油为甚物遮尔侪人伫讲？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咱身躯无法度家己合成的欧米伽三，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辛苦是有帮助的，但是欠缺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啊，就会影响到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因为啊，脂肪酸的是咱辛苦无法度合成的，所以哦，唔敢爱透过着鱼油来补充 Omega 3。伊有啥物的功效？根据研究发现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在人还是讲在其他动物的身躯顶面，在生长的过程拢需要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伊分作三种，一种叫做 ALA， 一种 EPA， 另外一种 DHA。这三种啊，拢是啊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咱即马在市面上买的鱼油的保健保养的物件，一定会强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参照有新的妇女人、中老年人，还是三高族群的人，有适合食鱼油，因为啊，鱼油啊内底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啊将咱身躯内底无好的油脂来代谢掉。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ALA、EPA、DHA、 EPA 和 DHA 是一样的油里面有的。 DHA 啊，就是22碳6烯酸，这种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人的身体没法合成，必须要、哦、按食物来摄取。深海的鱼油里面有这种的油不饱和脂肪酸， EPA 呢是20碳5烯，同款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EPA 它可以合成很多其他的脂肪酸、啊、脂肪酸脂肪酸它的作用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促进新陈代谢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说咱身躯内底有很多的东西是合成起来，新陈代谢可以帮咱身躯哦，把主要的物件来制作出来，合成起来，无好的物件就来代谢掉。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鱼油内底有啦，咱身躯嘛有需要这种的营养素，咱身躯无法度制作，所以用补充的鱼油，就会当补充 Omega 3这种的营养素。什么的人会当考虑来吃鱼油呢？譬如讲三前三后的保养，年岁较大的人。要维持健康身体，要让身躯呢会当代谢无好的脂肪酸，都会当用鱼油。鱼油什么时阵来吃呢？专家讲吼，鱼油是一种脂溶性诶不饱和脂肪酸，甲脂肪斗阵进入去身躯内底比较较好吸收，所以呢，鱼油建议啊是伫三顿饭后来吃。对咱得食的正顿来吃，甲食入去身躯内底油脂斗阵啊来被分解。总共那是吼、哦，三酸甘油脂比较较高的人呢，会当得暗时啊来补充鱼油。平常时啊，你那是哦，阿个有得食其他糖化路的物件，你都爱注意，因为鱼油嘛是会当糖化路，所以你那有得食糖化路的药物，就唔通食伤济鱼油。爱分开。根据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有足侪功能。第一类就是会当顾着心脏的健康，包括哈会当降血脂肪，会当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加动脉糜烂硬化、动脉硬化。
第二个就是会当啊帮助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各种的癌症啦。欧米伽三啊，佫会当帮助预防发炎的竞争，改善发炎的竞争，譬如关节炎。第四个就是哦，欧米伽三会当改善气喘。第五个，欧米伽三对目睭真好，会当改善大眼睛。干眼症，欧米伽三啊，佫会当帮助大脑的发育。欧米伽三嘛，会当啊帮助痛风的改善，哦，痛风改善。啊，佫有咯，新鲜过了后的忧郁症咧预防哦，爱补充欧米伽三，大脑功能可以较好咧。像像啊，阿兹海默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过动儿啊，即个病症吼，要预防补充。Omega 3， 那是讲哦，做迄白内障的手术啦，要吼伤口较紧来合好、合瓦起来，补充一挂 Omega 3，袂歹哦。这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显示的资料，啊，提供予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0: 这是于天龙唱的《留恋北海岸》。
1: 来讲有一名30多岁的军官，伊的倒脚、脚目的关节来疼哦，合并着硬症，这种情形啊，差不多一天左右。啊，伊在医务所看医生，并且呢使用着止疼药啊。关节疼哦，虽然讲有改善，但是同款真正已经呢，还佫有痛疼的感觉。医务所的医官啊，来介绍转到风湿免疫科的门诊，去评估。经过询问伊的病史，发现这名军官哦，伊的关节发炎呢是反反复复来发作，已经有3年的时间啦。这个军官哦，一年一摆的健康检查啊，一年多检查的血液内底尿酸是正常的。而且父母兄弟拢无痛风的病史，啊，不过这个军官哦，伊的关节发作的时阵，痛。

部位哦，曾经有听过倒手的手腕，啊，佮有诶倒边诶脚头乌，以及呢倒脚诶脚麻，每一届发作吼、哦、是一个关节，休困差不多半工，关节咧疼就会改善啊。所以讲呢，伊一直以为讲哦，这是运动伤害，摕止疼药啊吃。但是最近吼、哦，因为啊部队啊都有演习，生活的作息有改变，发作的频率明显增加。医务所的医官看伊摕药啊的次数则频繁，发作的情形则频繁，建议讲去做一下较彻底的检查，建议伊去风湿免疫科做较彻底的检查。风湿免疫科的医生表示哦，这种的痛疼，这是一个真典型的复发性、复发性风湿症、复发性风湿症。这个疾病的特征就是哦，会反反复复关节发炎，但是哦，未造成到关节的破坏，一般拢是突然发作的。在全身区的关节拢有可能会发作。发作的关节哦，照顺序，上头前发作的部位是手的关节，譬如讲手腕啊，是手指头的关节，过来就是脚头乌，过来肩胛头，过来脚麻的关节，真侪时阵是敢那一个关节发作，疼就是一个所在在疼，啊，伊会转啦，伊会转移啦。譬如讲啊，这个月呢，脚头乌的关节疼，后个月就吼、哦、手腕、手的关节在疼，这呢叫做、哦、游走性关节炎。这种病吼、哦，紧个急是伊的特色，有三分之一的病人诶，在临床顶管是看会到关节红疹热疼，按发作到疼红疹热疼哦，啊减轻哦。大多数的48点真久以来都会感觉讲红疹热疼已经消去啊，未超过一礼拜。有的病人甚至讲啊，疼起来几小时了后都未疼，所以真容易哦，在门诊啊，吼、哦，被当作是痛风，还是假性痛风来治疗。其实呢，这是一个风湿的免疫系统的疾病。大多数的病人两摆发作的距离呢，得。几啊个月哦，但是嘛有较少的病例是几天就发作一次，几天就发作一次。在病例顶管哦，病人哦，伊的滑膜组织在急性发作的时阵哦，有轻微的增生的，并且合并着中性球浸润，但是未亲像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严重的滑膜增生。已经骨啊破坏，未讲产生风湿性关节炎这样严重哦，连骨头的组织拢破坏去啊，啊关节变形哦，未啊这样严重。目前治疗这种典型的复发性的风湿症啊，急性发作的时阵哦，是用非类固醇的抗发炎的药啊来治疗，那是对关节炎吼、哦、发作的真频繁、真直接发作的病人，会当用各种的抗风湿病的药物来减轻着发作的次数，并且呢控制发作发炎的程度。不过定期追踪对病人嘿更加重要，因为爱随时注意着哦进展的发展。以及爱会议检查，第一确定讲主体免疫性疾病形成的时阵呢，都爱治疗。那是讲啊，这个典型的复发性的风湿症啊，已经出现着主体免疫性的疾病啊，这段爱较积极的治疗啊，并且呢爱换药啊来使用啊，安尼才会当阻止着哦风湿症哦变作呢免疫性的疾病。这名的军官经过检查了后啊，可以用一个急性发作期所用的非类固醇的抗发炎的药啊治疗了后吼，佮爱佮用哦低剂量的抗风湿病的药物来控制，吼、哦，这拢是控制呀啦。因为吼、哦，真那是啊，主体免疫性的疾病吼，无法度完全治好的，变作讲爱用控制，爱加。一边和平相处，医生哦，嘛在交代。

拢尽量维持啊正常的生活作息，并且呢加强平常时运动量。那是讲哦，关节痛发作的频率有明显的减少了后，就只要门诊定期追踪，安尼就好啊。追踪哦，唔通转做是主体免疫性的疾病。

0: 这首歌是忧伤的歌，错乱的电话。
1: 那种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
2: 我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在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若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鸳鸯水鸭粉鸟放假，七龙甲乔佑合唱的歌。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仔题目是，准讲咱食到真咸的物件，有够咸的啦，咸啊，咸要冻袂掉，身躯边阁无牛奶，要安怎？

摆讲顶几工，伊安出去佚佗，坐火车诶月台边啊，伊啊遐一个太太讲哦，伊足艰苦诶，伊爱看伊哦，规身躯哦在流汗。啊，伊讲哦，伊诶血糖伤过低啊，啊，佫袂记诶炸糖啊出来。即卖呢是哦，真艰苦啊，敢若伫皮皮喘。伊安就想着，伊安背包内底有巧克力，摕一包互即个太太食。即个太太哦，食落去了后哦，无偌久就讲哦。哦，较轻松啊，较舒服啊，伊个。

太太讲，伊有低血糖。伊安在节目当中，常常拢提醒咱的听众朋友爱注意血糖。常常拢在听众朋友讲，血糖伤过悬哦，对身体无好。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一定爱注意血糖。伊安较少讲到低血糖这件代志，代代内科的医生就表示哦。调查发现，有将近七成的患者了解到，那是感觉会枵、爱冰白的感觉，这是呢轻度的低血糖的症状。这个时阵，有经验的人对呢补充糖分，看是摕一块饼，还是摕一粒糖啊，来吃一个，安尼呢低血糖的症状哦，就低落来啊，就较舒服啊。但是有可能因为呢。无闲，还是讲一时吼、无注意到，无传到有糖分的物件，当哦低血糖的症状出现啊，小看的时阵是无感觉啥物会不舒服啦，无啥物危急的意识，但是呢，那是哦到有意识啊，有感觉怪怪啊，人艰苦啊哦，通常已经呢来到需要人来协助的重度的低血糖的症状啊。这个时阵啊，血糖的控制啊，非常的重要。常常若是血糖无控制好啊，对身躯哦，对后壁血糖的控制呢，都是一个真大的危机。医生在强调吼，糖尿病呢是健康的隐形杀手。糖尿病的患者知影讲血糖伤过悬哦，唔好，爱控制，爱注意，但是。严重的低血糖的，佫会提悬到两倍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大部分的民众哦，拢唔知影糖尿病的人有可能会高血糖，啊嘛会低血糖。为甚物？这都是身躯哦，血糖的控制失调啊，失去控制啊，所以哦，有可能会血糖升较真悬，啊嘛有可能啊，血糖啊降较伤过低啊。啊，咱讲哦，血糖呐，伤过低哦，伤过严重啊，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比血糖高搁较严重哦。那是讲有三摆以上低血糖，都会有失智症两倍的这危机。所以提醒着有糖尿病的民众，生活当中啊，一定爱哦，自我的健康管理一定爱做彻底。不但讲爱控制血糖，阁爱哦，互血糖稳定，这真重要诶。特别是哦，常常加班诶人，开车无定时用餐诶习惯诶误餐族，啊，阁有年岁愈来愈侪，造成器官退化、血糖调节功能下降诶老大人，哦，银发族。另外，伫使用着药物，亲像胰岛素啦，啊是磺胺尿素这类的药啊，伫治疗的病人，搁较爱注意着血糖的变化，尤其是哦，低血糖的症状发生的时阵哦，一定爱注意，啊嘛一定爱预防着低血糖发生的时阵来无好好来控制。中华民国糖尿病协会指出。最近研究发现，咱国内差不多有172万糖尿病的患者发生过哦，低血糖的人哦嘛真侪，每两分钟久哦，都有一个人需要人来帮助哦，这算讲是严重的低血糖，意思就是讲呢，血糖伤过低的患者，两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家教哦，需要求救，需要人来帮助啊，不是坐一个啊，休困一下就好的哦。血糖的数字那是哦，70以下，这就算低血糖、低血糖。低血糖的症状有轻度、中度、甲重度。低血糖的症状诶，诶，皮皮喘，诶，胃寒，啊，过来呢，慢慢感觉讲虚弱、无力，啊，过来目睭的视力咧，诶，模糊。重度的低血糖，甚至讲哦，会失去意志、昏迷、失温，佮严重到死亡。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哦，血糖控制无好的朋友啊，一定爱注意哦，不止爱注意着

狗会疼，鸡会疼嘛，需要注意哦，唔通在动作无啥物。鸡会疼哦，所造成诶失智症诶危机，啊是啊，心血管疾病诶风险搁较严重。咱呐要预防鸡会疼、低血糖啊，爱注意诶。第一点就是随时要监控，定时用血糖机来自我监控，监控血糖。并且跟医生啊讨论讨论糖化血色素标准的数字啊，到位随时哦注意到血糖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急救，随时得身躯哦，哎呀，带糖啊有糖的食物，不管是糖啊啦、饼啊啦，还是蔗糖，拢会当的。而且若是有低血糖的症状的时阵吼，较紧食。低血糖的症状啊，就是会腰吼、哦、会扁白，还会咧皮皮喘，会畏寒，这都是低血糖的症状啊。第三个就是用药啊，这部分爱依照着医生的指示，照时阵来食药啊，袂当吼家己哦增加药量，还是减少药量。第四个哦，就是爱养成定时定量食物件，以及爱运动。

听众朋友，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

0: 9000-9600。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以前种业好贵，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蔡秋风所唱的歌《暖蚕尊罗》
1: 这首歌曲是《精灵类情人类》，张秀清跟罗时丰合唱。

0: 陈百潭水中的月。
1: 听众朋友，咱厝内的老大人，若是面色苍白，常常话讲吼骨头啊酸痛，咱都爱带关心，因为有可能是癌症、肿瘤。医生讲，门诊内底都有哦。老大人因为全身躯的骨头啊酸痛，家己去骨髓馆去互人瞧，无想到讲无瞧都无讲真个艰苦，一瞧呢骨头哦煞来劈开，较紧哦送去大间的病院检查，佮发现讲原来是得着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这是哦恶性的肿瘤，是有癌细胞在内底，而且呢癌细胞哦已经侵蚀着骨头，引发着酸痛，骨质嘛变甲真脆。真嫩，只要一点啊力轻轻啊弄一下，还是拔倒哦，骨头哦都断去。那是讲，搁好骨头师傅唔知影，搁敲一下一声吼，断去哦，一定啊免不了的。医生讲，有真济老大人，一旦医生讲，有啉牛奶，有食钙片，为什么骨头啊搁会酸痛？医生讲，上年纪的人常常有贫血、面色苍白这种的情形。尤其是女性，但是哦，佮加上规身躯骨头酸痛，安尼都要注意啊。即因呢，医治的经验内底哦，都袂少的老大人是因为多发性的骨髓瘤，佮来规身躯酸痛以及贫血，但是把这酸痛当作是自然的老化。医生讲，多发性骨髓瘤哦，是一种基因突变。基因突变的恶性肿瘤，在台湾啊发生率呢，一直拢是血液恶性肿瘤内底的第二名、第三名，每十万人吼、哦、都有五名到十名的患者，尤其容易发生在65岁到70岁的老大人的身躯顶端，男性甲女性的比例差不多，多发性骨髓瘤。典型的竞争有70%的患者有贫血的竞争，其他20%到30%哦，会出现着腰肌功能无好，骨头啊酸痛。那是有骨头啊酸痛的情形，一般呢拢会想到讲，这可能是老化，较袂去想到是癌症。真侪人有这情形的时阵，先家己去买止痛药啊来吃，啊是呢去找骨头师推拿按摩。啊，是去做 SPA， 啊，煞来延误治疗、延误诊断，甚至严重的用力不当、用力不当哦，煞来造成骨头断去。台中英总的医生就讲哦，有关到70%的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发现哦，拢伤晚，已经诶来到癌症的第三期。医生在临床。观察发现，第确定讲是多发性骨髓瘤进程哦，有一寡患者甚至讲已经在外口流浪要2年啊，看过骨科、看过腰肌科等等的科目的医生，到看一年回来了后，甲转去到血液肿瘤科、血液肿瘤科，医生讲哦，多发性的。骨髓瘤哦，目前虽然讲无法度完全治疗好，但是在国外研究显示，要发现会当较早的，愈早治疗愈好。同款有一半的患者会当顺利活超过10年哦。这种多发性的骨髓瘤哦，这是癌症恶性的肿瘤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啊，都强调差不多30%的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接受到标靶针剂、标靶针剂的治疗，反应哦，无讲介好。甚至呢，反应未歹的病人，平均治疗2年到3年了后，癌症阁复发啦。即卖呢，有一种的叫做口服免疫调节剂，即、这个口服免疫调节剂的治疗吼、哦，对多发性骨髓瘤的反应未歹。咱讲到多发性的骨髓瘤，伊这是吼、哦。基因突变甲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呢，用免疫的药剂来治疗，效果有较好。即马吼健保啊，在103年开始啊，已经哦 有这副啊，对用食的这种冷压调整的制剂呢，已经有这副，这是呢第二线用药啊。标靶制剂就是癌症在用的标靶药啊，具有着神经毒性，容易会产生手麻、带状疱疹，即个副作用。啊，那是用食的这种诶口服免疫调节剂，这种口服免疫调节剂伊会当压制着骨刺的副作用，会当利用药剂的量来调整控制。患者呢，只要用药啊。两个月到三个月，就会明显感受到治疗的效果。而且现在还有进步的技术啊！今仔日大听众朋友提醒的，就是咱厝内的老大人啊，那是讲哦，面色苍白，腰肌功能阁无好，而且阁有规身躯酸痛的情形，爱去检查哦，爱去看医生。阵尤其是贫血、面色无好啊、面色苍白啊，去找血液科、血液科，还是血液肿瘤科来做检查。

0: 叶克典
1: 嘛，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嘛会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

拿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这样尼啊管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可以询问可以订哦，感谢你。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感谢您。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软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珍珠霜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张燕青所唱的歌《无人爱》。
1: 听众朋友哦，咱若是咳咳嗽，咱就会认为讲，这可能是气管还是气的问题。其实哦，咳咳嗽嘛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所引起的哦。都一名54岁先生哦，这几啊个月前，伊就咳咳嗽，咳咳嗽连续2个月，一直到有一天，伊因为心悸，吼、哦，就是心脏噗噗跳。啊，个呢，胸坎痛，痛甲足艰苦的，去急诊。啊，毋过急诊吼，煞阁出现着心律不整。即阵啊，医生较紧吼，带伊做叶克膜的处理。叶克膜就是人讲的人工的心脏机器的迄种心脏，并且阁做心导管的手术。啊，甲把即条命救倒来。医生研判，即、这个先生伊可能是感冒的病毒侵犯到伊的心脏，引发着猛暴性心肌炎。

喘袂起来，心跳阁足紧嘞，足不舒服诶，较紧去医生馆急诊。伊是去台北个万方病院去挂心脏内科，挂心脏内科迄暗哦，都因为胸坎足艰苦诶疼，啊，都失去着意识，都昏去啊。心脏血管外科诶医生表示，一般诶人心脏诶收缩率差不多伫50%到60%，若是讲心脏诶收缩率剩20%。就是哦，心脏啊，无啥会当收缩啊，这就表示心脏差不多要罢工啊，哦，就敢那个一个莫大要派去啊，吼，需要换心脏啊。这个先生哦，经过急救的处理啊，急救的处理是先予伊入去加护病房。这个先生送入去加护病房的时阵，伊的心脏的收缩率剩15%。而且呢，心跳每分钟久悬到127下，比一般的人哦，心跳每分钟久60下到100下哦，加足济哦，加足济。医生哦，马上可以用叶克膜，用叶克膜来取代着部分心脏甲肺部的功能。5天了后吼，叶克膜拔落来啊，阿妈无用泵浦啊，心脏的收缩率哦，进步到30%。这个先生哦，转到一般的病房了后啊，就开始会当罗宾床活动啊，开始做复健啊，心脏的收缩率进展到40%。啊，搁在医生馆住院住10几天，好佳哉，恢复健康出院。心脏外科的医生表示哦，心肌炎、心脏肌肉发炎的症状哦，真多。按哦，症状那亲像小块感冒、咳咳嗽、真疲劳、心悸、呼吸真急、胸坎会疼，这些症状拢有可能。所以哦，唔通诶，无注意到感冒这件代志，以为讲感冒啊，家己会好，唔免看医生，家己就会好。有当时哦，运气若较歹啊，病毒走来到心脏哦，心脏就受伤害啊。另外，毛一名50多岁的先生吼，伊无明显的病史，伊就是吼出现着啊感冒的现象。伊有在因家徛在附近的诊所看医生，摕药啊吃，但是2礼拜啊，感冒的症状拢无较好，甚至阁出现着严重的呼吸困难，无法度困的情形。伊吼都无阁去诊所看医生啊，转去呢台北的联合病院仁爱院区去看医生，医生呢确诊讲是2间半闭锁不全，就是心脏合起来的功能无全，使着伊的心脏衰竭。好佳哉啊，无严重到会爱插管啊。心脏内科的医生表示，瓣膜性心脏病患者呢轻度的哦，症状是无明显的，这个、症状哦。嘛是同款，真类似一般的感冒。严重的时阵哦，佮会出现着脚、手、水肿，啊个肺哦、肺部水肿，这个症状诶，会予人以为讲是感冒，是咳咳嗽吼。不过医生讲哦，瓣膜性心脏病啊，要来诊断出来其实无困难，但是民众哦，都爱定期的健康检查。甲检查出来，啊，那无吼，定定哦，病人会以为讲是感冒，算咧用治疗感冒的方式延迟着治疗的上好的时机。拄则讲的迄个54岁先生哦，伊呢是心肌炎，恢复健康了后哦，伊嘛有呾医生感谢哦，医生讲这个先生哦，伊伫上危急的时阵啊。是用叶克膜来治疗，伊这台叶克膜是全台湾上细型的叶克膜，其实就是使用着会当贴起来，啊个体积哦足细的驱动泵，就是莫大，对血液的损害较细，而且啊个会当大大来降低着并发症。这台细台的叶克膜用两粒的会当贴起来的电池。会当放伫救护车顶悬。

来做急救，救护车嘛唔免改装，适合的无法度转诊，还是讲紧急状态的病人来用。目前万方病院啊，已经向台北市卫生局报备啊，讲因会当提供予大台北地区哦，两点钟久以来开车的时间哦，转运的服务，这个伊的客模的使用哦，健保有支付。

许富凯甲曹雅文唱的歌曲《素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

0: 1-800-6000赫。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哎，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1-12960000赫，2-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1-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算吗？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冷热平衡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你的，你好，
3: 喂。我是爽啊，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0: 乖，改革，
1: 好，来站起来，接接哦，好，一次次，等一下哈。来哟、哦，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1: 嗨，共同为了好不丹呢，
2: 大准一杠。
1: 想来跟你好不丹的限定群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的，拢个当咖喱白哟。那么但是要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点歌人就买当咖喱白咯，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真正是国咱台湾政府有咧做代志呢。即摆嘛是赶快个政府吸收呢，无起无落，哎呀，真的是哈，安尼互咱给咱大家减嘛省嘛，对不对哈？所以来跟您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卡哈。啊，那边点过人，即摆当卡礼拜哦。今日拜大家真无闲，因为呢，大家拢无用啥白账。啊，不过现在人大部分都是用买便的较方便啦吼。我为着长咧，得个兄早安呢，我得个兄咧，真正是麻烦。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你好。请讲话。
3: 喂，秀贤。
1: 哎，请讲话，你好。
2: 你好。
1: 请讲话。
3: 麻烦你点《繁华》拢是吧？
1: 请问咱在注意。
3: 我原名赖小姐。
1: 好，等等来给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人？你好。
4: 你好。
1: 是。
4: 我要点歌。
1: 咱在几位？
4: 我南投姓陈。
1: 南投陈陈阿姆。
4: 哎。
1: 你听什么歌
4: 嘿？江边小便。
1: 好，等你吹。
4: 好，谢谢。
1: 不客气。哪里人？你好。
5: 你好，秀爽，你好。
2: 你好。
1: 嘿。咱在几位？
5: 在点歌无？
1: 咱这几位啊？
5: 啊，我姓杨啊。
1: 姓杨对。杨啊。咱做哩对。
5: 啊，住南京东路啊。
1: 不是啦，你是住哩台北啊对。
5: 台北南京东路。
1: 什么区啦？咱南京东路啊，咱什么区？
5: 啊，都南京南京南路啦。
1: 无，恁那有什么区啦？什么树林啊？大同啊？迄、那个什么区啦？
5: 大同啊，大同区啊。
1: 对嘛，恁我唔是恁台北人啊，系啊。
5: 你我台北人对。
1: 来啦，要听什么歌嘿？
5: 李三枝情花。
1: 好，再两百，好，再见，拜拜。
5: 对，谢谢，
1: 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两个好。
1: 哎，
2: 你好。
6: 哎，
1: 咱在注意。
6: 我好位黄小姐。
1: 好位黄小姐。
6: 哎，我要听歌。
1: 听什么歌？
6: 早上没有去，
1: 喝再两杯。
6: 哦，包完结，谢谢。
1: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谢谢。
7: 包完结，客气，你好，你好。
1: 我拉就机啊，僵尸我拉就跟他大声。喂，你好，你好。
8: 就说机，我要点新书香两斋。
1: 咱这几位？
8: 我卢小姐。
1: 啊？
8: 卢小姐？
1: 哪里的卢小姐？
8: 不止卢小姐。
1: 卢啊，是吴啊。
8: 卢啦。
1: 哦。卢小姐啦，好，再见。来，李你好。
9: 喂，我要讲歌。
1: 要讲什么歌？
9: 五月香魂。
1: 好，再见。来，李你好。
10: 哎、欸，遐秀爽吗？
1: 嘿是嘿。哎，
10: 今日你卖迄个
1: 嘿，
10: 你卖我皮肤
1: 诶。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李你好。
11: 好，秀爽要在呀。
1: 咱在注意。
11: 啊，我三零八等你先。
1: 你用多少钱
11: 啊？我带三零八三重。
1: 三重哦，你听什么歌嘞？
11: 我拢要把你点歌嘞。
1: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1: 我今嘛我去最高，我这里不然就在把学霸长。
1: 学霸长，你带来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来哟，先我大乌棍子气象节，来，谢谢。
2: 是啦，各位提醒啊，咱这雨水佫开始要增加，啊，咱这个雨吼应该是明仔，好、啊，明仔开始落大雨，哦、啊，这落、個、大雨应该是这个礼拜到拜二左右，哈、啊，啊，当然啦、啊，啊，咱这风雨吼是当然南部较多，啊，到拜一以后，哈、啊，拜二开始就是开始变中北部较多，哈、啊。啊，拜四开始有连以后的连假哈、哦，所以有可能这个连假的时阵就是这阵雨啊阵雨的形态，所以看这方面的影响，应该到后礼拜三进前拢有啊，雨较大的。

0: 是明仔载个后工哈，礼拜加后礼拜这两天会较明显的大雨，伫中南部啊，中南部会比较多的雨啊。拜一下晡暗时了开始变成中北部啊，所以讲后礼拜二啊，就是咱中北部的雨较多啊。最后一个各位提醒，西南气流啊，所造成咱的天气不稳定哦。这波算是梅雨啊，算梅雨的封面，所以个诶影响个后礼拜四左右。这里、后来呢开始有这太平洋高压开始影响咱的附近的天气，就较未遐热乎啊，变成是挖山区的午后雷阵雨。所以拜五啊，礼拜连假。希望这个准好卖大好各位朋友。
1: 嗨，大家注意哦，咱都讲过，常常讲哦，落雨时阵呢，卖去上山落海哈。啊，来个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是啊，咱这个当然啦，目睭有无爽快，不止都涩涩点点啊，这来解水啊，目睭一滴滴有可能定唔到，听到？咱常讲，啊，咱另外提醒一下。要提高警觉的是谁啊？打蛇警啊！其实像我做这这里听友卡起来跟人问哦，好、啊，那么听起来怪怪，弄个你建议讲有医生检查者，好、啊，你有可能做管的机会打蛇警。好、啊，打蛇警诶，比如呢，五年末的地方，哈、啊，不管是嘴啦，哦、啊，还是讲咱这目睭啦，哈、啊，都会较明显的打，嗯，啊，皮肤嘛是安尼啦，哈、啊。啊，尤其咱这目睭，嗯，有时阵哦，你感觉讲，哎呀，我多啉水了，有啥物嘛是，嗯，感觉会嘴大大，啊，不时感觉目睭拢有种刷起来滴吼，哇，你感觉讲目睭内面是沙漠呢吼，拢无水分，有可能你滴迄目睭是补充水分，但是无补着油啊，所以讲这部分来去吼，医生看一下，啊，但是打蛇症是较麻烦，伊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好、哦，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了，啊，变成功能的这个泪腺跟唾液腺啊，那把在分泌把在这所在啊，个最重要这所在哈，它无法多正常，变成口干眼干哈、哦，这样无赶紧处理，有可能影响到咱的器官加神经系统啊、哦，因为它是免疫系统问题哈、哦，所以这部分卖药。不要太过度，卖起来药啦哈。有时阵你会感觉讲，嗯，这是不是？我啉水了，打的是啊，咱也无了解，这爱互医生检查较知哦。这来怀疑家己有种打湿症的，爱抽血检查啊，甚至讲该测抗体，因为伊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问题。伊烦咱烦恼讲哦，你无去吼、哦、这个医生检查治疗的，那我都要讲的器官甲神经系统都很损伤。哦、所以一定要给医生检查。一般呢，咱应该是无啦，大部分没有啊。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好目睭给休困，看较远的啊，赶快提醒。
1: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2: 喂，麻烦你，要跟你买接触卡。
1: 好，来，稍等，稍等，来，谢谢。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

0: 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狗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来？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恭喜啊！
1: 郭建中，
0: 大家现场为大家服务呢。
1: 嗯，
0: 哎、欸，天气今仔凉凉啊，
1: 啊，都落一点啊雨，系啊，
0: 啊凉凉啊，
1: 嗯，
0: 困呢较好困咯、哦，
1: 嗯，
0: 哎、
1: 该困该困就是
0: 好就好了，
1: 哎、欸、啦。啊，那困未起的，就听节目安尼啦。
0: 啊，有人啊爱困，直直困去啊啦。哎呀，
1: 好困才好啦。
0: 困到咱节目煞，
1: 嗯，
0: 啊嘛天光啊，啊天光哇，
1: 嗯，
0: 煞未记听节目。
1: 其实有当时啊退休了吼，啊放学轻松啊，啊就是吼，食饱困困饱食啦。啊无你若讲安尼，这个日时也困，暗时也困啊，困归干嘛冇？
0: 嗯，
1: 系啊。
0: 啊，白家就叮当起了，
1: 有啦有啦，
0: 叮当起较好啦。
1: 哎、欸，无安尼拢无叮当哦，嘛袂使呢。
0: 哦，对啦。
1: 系啊，啊收安尼小可收筋活骨节。
0: 有。
1: 嗯。
0: 啊，叮当，人都要叮当啊。
1: 要活就要动。
0: 对啊。
1: 系啊。
0: 嗯。
1: 但是，迄、那个咱若有年岁啊吼，即、這个爬山啦。啊，是讲背关背给都爱注意啊！
0: 哎、
1: 欸，哎呀、啊，会砍的到去个背，
0: 哦丢了，
1: 未砍的咱就卖边叫，
0: 丢了，
1: 嗯，
0: 背个安尼伸骨轮跳骨折，啊唔知变安怎呢？
1: 嗯，
0: 有的人讲肩膊靠边边啦，拖着来注射安尼就好啊啦，
1: 哎呦，
0: 石头咯，
1: 即若讲到真正真疼真疼吼，注一个啦，哦、啊若讲流流就注流流就注，安尼唔是办法啦。欸
0: 咱就进来个保养啊，吼、嗯
1: 哦！对啦，
0: 来，那个蚵仔面线，
1: 卡住，
0: 卡住，
1: 哎、

0: 敢那用用吃的呀吼，叫人蚵仔加淡薄啊啦，
1: 嘿，
0: 啊无就
1: 大肠加淡薄，
0: 加淡薄啊啦，
1: 面线加淡薄
0: 啊，
1: 啊就一碗就甜啊，
0: 人个变大碗诶。人客来生理我好直直卡哩，
1: 嗯，
0: 啊来去拄着一个啰嗦的吼，啊我看，啊规工无哩卖买啦，
1: 嘿
0: 啦，
1: 哎，安内得势人诶，
0: 哎，啊得势人啊，像迄款那个得势
1: 啊，无啊多啊，哎有诶傲客你都无啊多嘛，是爱爱接受啊，
0: 对啊，
1: 哎呀，有诶人就是安内安内，哎无迄个盐水加淡薄啊，
0: 哎，
1: 迄个高赞塔加淡薄，
0: 哎，还个加淡薄啊。
1: 米线哪有咧掺葱啊？无啊！
0: 无啦，那去买菜有诶，拢会安尼。
1: 哦。
0: 加姜黄醋
1: 啊。啊，无葱啊，送也送去啊咧。
0: 这歹习惯，歹习惯。
1: 哎哎，有诶人就安尼啊，起毛子啊。
0: 无辣椒嘛，加两支啊好呢。
1: 哦。辣椒是个还好，你那像盐水有当时啊来等咧起价安尼哦，足惊人诶。
0: 盐水啊，等咧起价啊，他们讲讲
1: 你。好，你加淡薄。那熟的时阵是无差啦。
0: 对啊。
1: 哎呀，啊那等咧贵吼，迄度敢那靠困
0: 啦。对啦。
1: 哎呀。
0: 来啦，闹也嗨啦。

0: 对，都老一下。
1: 嗯，大概要笑体个无一个，无一个。
0: 对啊，唱起讲歌好听。
1: 啊，是讲那无安尼形体吼。
0: 系啊。
1: 无趣味啊。
0: 对啊。
1: 嗯。
0: 我今晚要来甲朋友讲吼。
1: 嗯。
0: 有人不爱食吧？
1: 嗯。
0: 因为肉定各国。
1: 嗯。
0: 啊，部位多啦。
1: 嗯。
0: 肉是大概爱食啦。啊，不过食了来，这中间吼，都水气较无爱。那个肉薄较袂落，
1: 薄较无烦，
0: 啊无关系。
1: 嗯，
0: 阮即马有像这个安尼哦，一粒一个包装，啊圆圆啊，
1: 嗯，
0: 啊你甲摊落出去吼，
1: 嗯，
0: 豆豆小蛋就扬起啊，扬起你就知影啊这个肉酥，
1: 嗯，
0: 一
1: 口松，
0: 啊你不爱食肉的人吼，
1: 嗯，
0: 你欠咩氨基酸，
1: 蛋白质、
0: 啊，对啊，
1: 嗯，
0: 人都爱氨基酸两百几。哦，咱身体才会用安尼，
1: 一粒一嘴嘟嘟啊，
0: 从咱买
1: 入口即化，
0: 咱买产品哦，一口松，
1: 嗯，
0: 哦，一嘴的这个肉酥，爱甲你浓缩啊，一粒圆圆，看起来敢那糖啊哩，
1: 嗯，
0: 啊你摕出来，它就这嘴内吼，
1: 嗯，胖胖酥酥，
0: 豆豆安尼叮当，哎呀，啊这个肉酥啊，
1: 哎呀，咱啊主公，这。要吃七头啊，是要来配糜哦，够真好食。
0: 啊，过来配茶，
1: 够卫生，系啊，啊配茶啦，配烧酒啦，吃七头拢 OK 啦。
0: 啊，咱人啊有氨基酸啊。
1: 啊，大人囡仔拢适合食呢啦。
0: 不但爱有
1: 入口即化。
0: 哦，啊，都爱够有迄个
1: 蛋白质，嗯，蛋白质。
0: 啊，这拢有，这拢有哈。
1: 哎，这即嘛新研究的产品啊。
0: 就替咱的朋友哦。摄像诶，
1: 嗯，
0: 无喙齿，我见你落个塌落去，
1: 哎，
0: 小蛋羊也顺，哇，阿都知影讲你肉酥，
1: 啊，酥酥安尼真好食，真香。
0: 我拄则讲讲，即有氨基酸啦，
1: 嗯，
0: 啊，食了，人身体唔只会用，
1: 对啊，
0: 哎呀，
1: 啊无你若拢无食肉，无食卵，蛋白质也无够，
0: 哎呀，
1: 无你干那即个食菜啦，食即个饭哦，啊无够，物件都是大行爱食啦。阿麦食伤济，安尼就好啊。
0: 嗯，
1: 哎呀，袂使讲迄项啊，强迄项啊，强强到哪营养不良。起码这营养啊，帮不良，营养无平均哦，会红笑啦。但是佫真济呢，因为拢强啊，强脆强到吼，即、這个营养不均衡。哎呀，啊欠这欠彼，啊不舒服安尼。吼、哦，营养若无够吼，咱的器官咧退化嘛足紧安尼，所以吼、哦，爱着加减食。哦，哎、啊，食的落就加减个食，猛个补，猛个硬安尼吼。啊，咱即卖这一口松，唔免塌落去就入口即化呢，真舒适吼。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啊，罗岗小姐伊会甲你安排。
1: 对
0: 哦，
1: 嗯，
0: 看是要顾骨头的，哦，顾目睭的，还是北来那边清好清气，清肝个减解毒，哇，这真正买来炖来吃哦，
1: 嗯，
0: 哦，你若讲闭结啦，放了红记记安尼哦，
1: 嗯，
0: 再放袂出来哦，真头疼，
1: 哎，
0: 哎呀、啊，
1: 有当时啊，这个。北来火那大哦，你唔知啦。
0: 对啊，
1: 啊火那大，北来就袂快活。
0: 哎呀、
1: 啊，哎呀、啊，
0: 从台边的中间一工一拜两拜，迄种无要紧啦。
1: 嗯，
0: 哦，
1: 啊，我都咧一拜都咧等袂出来啊，你。
0: 闭结啦。
1: 哎呀、啊，
0: 从红星五年阶段哦，都要跟买等下食。
1: 哎，啊，咱的红星五年阶段唔是老西药啊，伊是安尼在带你调整哦，咱这个北来火。下掉，
0: 台边和你通顺，
1: 嗯，
0: 哦，卖啊，店家呢，下桥啊呢，
1: 嗯，
0: 哦，那个闭结哦，我那真有路晒呢，
1: 真晦气、啊，嗯，
0: 要订啊，你订几包订未出来啊，
1: 嗯，
0: 啊，怎啊买房啊买房我未晒呢，
1: 啊，滚水嘛爱啉啦，
0: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哦，
1: 嗯，
0: 那你产品拢是油多一几万的，啊，免啊注文。找罗岗小姐啊，
1: 对，
0: 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各位大波咱的这个
2: 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
1: 对啊，
2: 强壮咱的筋骨。
1: 问题恁来讲到骨头哦，哎呦，那艰苦啊呢，啊，都接掉要讲嘛疼，
2: 疼就是未通啦，啊，通就是未疼，
1: 所以风清的大光明。要有耐心吃，三分比嘛都要四分料。
2: 对
1: 哦。哦，啊，吃好，再甲阮倒倒小步安尼吼。啊，你若讲有买两罐吼，咱有一口松，哦，啊，要摕一包互你。
2: 对，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啦。
1: 对啊。
2: 爱着做安尼吼，一粒被一粒包装。哎呀、
1: 啊！啊，你个八块摕来，我啊，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塔了，
2: 干那饼干呢？
1: 牛去了啊，这个肉酥啊，哎，肉酥有氨基酸啊，
2: 有营养啊，
1: 这有真有营养哦。你不爱吃肉的人哦，比较来讲欠这氨。

0: 计算呢、啊？
1: 啊，你啊，会当做零食，佮会当配糜。像囡仔啦，讲啊，都食糜哦，啊，你嘛当佮蛋两块落去哦，安尼佮哥哥嘞哦，啊，饲佮囡仔饲糜啊嘞，
0: 哎呀，
1: 足简单嘞啊嘞，
0: 哎，
1: 啊，咱老大人啦，无喙齿啊，想要食糜啊，食糜啊，配一个啥物嘛，啊，即佮揢两块来配嘛 ，OK。
0: 想要配一个迄个肉类的，
1: 嗯，
0: 啊，补袂落啊，
1: 对。
0: 啊，咱这一口松上好啊！
1: 嗯，
0: 你这个踢落去哦，养去啊！啊，你再知啊，这个肉酥啊，本来这个肉酥啊，
1: 对
0: 哦，氨基酸。
1: 我感觉现在做安酥酥，敢那变啊！
0: 哎，
1: 啊胖胖安尼哦，啊食落去安尼，入口即化嘞、
0: 哦。
1: 嗯，
0: 啊，而且讲，那要提产品，我这拢会主要提合你安尼就对吼。
1: 嗯，
0: 啊，过来就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
1: 对。
0: 哎、啊，内底有 EPA、DHA， 就是对咱的脑、咱的血管哇，帮助足好的。
1: 嗯。
0: 哦，目前甲阮拢嘛，摕伫个桌仔顶边啊个，
1: 嗯，
0: 藏哩。
1: 嗯。
0: 哦，啊，看到摕来赚两粒啊。
1: 欸、啊，那袂给你看到就会给他带给你吃。
0: 啊，你那买产品，啊，阮有需要讲价钱袂合理，你问罗刚小姐，伊就甲你讲安尼。
1: 啊，这个
0: 99.96
1: 咱的磷虾有一盒是1600块，
0: 欸、
1: 啊，你那买两盒，咱有送一盒呢。
0: 哦，对了，
1: 欸、
0: 啊，你那讲有买产品，买有两罐，
1: 14000块。
0: 我就一下吼，
1: 送，
0: 专送你，
1: 嘿，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本。
0: 吴俊怀老师有唱这个歌吼，真好听，你啊点点啊甲听，流浪他乡国不疆啦，
1: 嗯，
0: 什么人爱流浪，啊来国不离三疆啊，
1: 哈哈，
0: 这个歌你甲大家甲听，
1: 嗯，
0: 真有感情吼。哦

0: 从今头路做了也未理想吼，
1: 嗯，
0: 唔敢等于故乡安尼啦，
1: 等于无民主啊，
0: 系啦，
1: 嗯，
0: 一个人
1: 无民主，等于
0: 怕病吼，无迄个大家等于拢安尼，
1: 哎，做心情对啦，
0: 为出一半下嘛，较会容忍留恋，
1: 嗯，
0: 系啊，啊厝内那田横规大堆。啊，规日等于老爸老母啊饲啊，
1: 喂，
0: 哎呀，
1: 等于倒做田，
0: 唔
1: 是等于和老爸老母饲，啊，饲你大汉啊，啊个大汉就是你家己的责任嘛，上面个等于老爸老母饲，敢袂感觉这个颜面无光？
0: 等于安尼帮助安尼，
1: 嗯，等于倒三工做事，
0: 身体嘛健康，
1: 嗯，
0: 啊，个有通好食，啊，装卡啊，免开什么啊，
1: 嗯，
0: 因为是你嘛装卡哦，弄有小吃部。小吃部就算了呢，我阿嬷哪都会啦，
1: 嗯，
0: 哦，啊，小姐啊，你啊，诶，那迄个，
1: 大位嘛有干是，
0: 那迄个钱啊头吼，
1: 诶，
0: 啊，去找一个快乐的嘛，是嘛，真好啊，
1: 偶尔啦，偶尔小看一下，
0: 偶尔你，
1: 偶尔
0: 点做啥叫？
1: 关店啊，了、
0: 欸，
1: 嗯，阿嬷做嘛袂当讲为着要去捧场，捧场甲怎啊破产呐、
0: 啊欸，对不对？做餐人
1: 就对对，我记啊了。
0: 做餐人就莫做做钱啦，
1: 啊，做钱是欠来。哎呀，啊，做到要死啊！你个叫伊一暝去开案坐来开咯。
0: 哦，对了，
1: 对，哎、欸，你唔知啊？做餐是看天食饭哦。
0: 对啊，
1: 哎呀，
0: 商人做钱啊，做白拉西。
1: 哎，
0: 你要叫伊开钱，无啊，多头开。
1: 嘛，未使讲伊白拉西啊，因为趁钱辛苦啊。
0: 啊，食到这中间，
1: 哎，
0: 我啊钱也多啦。
1: 嗯
0: 啊唔知边个开，
1: 所以今麦都爱想较开咧，该食就加食，该开就加开，身体够健康，啊你这面皮个够水，安尼上重要。
0: 面皮个结构高，
1: 面皮结构高，哎免结啦，自然就好啦，顺其自然啦，哎啦。
0: 来今麦迄个美丽人生吼，
1: 嗯，
0: 加梁山阿高兄，请你信来话。这两条歌拢真好听。
1: 嗯，
0: 沈先生，你今天有在听无？
1: 应该有吧。
0: 好来。

0: 美丽人生这个歌真好听吼、
1: 哦。嗯。
0: 过来梁山阿高兄所唱的吼、哦，请你信赖，信迄个赖就无唔对啦，请你信赖我啦。
1: 嗯。啊，唔能打。

0: 请你信赖我，
1: 嗯，信赖我啦，啊，唔能大行拢赖我啦，
0: 嘿啦，哎，啊，信任，你要阿爸要做什么头路拢嘛有安尼，
1: 哦，对啦，做信用就对啦。
0: 伫咧金门，伫咧警察局吼，啊，派出所这警察的，啊，这做派啊，熬切刀啦，做贼啦，熬炸机啦，啊，违反告主啦，提人的告主啊，提予诈骗集团啊，去要趁钱安尼啦。啊，伫咧旧年的三月中间，人就甲免职啦，洗头路安尼啦。
1: 嗯。
0: 啊，这个干面的哦，讲我若向关哦，关七年六个月未付你咧。
1: 没啦。
0: 我拖咧对金门呀吼。
1: 嗯。
0: 哦，都直直收，直直收，要收去中国大陆遐就对啦吼。
1: 嗯。
0: 啊，叫海海巡署安尼看到。
1: 嗯。
0: 那一个物件呢？
1: 底下叮当，
0: 变来变去啊！
1: 嗯，
0: 我去看，哦，就是你哦，来来，搞起来，
1: 你当作翘起啊！
0: 伊就是，伊就是有案件，
1: 有案，
0: 啊，这么拖转来吼，七年六个月，
1: 嗯哼，
0: 哦，七年六个月，
1: 有迄个诈欺啦，
0: 切刀啦，
1: 切刀啦，
0: 啊，各自条啊，
1: 泄露各自
0: 啊，人的资料提给人，
1: 哎，
0: 啊，这款人唔做啊，你要做废人，那有法度？
1: 啊，无彩咧做警察，
0: 对啊，
1: 啊，食废类
0: 啊
1: 咧，
0: 鸟便便啊，食便便，
1: 对啊，这铁饭碗，
0: 啊，搁要偷渡去中国大陆。
1: 啊，半暝啊，伫遐收，伫遐叮当啊！你伫遐海收个一岁，你收按迄个禁区，啊，禁区上啊，迄有咧叮当，当然人海巡署就会去查，你家去看啊，去看迄是啥物件，敢会是人咧偷盗，还是咧创啥？
0: 我都咧偷盗，啊，拖掉啦，啊，七年六个月啦，
1: 啊，将佫加一条，
0: 哦，
1: 偷盗梦罪。
0: 啊！你来这关啊！
1: 偷渡罪
0: 啊！这有娶某吼，
1: 嗯，
0: 啊，厝内一寡囝仔、某囝仔就冤枉啊！
1: 哦，无多啦。
0: 嫁哦，这款就无啥小路用啦。
1: 嗯，
0: 哦，
1: 啊，好好工，一个好好工课唔做啊，啊，那母家无头无路，搁咸卖红关。
0: 对啊。
1: 哎呀，
0: 迄个北来会哦，你来个清清的哦。北来会那大人未快活哦。
1: 广告。
0: 食这款路吼。咱咧清肝兼解毒，啊，较袂讲咧闭结，哦，迄闭结真艰苦，吼、哦，会叫滚水加啉一挂，咱咧防止诶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诶疾病。防止五年解毒丸，防止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防止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防止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0: 咱人吼、哦，莫想操劳了。
1: 嗯，
0: 你若想操劳，这中间哦，
1: 想过劳。
0: 本来咱这细胞是

0: 万变归读书，这个读书那海啊，早晚五脏六腑去哦。
1: 嗯。
0: 啊，点么？甲你生东生西啊，你就好呢啊。
1: 对啊。
0: 哦。嗯。北来都要清气上，哦，大肠小肠，哦，啊，过来迄、那个皮肤啊，
1: 嗯，
0: 皮肤变是
1: 小毛病啦，按古哦，足麻烦。
0: 大麻烦。
1: 三工两工都要去看医生，还佫袂好。
0: 啊，嘴干、嘴渴、嘴臭，鼻结的人上要紧哦。红天的黄泥阶段，一旦紧买顿来吃哦。
1: 爱骨来吃。
0: 哦。
1: 嗯。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
1: 询问2999-8692哈，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住本。
0: 我那想起就讲，较早我
1: 流浪
0: 去高雄。
1: 嗯，
0: 啊，两三个朋友吼、哦，大下晡就走按这个大庇护里边。
1: 嗯，
0: 大庇护咪对正门，正门爱钱啊。
1: 嗯，
0: 我拢对边啊篱笆啊，都甲两里边呢。
1: 是哦，
0: 我一个乌脸白的，啊拢伫卖乌脸哇。嗯，安尼嘛去啊，食乌脸。
1: 嗯，
0: 啊伫啊呢。
1: 啊，你乌脸白伫啊，未去用开单。
0: 未，人个大大方晒。
1: 开里边呢？哦。
0: 啊去啊。钓高沙嘞吼，哎，扫水机啊，摕起，啊钓鱼啊，啊钓鱼啊，哦，足好钓的。
1: 啊，当迄支钓高是要钓啥物？三盖牛啊？
0: 一只囝钓起來，
1: 嗯，
0: 啊装啊一个桶啊嘞。
1: 啊，迄干会食的？
0: 啊，那看看，搁个倒倒落去啊。
1: 哦，
0: 哦，
1: 钓爽的就对
0: 了。我想起了，迄当时，咱拢酒里
1: 应该会了，煞无少干。
0: 啊，比我呀，有的陈清湖啦，
1: 嗯，
0: 啊，那些高雄的人讲都大比我啦，
1: 嗯，
0: 大比我景色真水哦，
1: 当然啦、
0: 啊，
1: 嗯，哎嘛是一个迄个景点嘛，
0: 哎呀，
1: 景色的景点，
0: 我那去啊，拢乌林白啊，吼，对来，我要伫这，我要伫这安尼，
1: 嗯，
0: 开讲啊，做变好朋友安尼啦，
1: 嗯，
0: 我们在讲，哎，这乌林白啊。嘛，特地咱来怀念啦。
1: 嗯，
0: 哦，来听一下乌林白啊。

0: 在乌林白啊，
1: 乌林白啊。
0: 我即摆来想起讲啊，
1: 嗯，
0: 较早咱去安尼大庇哦，爱在乌林白安尼，哦，我规阵就伫遐伫食安尼啦。
1: 嗯，
0: 啊嘛，大家斗真久嘛是有这个感情啊。
1: 嗯，
0: 哦，较早会斗时啊，哦，啊，阮就去来乌林白啊，来物件食咯。
1: 嗯，
0: 伊也袂计较。哦，
1: 啊，爱食啥都压咧就食，啊，搭做者算安尼。
0: 哎，要做者算安尼啦。
1: 嗯，
0: 系啊。
1: 啊，就是安尼，台湾人就是遮亲切的。
0: 对啊，对啊。
1: 系啦，无计较。
0: 目睭顾好哦。
1: 嗯。
0: 你若有白内障，医生若讲血啊，会当手术啦，你就去学手术咯。哦，啊，唔能讲白内障，你无要手术，
1: 骨
0: 一个甲变迄个青光眼去吼，都较食来咯。
1: 嗯，
0: 白内障是手术到二十分啦，啊那青光眼都爱手术到。
1: 无二十分，迄是看人，看人诶，即个镜头轻啊重啊咧。
0: 嘿啦，
1: 嘿，唔是每一个人拢二十分啦。
0: 啊那青光眼都爱开头两点钟哦，哦，
1: 青光眼未开刀诶啦。
0: 啊，嘛都爱豆豆，甲你。
1: 就是讲，你爱互医生治疗。啊，这个看伊是看你是白内障，有的是白内障开了后保养了无好，怎啊变成引发这个青光眼？吼、哦，啊，这拢家己爱注意，这就是讲手术后诶，这个保养，吼、哦，袂当启动，袂当这个诶一直睁，吼、哦，啊，这个目睭吼，就是爱互伊休困。拢袂使看电视，也袂使看手机，也袂使睇，袂使摸动，袂使一直睁安尼就对。这医生拢甲你交代啊。
0: 目睭甲用啊好吼，
1: 嗯，
0: 咱有红星的大光明安尼，伊甲你
1: 用光线
0: 保养咱的气肺，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哦，这大光明足好，一寡平方食啊，哦，真好。哎呀、啊，啊，你若有手术了后，嘛是都要等下保养哦。唔是讲手术了后就未阁发作哦，吼、哦！会记讲，咱的红星的大光明，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安尼，吼！会记你讲，若要治，这一罐仔2000块，真本实料的，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个分酒歌。

0: 食酒咱就来食迄、那个，食芬芳啦，嘿，食芬芳的啦。
1: 哦。嘿。食芬芳的，安尼敢有算咧食薰？
0: 这薰若叫食掉的吼，要戒真歹戒，嘿啊。
1: 嗯。
0: 啊，我但是我食薰，较早我嘛有食薰啊。
1: 爱有意志力啦。
0: 啊，我化戒我就戒啊，嘿啊。
1: 啊，但是有的人戒袂掉啊。
0: 嘿。
1: 那像，
0: 愈戒吼愈嘴包啦。
1: 你若戒无掉，我搁食都会食愈济
0: 啊。对啊。
1: 但像咱迄个陈时中啊，
0: 哎、
1: 欸，啊，伪造是卫福部的部长，
0: 欸、
1: 啊，伊嘛是本身家己食薰，完了食过了十年啊。
0: 哎、
1: 欸。啊，结果因岛的人甲讲，安尼你家己吼食薰，啊叫人戒薰吼，安尼无说服力啦。
0: 欸、
1: 啊，所以伊家己吼、哦，嘛怎安尼感觉讲有理啊？所以伊开始吼、哦，家己戒烟。啊，伊若要戒烟哦，有一个就坚持讲哦，那咧瘾的时阵哦，吼、哦，小等下食，小等下个食，啊，小等下吼，啊，瘾者，啊，想下讲哦，小等下再食，小等下，等下个端尾也端无食。
0: 台湾这民主先生吼、哦，哦，这个李登辉总统。伊嘛有食薰哦，
1: 嗯，
0: 爱讲吼要戒薰，啊，昨下去买两条薰安尼吼，
1: 嗯，
0: 放咧面头前，
1: 嗯，
0: 啊，干那看，唔爱食，
1: 嗯，
0: 人这有毅力，伊唔爱食就唔爱食，
1: 嗯，
0: 结果人到后面嘛戒薰，
1: 啊，就看家己的意志力，哎呀，啊，无食惯习就好啊，
0: 为人愈戒哦，食愈多，
1: 嗯。
0: 哦
1: 哎，迄个戒无掉啦，
0: 戒无掉都无法度啊。
1: 嗯，
0: 哎呀，为着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时间交给您，给您选歌。
1: 对，
0: 爱听什么歌？你卡2999-8693。
1: 现在是扣音时间，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对，要听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哦。
0: 啊，他都要放个歌，可能听了我那个满意啦吼。
1: 来，你好，
2: 我只要跟着你就，
1: 哎，
2: 我来点一下白鸟流浪三千里。
1: 哦，白鸟哈，
2: 哎，这条做好听嘞。
1: 白鸟不是白鸟，
2: 白鸟。
1: 好，好，这个黄太太，
2: 好听嘞，
1: 黄、好听哈、
2: 哦。哎呀、
1: 啊，
2: 大家嘛给恁听。
1: 谢谢啦，谢谢来捧场收听。
2: 哎呀，大家台湾话听啊听啊，你说到困啦。
1: 安尼吼。
2: 哎呀，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啊，好啊。
1: OK，
2: 谢谢
1: 啊好。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我建中好。点一条《江山美人》。
1: 江山美人。好好，《江山美人》。OK。好。好。拜拜，来，落落，家己爬起来，嘿嘿，2999-8693，嘿，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时间吼，嘿，来你好，
4: 来阿嫂建中兄，
0: 好，
4: 哎，我家己爬起来，
0: 爬起来好，嘿，
1: 爱家己爬起来，无我是无法度，
4: 对，没人看家己爬起来，
1: 嘿。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我本来要点酒歌，好吧，好，我了王太太点去。
1: 哦，王太太，
4: 断魂念金霞蕊。
1: 哦，断魂念金霞蕊。
0: 金霞蕊，
1: 好。
0: 好。
1: 好。
0: OK。
1: OK。好。好。各大队。好。
0: 那个我紧啦。
1: 断魂念。断魂念。
0: 断魂念金霞蕊啊。哎呀。
1: 前三个啦，
0: 对啦，前三类。
1: 嗯，
0: 来一点啦，少的朋友你会记吼，少，人哦少甲怎安尼，安尼无看起来吼，哇，
1: 那叫少起来就废气。
0: 你的气管啊，甲你的细胞，哇，你就受伤啊。
1: 嗯，
0: 哦，
1: 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我

0: 新店，新北市新店。
1: 新店蔡大姐啊、
0: 哦。蔡大姐。
1: 哦，蔡大姐，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0: 听，对，小姐要出嫁。
1: 素兰小姐要出嫁。
0: 嘿。
1: 好，素兰小姐要出嫁哈。
0: 谢谢，麻烦你。
1: 好。
2: 好
1: ，OK。好。
2: 嗯。
3: 素兰小姐要出嫁啊。
1: 嗯。
3: 来，那个少爷啊吼，那。
1: 来，公公。
3: 扫起来吼。
1: 嗯，公公。
3: 恁人吼扫到安尼。形成起来中间的话，啊，要来西医看啦，要来中医看啦，哦，
1: 这扫足恶好诶，
3: 对啊，
1: 所以讲咱平常时也都爱甲顾好啊，
3: 医生讲扫，嗯，雨水使惊了老，安尼你就知，
1: 嗯，
3: 人扫到这细胞吼出问题起来吼，哇，
1: 嗯，
3: 你人看都我真靠腰，
1: 对啊，哦、嗯，
3: 来甲听一下，
4: 诶，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袂当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啊是孤扫扫无痰吼，啊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里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孤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3: 那我甲王志刚看到一个大大块头六七十岁人啊。哦，迄扫啊，实在真可怜。哎、啊，伊嘛是，伊嘛要轮扫咧，轮袂掉。
1: 嗯，因为大家拢一直歪头甲看。
3: 对啊。
1: 嗯，啊，所以也歹势。
3: 啊，咱阁唔敢甲讲。
1: 哎。
3: 哦，咱阿讲叫讲，咱要甲做生意，咱卖啦。
1: 嗯。
3: 嘿啦，所以脑扫症的人吼，你食阮的玻璃边扫散，食好，你甲阮倒
1: 来烧。
3: 哎。
1: 哦，
3: 这味药是真好哦。
1: 扫症的人足多啊。欸
3: 隔离大药厂研发出品的玻璃免扫散，细胞甲顾好啦，细胞若顾好，你个扫起来中间哦，哇，
1: 真晦气，
3: 真有路晒，
1: 对啊，
3: 哦，
1: 嗯，
3: 啊，这一罐千来块啦，物件人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啊，紧甲买顿来吃，哦，会记讲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就爱忍耐啦。
1: 嗯，
0: 忍耐久就是人的啦。
1: 戏白卡徛久人的啊，是不是？
0: 人嘛都爱忍耐啊。
1: 嗯，
0: 啊，你忍耐久吼，就是你的啦。
1: 对啊。
0: 啊，那黑久袂论咧扫中间哦。
1: 啥物拢无啦。
0: 啊，啥物拢无去啊。
1: 嗯。
0: 会啦。
1: 嗯。啊，你那袂忍耐就都免讲啊。
0: 哦，对啦。
1: 系啊。
0: 来。那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哦，
1: 新店的蔡大姐。
0: 哦，来，

0: 对啦，啊，娶回来洞房花烛夜，啊，就开始生囝啦。
1: 嗯，
0: 嘿啦，伫只一篇报纸吼，都真奇怪吼、哦，一个三十外岁一个小姐吼、哦，啊，算讲细心啦。
1: 嗯，
0: 啊，细心伊停经三年啊、哦。
1: 嗯，
0: 吼、哦，哎，啊，这摆嘛真奇怪呢，这个护士小姐讲。你的肚子怎么样呢？碰碰这样是积水还是三碗骨这样？
1: 嗯，
0: 一个人还又说照了了，哇，有孩子了啦，
1: 有心啊，
0: 有心啊啦，
1: 嗯，
0: 对啦，啊，昨天医生哇，好好把他顾这样，
1: 嗯，
0: 啊，昨天破把他生出来这样，
1: 停，伊洗身五年啦，
0: 啊，
1: 停经三年啦，
0: 啊，
1: 啊，伫咧洗身的时阵哦，迄护士小姐感觉，伊个巴肚那敢，因为小护士小姐内行的嘛，伊就看着巴肚怪怪，
0: 嗯，
1: 伊讲，嗯，安尼检查看卖，那个真正有心，
0: 够有心啊，
1: 自然受孕哦，唔是伊个讲去做试管的
0: 哦，
1: 啊，伊家己嘛唔知，无拢无人知。甲怀孕五个月啊，甲迄个护士感觉讲伊个巴肚那碰碰啊，个有咧叮当
0: 啊
1: 咧，啊所以才发现讲，安尼已经五星五个月啊。
0: 到后尾就破腹生囝，
1: 真正有够厉害的。
0: 哎、
1: 欸，系啊，咱这边这会生就会生，啊未生你安那母嘛未生。
0: 哎
1: 呀、啊，这停经三年啊，啊个咧洗身，哎嘛是赶快个受孕啊。
0: 伊这无月经吼，
1: 嗯，
0: 要生出来囡仔危险，
1: 嗯，
0: 伤大嘛，
1: 哦，
0: 你得都要破腹，
1: 嗯，
0: 破腹啊提出来，
1: 较安全啦、啊，哎、哦、呀、啊，
0: 这台湾的医生你啊，
1: 因为伊头一胎生头一胎的时阵、嗯，就是因为伊个唔知什么问题哦、喔，啊，怎引起这个伊的一个迄个有迄个镜头出来，啊，无洗身未使，所以讲开始洗身，另外三十几岁就开始洗身啦，嘛是真悲哀的代志，啊，但是上天吼、喔，安尼互伊保伊一个囡仔呢哦。安尼嘛是可以啊。
0: 啊
1: 如果经济上啦 ，OK 哦，安尼个生一个囡仔嘛袂歹啊。
0: 哦，这囡仔
1: 都要顾。有法都人爱做都做个安尼艰苦一寡拢做无，啊伊安尼个洗身停经三年，个竟然有心安尼，
0: 无、啊、简单。好好改变伊伊体质。
1: 嗯，
0: 啊，无啦，甲因老母同款啊，都无差咧生。
1: 好、哦、对啦，无健康的这个体质拢会遗传呐。
0: 对啊。
1: 哎呀哎呀，好的遗传，不要紧啊，歹遗传呐。
0: 好、哦、对啦。
1: 啊，搁有一件哦，咱台湾的这个医生吼、哦，真正厉害啦。安尼，听讲这个左人哦，伫咧一个香港呀，三十八岁啊。伊已经做四摆迄个试管婴儿，而且疗程哦拢失败，做四摆哦，吼拢失败。啊，因为哦，伊就是有迄个慢性子宫内膜炎呐，啊，所以讲哦，拢做袂掉，拢会流产啊。结果人伊来咱台湾治疗了哦，怎成功？这个生一个迄个查某囡仔婴啊呢？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现在医好好喔、
0: 哎呀
1: 功夫好喔、
0: 啊、
1: 台湾的医生功夫好
0: 喔、啊、都在台湾有好喔如果在那里乱笑乱拼的人喔、
1: 那
0: 整个看你要台中要去哪位做你去啦、
1: 啊、你不管去哪位啦、啊、都要有钱啦你如果没钱、啊、你去到哪位是一样啦派生活啦
0: 如果看到电视喔、
1: 咱
0: 就有时候作气啊呢！
1: 哦，
0: 啊，恁是咧乱
1: 杀，所以卖看呢，卖、啊、看哦，关心就好啦。
0: 啊，伊阿伫咧乱，伊嘛未快乐啊。
1: 系啊，
0: 咱难卖插潲，咱快乐了啊。
1: 系啦，
0: 酒家人哦，甲迄个段龙岭精神类吼，
1: 做一个来，
0: 讲一个啦，
1: 做一个类
0: 啊，
1: 做一个好类，唔是倒个类啊。
0: 做一个好
1: 类，做一个好类去啊。
0: 那酒家人。

0: 的吼，唔是龙振宇唱的啦，
1: 是乔佑啦。
0: 诶、欸，乔佑唱才对啦。
1: 嗯。
0: 啊，佮迄个江山美人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那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佮有咱的少爷啊，玻璃面少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搁有咱这個珍珠霜，一罐六百，两罐一千吼，伊、欸、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哦，迄简单啊，那个胖了吼，
1: 嗯，水落落，
0: 落落，
1: 嗯，
0: 无人知影讲你的抹粉，
1: 嗯，
0: 诶、欸，这个一剂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从法国的吼出产的化妆品呐、啊，哦啊，甲香水啊呢。啊！你即款你来讲，你胖了了啊！吼，
1: 嗯，
0: 啊，那头家娘、小姐、太太，啊，你来去用珍珠霜哦，小可啊，那个啊，打一个布一下呢，吼，
1: 嗯，
0: 哦，水个，方袂感觉讲你抹粉就对啦，
1: 嗯，
0: 物件咧卖，产品要卖吼，安尼唔才有价值，
1: 嗯，
0: 哦，跟找洛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啊，买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吼，这个药品加来加去，然后这个两罐，吼、哦、啊，咱有一包这个一口松，一吹一粒嘟嘟啊好啊呢。
0: 肉酥，
1: 啊，这个敢那是肉酥的饼啊呢。哎、欸，我感觉敢那饼干嘞，
0: 嗯，啊，这吃饱有迄个氨基酸啊，
1: 都有蛋白质，
0: 对啊，
1: 嘿，
0: 啊，你敢那放喺嘴的，
1: 伊就融化，
0: 会融化去啊，
1: 哎呀、啊，都融去啊，
0: 等于你咧吃
1: 胖胖啊，嗯，
0: 哦，
1: 啊，这配茶啦，配糜啦，配烧酒啦，食七桃拢 OK， 哎呀、啊，足好食吼，
0: 哎呀、
1: 啊，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迄、那个江山美人，你有找出来无？
1: 有
0: 江山美人，唔知好听歹听伊咧。
1: 未歹听啦。
0: 啊，过来斗阵，这是唔是龙千亿唱的？
1: 龙千亿无唱这地，
0: 是乔佑唱的。
1: 嗯，
0: 好、哦、来，即马江山美人。
2: 哦，你这善良的人，别讲，我同情你哦，兄弟，什么是同情的？

0: 这条做冈山美林啦、
1: 嗯，
0: 过来到底呢吼，到底是桥要唱的哦，
1: 对，
0: 不是龙千里，
1: 哎呀、啊，
0: 哎，
1: 桥那个龙千里我找无啦，
0: 哦对了，到底呢吼，
1: 嗯。

0: 条歌吼太矛盾了，心内要甲你斗阵，啊，都斗阵落去啊！啊，讲啊，我厝内有一个伊啊，
1: 啊，大家对不起啊，
0: 再来对不起，
1: 嗯，
0: 哎呀，
1: 说清楚、讲明白，大家欢喜甘愿啊，嗯，
0: 我好高落去啊，
1: 好，啊，大家也是好高，
0: 我厝内还佫有一个伊，啊，你还袂甲好高落，你嘛讲我厝内还佫有人呢，
1: 哦，
0: 哎呀，
1: 嗯，安、啊。啊，你家己嘛都爱探听对方是毋是有结婚，
0: 嘿啊，
1: 对不对？
0: 哎呀，头壳戆戆哦，一日车车路哦，
1: 嗯，
0: 都什么拢好啦，
1: 什么拢不要紧啊。
0: 等到亲戚也是说啊，唔对呀，
1: 哦，
0: 啊唔对都吵落去啊，哎呀，来认识下车，甲真情放袂离，
1: 嗯，
0: 这个女主角真可爱。
1: 会落吗？
0: 你甲听我麦啊。
2: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奢奢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散家囝，无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恰当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闪啦！

0: 吃的呢，你听我讲，吃人汤个话，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子，吃人会了解。
1: 哼，照你讲，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哈哈。

0: 찾아내 니 어디 와갖고 인상가 왜
1: 아 샹나 니 누구 꽁로 이샹
0: 찾아내 찾아내

去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吗？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进去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0: 差不多了啦，
1: 嗯，
0: 啊，无就甲唱完了呢，
1: 对，
0: 哦，嗯，啊，明仔就过来了
1: ，OK，
0: 恭喜啊，
1: 挂紧掉，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这敢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这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了，拜托你，坚持了。

高炸，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人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公布网吴三俱乐部，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所有人的好朋友，唔免客气，大家来卡电话，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有咧收听吼。又过是礼拜天了吼，下早做者，明天又过休困一天了吼。啊，当然，马上甲大家做报告吼。啊，当然，由台我咧讲过，咱的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就对不一句结束了。啊，所以讲，恁要和咱由台的金巴机会送咱这个吼。啊，永川老师甲大家结缘的。五帝钱五帝钱送咱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吼，五类的这个定体符吼，包括着一斤千二，两斤两千吼，笑三甲笑六拢同款介绍，买五千块七斤，恁会记的？注文你要过吼，对家要过买起来，拢总会当经过卡电话吼，啊，那无咱就是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咱呢，这个吼大公香，这一盒是三十张吼，一盒三十张吼，你会记哈？一盒两千块，三盒五千块。咱呢，五三好了收的款啊香，这个香款吼，咱这是细捆的，一捆点三至四点钟久吼，咱拢总三盒五千块吼，拢总会记的。啊，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公香香款，還有咱的这贡麻吼，静心的香麻吼，这拢总三盒五千块，但是咱即马买，今仔日最后拢总会去的，今仔甲咱主文呢，三盒五千，点数五张照价，咱的五地钱送互你，咱的五雷定提壶送互你，佮特别咱即马就是加两盒，今仔日拢总也佮有，今仔拢总也佮有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啊，那香吼，徛香笑三甲笑六，五千块七斤同款吼，点数照价吼。咱的五帝钱够咱这五类的定体符吼，同款拢总上甲今仔日吼，拢总近八个。要注文反付的，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香。真侪好朋友唔知影讲按我啥嘛，啊香有啥物好广告？点香的人上了解。有用香的人上清楚，一点就袂下，马上随知影吼。咱的香无添加化学的芳精，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啊，免惊讲一点落去吼，哎呦，规间厝内面是烟蓬蓬蓬蓬粉吼，免烦恼讲点落去吼。迄若掺着化学芳精的吼，头壳就反光，目油就拖咧四线楼，咱这通拢不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福禄寿静心的香品。你要注文又带，拢总会记吼。你要笑三笑六，拢总会当到。反正就七斤五千块，看你要买偌济，拢总紧把握机会吼。看你要买偌济，拢总有听到是卡手外响吼。啊，唔过等个邮袋截止，啊再阁买无着。邮袋车帮拢希望，大家拢和咱邮袋着，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同款点歌吼，隆重两点甲三点半，这礼拜也无点的，咱跩好朋友啊，会把握着吼。最后一天来卡电话吼，点播到咱家想要听的歌曲吼，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多卡多拨多利用，要找我啥物，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去。我三个福禄寿静心香，谢谢啦，大家肯定吼，咱就是认真拍拼做吼。
产品上介好诶吼，咱拢总推荐哦，听众朋友，优待拢总尽量甲大家拢总做清楚吼。啊，这个吼，拄只来录音室吼，感谢咱这个吼，伫咱阿中和这吼简大哥吼，咧娱乐讲，哎呦，你这神气丸有影好用吼，唔免阁规暗便所走未停了吼。啊，那无吼倒伫眠床，就想要放。啊吼，脚要盘来到眠床脚。脚都要盘来，尔流了渗出来，真多，甚至流放完就搁渗两滴啊！吼，即马这神气丸吼，真正好用啊！唔免搁像较早咧放流泼泼落落，臭流香味足重的吼，即马拢总卖了吼。我三推荐介绍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王力宏所唱的《上水的伴》。

0: 腮红。Chicken。嘿。过来。
1: 三米咯。
0: 嘿。七十三郎哟。哈。好，一波好好好。
1: 波两点过啊。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哎，有兴趣啊。

0: 清楚，然后再给你送去。哦，
1: 哦，
0: 哦，谢谢。
1: 哦，拜拜。
0: 哦。后来拢总会记吼，这个泸州李大哥吼，对，拢笑啥吼？你都大公乡乡宽乡薄，本来嘛是三五千，但是今仔日最后就是吼，搁加两压五千块吼。拄只咱泸州吼，啊，咱这吼三明街吼，咱这李大哥吼，三明路吼，李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你拢总要笑六个吼，啊，拢总要笑啥吼？七斤就是五千块，七斤就是五千块吼。唔好搁担忧代志子吼，听到就是专工爱卡电话，听到就是专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边边啊一件代志吼。为人啊，看到那拢总是问题，啊，但是为人看到哦，这机会上介好，拢总是机会。为人看到结束，为人看到新的开始吼、哦，明明是同款一个世界，先话同款拢有一双目睭，所有你甲看，每一个人看到拢总无同款。原来咱唔是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吼、哦，是咱看到家己本来的样子吼、哦。啊，当咱内心就安尼充满了担心。咱就较容易看到困难，当咱内心咱总是充满着期待吼，咱就吼较容易看到吼，啊，咱有可能啊做会好做会到吼。世界无变，改变的是啥？拢总是每一个人看在世界这个方式，所以真侪时阵吼，真正值得啊开时间去理解，或许唔是世界周边哦，是咱家己吼，拢总会记，拢总会记吼，咱。目睭中心肝底所想的世界，啊，拢总吼，啊，就是吼，藏在咱的内心当中吼，拢总会记哈。欢迎所有好朋友卡电话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吼有七线，啊，我搁再次强调一下吼，唔是不爱甲恁接，像恁卡电话即卖人，较早拄只开放口音的时阵吼，卡暝卡日卡一礼拜卡半个月，拢总就是要卡啊通吼，啊，咱电话若卡通。你唔好挂断，互亮亮断去了，不要紧，你再搁卡，亮断去了，你再搁卡，安尼就可以了吼。拢总干人五三，家己一个人在接听了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少年的时阵吼。曾经嘛想讲哦，要爱这要爱那，想要爱物件非常非常的多吼。到过啊最后吼，咱即马来拢靠会所了吼。其实吼，上介好想要爱物件就是啥，健康、身体勇勇健健、平平安安，这才是吼咱上介想要爱物件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特别吼，然后去病院吼，大病急诊室你甲看，扫一遍了，你会感觉讲有啥物好计较。凡事拢总无比健康搁较重要吼，谢谢拢总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拄只拢总吼，甲恁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教人教袂会啦吼，啊那拄着代志教人吼，一摆就够吼，人生吼。我来，我先接电话。来，这里好。哇，啊、你卡通你个挂断。人生其实就是吼，伫一场过一场吼，互相的这吼啊，拄着甲离别内底吼，其实慢慢去认识你家己吼。有一挂人，互你相信讲吼，啊，咱活在这世间真有价值。有一挂人，互你见识讲人性的清醒吼。有一挂人，甚至吼，大家做伙会当行真远吼。啊，有一挂人，敢那一段路来尔吼。啊，咱较早拢总想讲，啊，都失去吼，真正足可惜。到落尾才知影讲吼，有一挂人离开，唔是为着某你感觉遗憾，是某你吼真正拄到代志，知影好成长。时间就是一个上盖好的证明吼，伊未讲话，但是时间真正有你看清楚真侪代志吼，看清楚一个人的真心，看清楚一段关系重量甲这吼重要性吼。咱慢慢你会发觉，唔是所有关系拢我都行到最后，你拢总会记，你放心吼。但是这拢袂要紧。

0: 人生本来就是啊，一届过一届，即个选择吼，留落来，这是真正属于你的吼。啊，离开的嘛，绝对为离开的理由吼。咱拢总会记吼，一旦做伙，咱就珍惜；分开的时阵，咱就祝福的心吼。这拢总会记哈，提醒着咱所有好朋友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这多年来吼，你看清楚偌济人，你又搁留下伫咱身躯边的、心肝底、心目中又搁是偌济人吼。家己上解清楚吼。我是五三吼，电话记起来吼，拢总唔免客气。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点歌会记吼，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伫咱嘉义桃园啊，嘉义吼啊，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平湖吼啊，咱即花莲新竹关新竹区，即拢总用寄，甲恁寄到位吼，今仔日主文的，明仔载寄后日就收到吼。啊，最后有台恁就是近百机会吼，有听到拢总近百，中部只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恁会记得要注文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好你好来者。
1: 嗯，我听问你是五三的，
0: 我就是五三。
1: 我要拜托你吼，甲我唱一条迄啰安平推上去吼。
0: 哦。嗯。好啊，你心机也摆紧调嘿。
1: 啊！
0: 阿伯心机啊，禁掉才袂叽叽叫啦。
1: 无啦，我即摆咧甲你讲话，心机就咧甲你讲话尔。
0: 无啊，你心机就会记会回音啦。
1: 哦。
0: 嘿啦。
1: 好啦，我卡，那卡好，你卡上，我心机就挂了。
0: 无啦，迄是电话，迄毋是心机。
1: 哦。
0: 我即摆叫你甲心机禁掉，毋是叫你电话禁掉吼，拢总会记哈。你到电话卡通，你心机无禁掉，你电话伫咧听，心机嘛响声吼，拢总会记的啦吼。这拢总甲咱时代长辈讲吼，恁就是爱详细听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唔免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安排着。啊，拄只咱这吼，啊，特别是中山区吼，长春路的谢妈妈所点播吼，安平对象曲。
2: 如果觉得不错，多多的掌声鼓励好吗？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拢总无问题吼。这个在咱乌日区吼，要过追加恁买着，又大知影要结束咯。要过加买，拢总同款嘛。那今仔日吼，恁会记吼，点数个照价，点数个照价吼。啊，咱特别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五帝钱、五帝钱吼，这吼真正上届叫做自古以来流传较紧。啊，这拢总爱经过由咱老师啊加持过吼，有这个吼啊加持咱吼。咱拢总会当甲咱顶替化煞，招财集财，辟邪保平安吼。我都讲过吼，咱都啊出入来外门口吼，啊甲吊伫门口吼，啊拢总会记哈，会当阻挡着吼。啊外口啊要早倒转来再煞去，拢总甲挡伫咱的门口外口，吼拢总会记吼。啊咱这五块钱甲放伫办公室吼，啊抽屉内底，啊桌垫底下。啊，拢总个当帮助咱洪小林吼，提升事业运甲贵人运吼。啊，包括咱的这吼五帝钱甲放伫咱的收银机内底吼，会当吼，互咱财气汇流，生意兴隆吼。啊，随身得伫皮夹，得伫皮包底吼。啊，帮助咱时时随时拢总个当啊，招财提升个人的运势吼。吊伫车内吼，必有行车平安吼。啊，咱摕着五帝钱吼，你要更加发挥更加好的功效吼，会记吼。啊，要吼，啊，地要使用的时候吼，过去咱的庙宇吼，啊，过一下香炉吼，啊，净化甲祈福吼，拢总会当保持上佳好的这个磁场甲气场吼。另外，永川老师为大家吼，准备这五类定体符吼，你拢总会记吼，这吼这张符吼，你都会当用咱这张符吼，啊，向天来求吼，啊，都吼祈求吼，啊，咱大大小小出入来外平安吼，会记的要吼。啊，使用这张五雷定体符要祈求啊，所有众神天公伯啊庇佑吼，咱都金纸画完吼，啊，这张吼五雷定体符作为甲画掉吼，啊，要用这球吼，会记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的清香吼，五张的清香吼，包括吼，咱厝内边有这幼囡仔吼，暗时常常哭哭未停吼，啊，大兄惊着抓青菜吼，你用这五雷定体符吼，啊，这个吼。用阴阳水吼，啊来吼化五雷定体符吼，啊来甲吼囡仔小朋友身躯吼，啊七七碎碎吼，同款拢有这收惊的作用吼。大人嘛同款吼，拢总可以吼。特别吼，拢总甲好朋友吼，啊永川老师吼，甲好朋友准备的吼，啊你们爱拢总在进八去0800-8899530800-889953，太侪听众朋友过来投这个啊五块钱吼。有我已经有叫永川老师个准备了吼，啊，都即届准备较少吼，啊，咱拢总会叫永川老师个准备嘿，啊，恁会记吼，这个五帝钱吼，这拢总要送给恁无条件，就是买香就会当送吼，买咱的五三号就收正心香，咱就拢总都要送吼，啊，香的优待嘛都要结束了吼，咱这侪年来吼，拢总就是吼，全部优惠给咱听众朋友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我你好来者，老三，
2: 哎，我三了，
1: 哎，我是，
2: 哎，拜托你点一条歌，说啊，家人说，说声，
1: 嘿，
2: 啊，点一条这个本水我唱的迄个《水下姑娘》，
1: 哦，好来者嘿，
2: 哦，是，
1: 好，迄、那个家人。迄、那个苏大哥吼，
2: 哎、欸，是是。
1: 哦，啊，恁遐也搁咧落雨无？
2: 落啊！
1: 嘛是落哦。
2: 哎呀！
1: 啊，你嘛叫伊莫一直落遐接。
2: 我要赶时啊。
1: 啊，赶哦。
2: 嘿
1: 呀！有影无影？
2: 有
1: 影。落甲会赶哦。
2: 哎呀！
1: 哦，即马过你话赶暗真冷。
2: 害死我！咧穿一挂厚衫，洗洗好，屁股拖拖出来。
1: 啊，袂要紧啦，穿我身体健，顾身体健康较重要啦。
2: 好啦，谢谢你。
1: 嘿啦嘿啦，啊落雨真正会生菇呢。
2: 嘿嘿。
1: 哎呦，安尼你无讲，安尼身躯用得要生菇。
2: 嘿嘿嘿。好，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好。
2: 啊。
1: 好来，家人的苏大哥吼，要听水车姑娘无问题，即马甲你做安排。啊，我咧报歌，我拢会接电话，恁爱知影吼，拢总内行的吼，要注文、要吩咐、要交关的，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这个吼。 啊，好朋友吼，乡的优待就特别值钱咯。咱的乡拢总是台湾这座手工乡，唔是机械乡吼，无添加化芳精，未怕歹身体。点乡当然所重就是未使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吼，买好厝内边的装潢，包括咱的天棚壁都安尼油沾沾、乌噜噜吼，啊免惊点落去吼，头壳戆车车，啊网油拖咧四线楼，五三推荐介绍福禄寿静心乡来。水车姑娘，咱这个家人吼，苏大哥点播嘿。

0: 本来水车姑娘吼，啊，这个伫太平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伊讲啊，无大公乡嘛是甲买起来吼，吼啊无那药用吼，咱都吼来去大庙吼，要来去吼参香拜拜吼，啊，炸大公乡来去添庙香吼，会看下伫咧吼传迄个饼水果，看下咧传几大堆吼，大公乡一盒甲揢落去吼，哇，这吼、個。揢落去，正人点，正人拜，福气福运，咱拢总得会到吼。五三好了，收大公香，一盒是30张，一盒2000块，本来是3盒5000，今仔日也够优待哦嘿，三盒加两盒吼，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恁，然后咧收听隆重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恁就是爱拨吼，因为我都搁再强调，因为电话咱咧卡拢会通，5953咧卡会通，咱拢无接，唔是无接。我若像咧报挂来线对无吼，我都咧讲电话嘛，等下我接完要紧甲你接咧呢吼。结果有当时啊吼，哇，你都安尼吼，两无几声就挂断啊，我就无法度了吼。拢总第一加卡吼，做恁拨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做老细哟。
0: 啊，你好。
1: 爸，你今日不要过来。
0: 嗯，你唔是有点咯？
1: 啊，未点未啊？
0: 好，好来。
1: 哎，爸，上我零时啊。
0: 好，好来车。
1: 啊，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无点拢总点，马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像我咧电话卡起来，电话拨起来就可以吼，拢总不用客气，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香吼同款又带咱我那无等人吼。一斤千二买两斤2000买晒吼，啊你会记吼，两斤2000块，啊你若买5000块就7斤吼，点数拢会照加，嘿，谢谢。

0: 讲行啊啊，无落雨就搁热了吼。
1: 有。
0: 哦，热甲了吼。
1: 最细啊。
0: 哎、欸、啊，五二节要到了呢，哎、欸，拜五就五二节了呢。
1: 有，我来切。拜三四啊，八八张啊！
0: 哦，安尼哦，啊，唔着拜三四着要八咯。
1: 有。
0: 哦，啊，八八个拄啊吼，早囝嘛顶爱客吼。
1: 有，大概拢有啦。
0: 有吼、
1: 哦。一个早囝呢。
0: 有爱咯，嗯啊，当然咯、哦，早囝三不五时啊，物件好着要客顶阿母啊吃咯。
1: 咱逐礼拜顶阿咧家就来面
0: 啦。哦，那有遐好遐呢？
1: 拜三拢家就来面。
0: 那有遮好，查某囝呢，遮友好。
1: 哦。有一个伊妈妈看。
0: 哦，安尼对对对，啊有。
1: 对啊，去叫伊无。
0: 安尼有有哈，啊，查某囝几岁？
1: 我五十啊啦。
0: 哦，安尼嘛少年啦吼。
1: 有。
0: 哦，啊拄啊过就近啦吼。
1: 变动啦。
0: 哦，拄啊近近啊，你阿妹。
1: 哦，刚关啦。
0: 系啊，啊那安尼去到恁遐偌久？
1: 差不多四十外分啦。
0: 我那待遐久哟。
1: 有。
0: 哦，好啦，好啦。安尼都快乐啦，平安快乐幸福啦。
1: 啊，免加再紧
0: 啦。哦，对啦，对啦，唔免啦。
1: 好啊。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我、哦、来拢总会记吼、哦，啊，这个吼、哦、香要点是青菜叶香地白，啊，那无就青菜三青菜吼、哦、三卡七八个金爪店就拢总有咧卖吼。咱的五三好了收静心香，无同款嘿。点一丛好香，看下咧拜甜油吼。点一丛好香，互咱福运加永久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迄、那个邦桥王太太吼、哦，点播吼、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哦，咱真侪好朋友拢爱听吼、哦，做伙欣赏收听嘿，我是五三吼、哦，0800-889953，香吼、哦、要甲咱主问题要紧，优待就准备结束了吼、哦，诶、欸，这个婚姻观的吼、哦，所有婚姻观的明仔拢会去送嘿，云林县的吼、哦，明天明仔拢总会去甲恁送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西里，包括伫仑背，包括伫赤塘吼，啊，包括哪来刀南刀南吼，啊，脱裤未了吼，啊，好买吼，拢总同款吼，恁都吩咐交代，拢总要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吼，阿、啊、香。大家都唔是今日在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买乌白买嘿，买乌白买吼。咱吼点香点者吼，啊对咱吼，啊厝内面大大小小拢总帮咱平安吼，和咱气场好，磁场顺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哦。

谢谢，一半心声，一半醉哈。这个咱邦桥这个王太太哈啊，给你做安排了哈。爱听拢总袂要紧哈。啊，有当时爱给您建议的讲哈，那听过哈，点过哈，卖拢同款点同一首了哈。啊，咱这个郑太太哈，看你不过听多一首，你再过卡电话起来哈。啊，这个南京东路五段郑太太哈，换首啊，换首，换首哈。啊，点者无同款的吼，拢总会去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禁袂掉吼，啊都甚至真侪时代长辈都包尿珠啊、配尿珠啊，啊都吼拢总会去哈，放尿个泼泼落落、臭尿香，包括真侪药剂吼，拢总变卖西药，长期间咧食，你这是在怎讲吼？咱药剂健康的重要性吼，啊那无等个脚骨、手骨、汗水、面汗汗，哎呦，才咧找医生吼，咱拢总会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真侪好朋友甲咱讲吼，你用暗暗咧倒伫眠床看起来走便所走几抓咯，唔好阁铁讲咯嘿，知影就爱顾，知影就爱顾吼。五三的神气丸，第三代高倍浓缩吼，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一盒66针吼，要甲咱主们呢，请恁紧把握机会吼。啊，你都也唔捌吼，啊买过吼，你都甲买一盒当体验看卖，无你学了解得志吼。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啊，真侪好朋友，啊，你唔得爱优待我讲，啊，即个讲啦吼，拢总哦，定定恁讲，我拢总听入去啦吼，拢总会甲恁讲。啊，抢香吼，咱的香吼，点香夹香的人，唔是夹香对拜吼，选择香香料，选择香真重要吼。五三的福禄寿净心香，太侪咱30几档来吼，伫电台介绍30几年了吼，好物件会当一直延续落去吼，甲好物件互大家吼，拢总使用吼，点好香。真重要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免惊讲啊，厝内面的装潢安尼，阴蓬蓬安尼吼，天蓬壁倒，乌惨惨，乌噜噜，黏滴滴，咱这拢装袂吼，而且咱这是手工的吼，无掺任何化学香精吼，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恁要注文呢，紧把优待就今仔日吼，拢总会做一支吼。一斤1200吼，买2斤2000块，你若买5000块7斤吼，买5000块7斤吼，要烦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按这个吼，宜兰花莲台东，包括家人啊，在咱这个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吼啊，台南、高雄、屏东、金门、澎湖、绿岛、小琉球，所有收听的对，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趁最后优待吼，你要爱就是爱紧吼。啊，徛香、笑三甲笑人两种，拢总共款一斤，拢总是1200块。最后恁互咱优待，买5000块就是7斤，总共有7斤吼，两行会当倒做伙买吼。咱的大公香吼，一盒内面30丛，每一丛会当点6点钟至8点钟，3盒5000。但是今仔日也阁有哦，恁买3盒5000以外，咱要阁加送恁2盒。所以是5盒5000块，所以是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是五三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卡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紧敲电话，紧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吼，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大家拢总叫我吴三，真两三四五，真两三五三，我就是吴三吼。咱开放式的节目吼，感谢恁收听，啊，甲咱电话记号清楚，邀请所有朋友大家收听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在厝的欢迎恁大家来敲电话，大家上线，大家来熟悉吼。我是吴三吼，啊，看恁在倒位，互阮知影者吼，大家拢总上线嘿。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不管你住哪里，通通会记得大家来打电话吼，0800-88-9953，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厅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吃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咱会记哈，点歌甲三点半起，要听欠歌，恁打电话吼。点点真久点的拢总有报了吼，啊，恁会记得看要听什么歌曲吼，恁都电话一直卡，或接刷落去，我就一直甲接落去吼，通通会记得吼，啊，卡电话有当时也是安尼吼，袂使哼啊，我两规声都挂断吼，你都既然都压起来咧卡电话了吼，通啊，你都吼，或两两甲断去，我都唔信邪，我搁甲卡一通啊，拢总 OK 吼，人吼啊，上届大的福报就是啥，身躯。无病痛，身体健健康康，食落去，困会落眠吼，啊，放会出来吼，啊，脚行手行吼，拢总真灵活吼，啊，要吼，行东往西拢总真自在吼，这就是上界大的福报吼，钱赚够较多，你若吼去到病院吼，倒伫病院的病床顶悬吼，嘛开袂出去，厝够较大间吼，啊，就安尼吼，规工家生遐疼，拢总吼，无才工伫咧病吼，人即世人吼。拢总会记吼，其他拢总未准算啦吼。唯有着咱家己身体无病无痛吼，唔免人照顾吼，家己吼，脚上手人吼，这就是福气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厝内面大大细细，大家拢总吼，啊，个人乖乖卡卡吼，啊，咱的时代拢总健健康康，囡仔时细听话，翁某之间吼，卖定定吵吵闹闹，冤家娘子吼，日子或许是平平凡凡。但是咱安稳踏实上界重要吼，啊都哪呢吼？上班下班等啊一家伙啊，大大细细当吼做伙吼，啊伫饭桌啊顶悬吼，食好食歹一回事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凡事吼，咱就是想好开，啊咱放会落去吼，啊咱会记吼，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了吼。真侪代志过了后，啊咱就互伊过去吼，你放袂落吼，艰苦嘛是你家己吼。啊，淡仔一个固执吼，伤心搁伤心吼，啊，咱想伤多吼，真正人咧讲吼，啊，想甲起破病拢总会吼，咱拢总会记哈。啊，都少年拼到要拼死吼，钱都有够用着，嘛免做吼。啊，咱小可有淡薄仔存款，我嘛甲咱跩时代长辈讲过吼，留伫手头吼，咱都免甲囡仔时阵伸手吼，安尼吼，都免看人的面色吼，都拢免看人的面色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要听歌要点歌，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会当来上线嘿，啊，这个康健益补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这一罐拢总清一两罐两千二吼，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咱就拢总会给恁寄吼，啊，恁都啉啉惯是，迄卖场敢无吼，迄吼牛奶粉牌子安尼几百牌，结果吼无上只下，等甲食到咱的吼康健益补。

用新牛论，大家在看啊哟，这就是我要爱的啦吼。免惊讲闭结，免惊讲会漏塞吼。安尼吼，营养拢会吸收，营养拢会吸收吼。0800-88-9953吼，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喜欢的不同，包括我们吃东西也一样，你爱吃咸，有的爱吃咸，有的爱吃甜，我们听歌也一样，有的爱国语歌，有的爱台语歌，有的爱日本老歌，都总会记得，看你们听什么歌曲，你们做你们卡电，我们就开放就是，欢迎你们都总上线，电话做你们拨，电话做你们卡的，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在我们台北市，我们的这个松山区，这个好林街吼，咱的这个吼陈大哥给咱点播心上人。

0: 时间咧过，确实真正足紧嘞吼！你甲看卖，今仔四月二九吼，啊，明仔载五月初一了吼，啊，明仔载就五月初一，啊，拜五就是这个，后日拜五就是五月初五五月节吼，啊，开始食肉粽吼，啊，其实差不多起码都拢中吼，大家都买大家都咧食咯，甚至吼，啊，亲戚朋友有送啦吼，啊，大家想哦，我听到咧讲咧吼，紧来买来食吼，所以我咧讲咱咧。迄、那个伫中华新港的补助者啊吼，迄、那个真正无闲干吼，无眠兼无力吼，真的吼，我都讲过吼，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永康阿国啊，吼啊，999朵玫瑰吼，这拢总无问题。点歌的像阮这简单吼，咱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甲咱俄罗讲吼，啊，这个吼，啊，咱的牛奶粉好用吼。当然吼，买顿去食落比拼就知影，真侪代志拢总是经有比较过吼，包括你像香着，真侪好朋友讲哎呦53嘛，迄若要凊彩买有哦，金纸店确实有影真俗啦吼。但是咱诶就是吼，真正无共款，互咱磁场气场拢总好，拢总会记哈。谢谢，来坐你好。
1: 喂，53哦。
0: 哎，你好，来坐哦。
1: 我要点一首迄个乔乐歌《女人一生》。
0: 无啦，点歌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哦，我只家己姓林。
0: 家己倒位？
1: 北口。
0: 嘿啦，暗只钓吼。
1: 袂记啦，歹势。
0: 无啦，安尼只知影好叫你来点钓，叫报嘛，叫你来听钓无？
1: 嗯。
0: 哦，谢谢。后来拢总像安尼吼，嘿啦，点歌你讲乔佑女人一生真赞，啊，我来找着较紧吼。啊，你若甲咱讲住倒位吼，啊，较等下找着紧。叫你来收听吼，拢总免客气，来先安排999朵玫瑰吼，谢谢。

谢谢这个高阳红山吼，红山咱的这个吼林太太吼，上安心吼，无问题吼，要甲咱这个胖虎啊顾好吼，就是爱啊使用吼，啊咱胸坎白白扎扎吼，暗时倒伫眠床咧困，真正吼，迄心轴定定痛甲变青肝青起来呢，哎呦，安尼吼。袂输干安尼，胸坎啊，底一粒重重的石头，用都要喘袂过来吼。上安心，上盖好用，上安心，上盖好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香到犹太，甲今仔日结束了嘿。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五帝钱吼，五帝钱吼，这吼上界好用老祖先的智慧，加上着咱永川老师各位大家念经持咒加持吼，咱的这个吼五帝钱吼，要甲大家来结缘吼。五帝钱就是吼，咱伫清朝上界强的五位皇帝吼，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啊！伫咱做皇帝期间所发行的这铜钱吼，咱伫风水学当中吼，铜钱属金吼，外圆内方吼，啊，象征着咱天地人三宅吼，拢总会记的。要甲咱啊，电梯画煞啊，咱包括吼啊，即马大楼你甲看门对门相对啦吼，包括吼啊，咱厝内厝吼啊，人咧讲壁刀对着吼啊，对面大楼的这個角吼，包括电梯直冲着咱吼。啊，这个门吼，啊，这吼、個，啊，地理风水来讲拢总无好吼，啊，照着咱这个吼，啊，这个五帝钱吼，甲吊伫咱的大门口吼，啊，咱会当当着外来吼，包括咱出入来外，转啊到厝吼，一寡垃圾的跩物件吼，拢总袂吸外来吼，这真重要吼，啊，佫会当有吼，啊，互咱财气流通招财的这作用吼，啊，放伫咱的吼，啊，收银机顶悬吼，互咱财气会当汇集吼。生意强强棍吼，放伫咱啊办公桌啊、事务桌啊吼顶悬吼，帮助咱吼啊洪小人吼提升事业运、贵人运吼，啊咱随身揸吼，拢总随时随地地甲咱招财吼，提升着咱每一个人个人的运势吼，啊吊伫车顶吼，保佑行车平安吼，五帝钱吼，这吼功效真快吼，拢总会记吼。永川老师吼念经持咒加持，要甲大家来结缘吼。啊，另外咱的五雷电提壶吼，同款嘛要甲大家结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阿香吼，敢若有带恁若要注文的，就是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型，速度就要紧嘿。谢谢，来参桥啊问西施。

0: 谢谢阿联区吼刘大哥吼，顺顺啊当吼，这个吼咱的大聊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要爱咱的乡吼，拢总要爱笑纳的吼，七斤笑纳的七斤吼，五千块就是甲今仔日吼，咱这个五地钱吼，五地钱送给咱的好朋友吼，五地钱就是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恁看，哇！今仔日高雄的真踊跃哦嘿，咱这个吼，屏东的，包括伫咱台南嘉义的拢总同款，恁要予咱优惠的，就是爱金八嘿。来坐你好，电话通了，收音机金掉。
1: 我遮咯，台中平静，我准备播。
0: 无啊！你刚才点一条歌，真点去，你也无讲歌名。
1: 迄啰对，那个个西京迄啰，可能酒家女。
0: 无啦，一礼拜点一首尔啦。
1: 哦，谢谢你。
0: 啊，看你要什么？无啦，啊，看你要什么歌？
1: 迄啰，看迄啰对黄雨薇。
0: 哦，啊，你贵姓？
1: 姓蔡。
0: 嘿啦，安尼就安等下车店再叫蔡先生来听到无？
1: 哦，谢谢你啦。
0: 啊，一礼拜拢点一首啦，袂使点两首吼。
1: 谢谢
0: 、哦、来梁姐张大哥吼，无问题嘿。恁做恁交代吼，后手剩五分钟久吼，当然会记哈。要点歌就是吼三点半以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电话卡起来要点歌爱讲歌名吼。啊，咱唔只有法度甲你找吼，你干那要点歌前点去吼，啊，我唔知道你要创啥吼。唔知道要听什么歌，点歌拢总好吼。欢迎恁吼，啊，都后手搁五分钟久吼，看恁要点什么歌曲，进来卡电话吼，听到就是进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迄个查昏会愈来愈多，啊，明仔载就愈来愈少，因为吼，咱吼活一工减一工，讲安尼较紧，这就是人生，生老病死吼，大家拢总会经历吼。出事不代志，咱才讲吼，啊，人食老拢会死，但是拢总真拼命、真用心、真认真伫咧过日子吼。啊，你会感觉讲愈来愈有岁数吼，你会感觉啊，一年比一年搁较紧。啊，因为对你来讲吼，咱吼过来日子吼愈来愈少，当然一年比一年搁较重要吼。咱都吼，逐天吼，啊饭吼，食一碗减一碗吼。啊，咱吼，人甲人之间相处吼。见一摆面，减一摆面吼。人生就是拢总吼，啊，每一天吼拢总是减法吼，来日无方长嘿。甲每一个今仔日拢总过也好，这就是上佳好的明仔载吼。所有咱好朋友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啊，咱乡的优待得要截止了嘿，你莫阁无把握吼。要甲咱主文的，就是爱紧卡电话吼。我是53吼，0800-889953。喂，你好。好来，拍摄吼，电话煞断去嘛，你再个卡再个拨吼，我拄啊讲一段，第一话讲到一个段落吼，啊结果要接起拄啊去断线吼，你有量真侪声拍摄吼，拢总再个拨再个卡嘿，你好来者，啊电话卡通爱出声吼，恁拢会卡电话起来拢唔出声吼，恁电话其实卡电话互人吼，这嘛是电话礼貌一种，你爱出声吼。啊，唔只着电话接起，恁就要出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拢总会记，要主文产品，要凡物产品，卡电话。喂，你好。
2: 喂，我叫安振啦，浙江啦。
0: 哎，江贤你好。
2: 我想买了点一条歌。
0: 哎。
2: 真难登帮未请，
0: 江先生吼，真难想唱诶。
2: 唱伊主歌副将。
0: 哦，我来找嘿。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我你好来坐。 电话卡通就要出声。
3: 哎，我看呢。
0: 哎。
3: 哎，要点一首歌，《中华新港》，陈先生。
0: 哦，陈先生。
3: 陈先生的本领。
0: 谁唱的？
3: 啊？
0: 谁唱的哈？
3: 那个。
0: 哦，安尼哦，那个新中华新港哟。
3: 嘿，中华新港，
0: 你捌去？你捌去追买菜市啊？卖过波子鸡的肉粽无？
3: 波子啊！
0: 哦，迄肉粽偌好食嘞！
3: 九十，是才九十。
0: 嘿，九十对，哎呦，你内行的哦。
3: 有食过啊？前几天才食嘞。
0: 哦，阿姨，肉粽足大粒的。
3: 嘿啊，我拢包了，规粒两年啦。
0: 规粒的哦，伊迄毋是半粒的哦。
3: 无啊，规粒的啦。
0: 人迄料哦，料完食甲真巴滴滴哦。嘿
3: 啊，袂歹食啦。
0: 真正好食，咱讲实在。啊，无闲噶好，无这礼拜还阁真无闲个哟。
3: 系啊，
0: 我
3: 嘛是真无闲
0: 个。我嘛是拢去甲买伊个来食好，真好食，九十对啦。
3: 啊，其他九十好啦。
0: 我九十即马，逐项都较起价，那我嘛无贵。
3: 系啊系 啊， 啊， 啊，
0: 谢谢啦吼。好，啊，第一食嘿。
3: 好，失败好厉害。
0: 哦，你讲你等你贵姓？
3: 陈先生。

0: 啊，好，我再来坐去，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吼，拢总紧饱吼，电话紧靠通吼，这个吼，情人当忙未醒，男性的本领吼，啊，佮有对对对吼，啊，佮有女人的一生吼，啊，这拢总吼，拢总咱听众朋友点播吼，谢谢，感谢嘿。来，这个听众朋友恁会记香油大干啊，甲今仔日的尔吼。五三好了，修正心胸。你唔好阁无注文，你唔好阁无注文。嘿，谢谢。我你好来者。
1: 中南听众朋友点播
0: 啦。哎呦，电话卡通心起来紧跳啦，吼吼，或者嘻嘻惊讲，你要弄破个吼。恁安尼吼，时代长辈那咧听吼，你看电话卡通拜托心机紧跳吼，迄叽叽叫吼，拢装做恁拨，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你电话卡通心机无禁掉，迄机机叫挡袂掉吼。喂，你好来者。
1: 电话卡通。
2: 哎，你好。
0: 你心机无禁掉，我无法度讲哦。
1: 做恁挂拢装做恁下诶。
2: 心机禁掉。
0: 嘿，啊无办法讲。
2: 有啊，现在就禁掉啊。
0: 哦，即句我只有禁掉，拄只无啦。
2: 哦，嘿，歹势，歹
0: 势。嘿，我禁搞炸。
2: 啊，搞炸搞炸，嘿，我今一日要做长沙意大。
0: 无啊！你咪爱甲我讲，你住倒位好无？
2: 那我住台中台里。
0: 无啦，阿伯那称呼你。
2: 啊，好、哦，我在里。
0: 上高里吼。
2: 哎、欸，对。
0: 嘿啦，车队，我们这当邀请你来听吼。
2: 好好好好，谢谢。
0: 嘿啦，嘿收音机吼，你甲看你家己听，叽叽叫哦，真正有大声吼，拢总会记哈。来，女人的一生吼。客口的阿姊也点播啊。

0: 我都不要用，他肯定问看我呀。
1: 安尼就会使吼，香刀有点过就知影，啊无啥唔知，金纸店满四栋价哦。
0: 系啊
1: 系啊。啊你安尼换香，你嘛店一二十年咯。
0: 系啊，我系阿久的。
1: 对啊，啊点着咱家温嘛较平顺啦。
0: 系啊对啊。啊
1: 大大细细吼，平平安安就好啦。
0: 系啊，囡仔嘛较听话。
1: 有较有差呢。而且吼，你点落吼，你都求咱的祖先对无吼？
0: 嗯，
1: 我甲你讲，甲咱祖先讲吼，迄咱祖先会讨人家。啊，即卖嘛呢，较有话有句啦。
0: 哎呀哎呀，
1: 啊无较早未招呼，即卖嘛较会安尼称呼。
0: 哎呀，
1: 啊所以香有咧点的，有也唔知影啦。
0: 哎呀，真好啦。
1: 真好用吼。
0: 点啊真好啦。
1: 点啊真好吼，啊个对你讲的免惊讲咱天崩壁倒又惨惨乌噜噜啦。
0: 啊系啊，系啦，
1: 好用啊，就甲阮斗介绍啦。
0: 会啦会啦，
1: 啊又待嘛，这要结束了吼。
0: 好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
1: 所以你甲看卖吼，好物件恁就是吼，紧的吼，紧甲买断吼，七斤五千块，你看囡仔嘛继续乖吼，囡仔嘛卡吼，哎呀，你招呼会该叫吼，来甲大家报一下囡仔的日课吼，啊，国历吼六月十四，今仔拜四嘿，旧历四月二十九号，今仔月底了吼，啊，日子真水吼，适合到芥川拿菜。彩衣借书寄福，出行出会，当土上牛安床，入厝安香开市交车，进去就是破土安葬。今仔日冲着上古的五十四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啊，明仔载，听这朋友啊，六月十五，明仔载是五月初一落去，旧历的五月初一吼。明仔拜一吼，日子足水个哦嘿，写着彩衣出行出会上牛，入厝安乡开市，交车日连火化安葬吼，近期就是开工过穿，冲着上好五十三岁煞南平吼，明仔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吼，啊，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书个参考吼，啊，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哇，点歌结束了嘿，对对对，蔡大哥吼，啊这双口路的刘大哥长线语打吼，啊咱阁有吼，啊这个情人灯芒未醒江先生吼，啊阁有咱这个吼，啊男性的本领吼，啊这个中华新港吼，这拢总 OK 吼，较等下陆续做安排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对对对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

0: 来，谢谢，拢总感谢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掉。人迄吼，优待拢总会啊吼，啊，紧买紧欢呼吼，啊，恁就爱紧把握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好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港。但大哥男性的本领找到先报吼，啊，佮有这个吼情难长梦袂醒，长线的意大吼，拢总着爱熬点真久落去，拢总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咱的陈大姐吼，啊，这个香吼点遮久来就知影了吼，伊讲真正吼，爱叫大家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哎，我讲咩？老早。
0: 老早。
1: 我去讲话，未去。

0: 后，好，你买啥？哦，即马你有登记未？五压五千啦。
1: 系啊，好吧。
0: 大公兄吼。好好好好。
1: 你靠人了哇？
0: 好好好好。
1: 啊，你啊个讲啊，无津贴，我就无钱啊。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这个咧靠人
0: 咧。好好，你再靠伊吼。哦，好好好，谢谢吼，迄个汤德山汤头啦吼。
1: 嘿
0: 嘿嘿。大公兄即马买差真多，加两压未？
1: 哎呀，我正来讲。
0: 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好，好。
1: 这个在家较那个诶，较少些咩？
0: 好好，谢谢，落雨呢哈。
1: 嘿，落雨淡淡，诶，较好些。
0: 好好好好。
1: 哦，谢谢。
0: 好来，谢谢哈，电话做恁拨哈，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装问哦，清楚嘿。大公兄吼，五压本来三压五千尔，今仔日注文也阁有登记，拢总有遵守照恁的时间吼。五压就是吼五千块吼，要反付的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优待无等人嘿，为了来这。
2: 我三个嘿，
0: 四啊五早。
2: 啊，我就有咧听，啊，我唔捌买物件啦，啊，你咧卖香哦，
0: 嘿，
2: 啊，你讲我
0: 五千块七斤，
2: 五千七斤咯，
0: 嘿，
2: 啊，你我买五斤啦，
0: 五千啦，
2: 哎那我买五千，
0: 好，啊，你要抽三啊，要抽六个，
2: 我要抽三个啦，
0: 哦，抽三啊，你住倒位？
2: 我住伫彰化县和美镇。
0: 何美镇？
2: 加玻璃。
0: 加玻璃。啊，什么路？
2: 后北路。
0: 哦，后北路
2: 哈。
0: 哦。什么大名？单叶印嘛。
2: 单叶单印。
0: 哦，叶单印哈。嘿。哦，好好，我再给你送，当时给你送。
2: 哎，你拜你啊拜是甲送我一三五的洗药剂。
0: 啊，好好好好。
2: 哦，
0: 好。
2: 我洗中班的就较袂少。
0: 啊好，星期二，好好好。
2: 星期二、星期四无要紧。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2: 好。
0: 我来叶大姐、叶太太啦哈，拢总无问题哈。啊，何必的这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嘿，谢谢哈。

0: 要唱啥唱哪个？
1: 四斤长了，三斤短了。
0: 哦，唱哪个四斤啦、啊、哈？啊，唱三三斤啦、啊、哈？
1: 嘿
0: 嘿。哦，安尼七斤哈、
1: 哦？那十八号好啊，管理。
0: 哦，六月十八号哈、
1: 哦。
0: 哦。哦，安尼在管理室代收哈、
1: 哦。
0: 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嘿。
1: 没啦。
0: 好，谢谢，拄啊又待要结束了，对，好，谢谢。我来抽六个四斤，抽三个吼，啊三斤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听到就要紧欢呼紧注文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注文呢。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咱5000块7斤，五地钱吼，五地钱送互你吼。啊，另外。个人的这个吼啊，五雷定地符，当然这个当做净符用了，上盖好了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下来，安排长线耳打吼。上靠卢大哥吼，李大哥甲咱所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来，谢谢玻璃的这徐大姐哈，啊，帮你哩，帮你咯哈，这无问题哈，拢总会记哈。诶，有听到就是拢困起床台紧卡电的哈，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五三福禄寿正心香，笑三甲笑六，拢总会当夹做伙，会当斗做伙哈。七斤就是5000块吼，不管你住倒位，有卡电话拢总有准送吼。这玻璃吼，拜一来嘿，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吼。啊，恁电话就是爱拨，拄只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因为干咱五三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尔，甲恁讲歹势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除了讲徛乡笑三甲笑六以外吼，两项会当到。啊，咱的大公乡吼，一盒30张，这一盒会当点的6点钟久至8点钟久吼，这拢总会记吼。买3盒5000，同款即卖有加2盒无去。咱的这乡款吼，咱的乡款是细捆的小盘箱吼，这一捆会当点3至4个小时吼，这拢总会记吼。同款3盒5000块，这一盒48捆吼。三盒拢总各加上2盒，5盒就是吼5000块吼，特别清楚拢总近百，咱的这个共。

我吼，正心的贡我吼，五三的贡香我吼，即同款三盒五千，即嘛同款吼，啊加两盒五盒五千块，啊你即大大贡香香款，啊个香我拢总会记吼，会当吼啊拢总吼啊，互恁导互恁导做伙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较实咧，较歹势吼。即若甲犹太结束吼，大家电话真多，即久啊，电话阁人人人落去，拄则接无着，恁阁卡去，先甲恁讲者吼。何必哦？今仔日几落个主文，新港线西拢同款规逝路线吼，拢总会甲恁送去。要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哦，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交代，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哦，有交代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哦，要甲咱吩咐的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开放的电话会记得第一紧拨。搁一首歌吼，这个应征江大哥点播的《情难断，梦未醒》，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隆重的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有交代隆重的照时间，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吼，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这个南屯家吼，童妈妈吼，这无问题，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恁若要住门的，拢总卡电话嘿。笑三笑六会当到吼。啊，你看你家己的习惯对吼，恁会记哈，要住门的紧把吼。时间4:19吼，我是五三。咱的香拢台湾手工香吼，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拢总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爱搁卡系，爱搁拨吼，谢谢。我你好来坐。好、
1: 哦欸，我今日甲恁煮两斤啦，甲一斤来，食后尾
0: 食。顺顺啊，重嘿，我知嘿。今仔日甲你送落去。有甲你敲电话，你都无接啊？
1: 无，我唔接咧。
0: 啊。
1: 我唔接咧。
0: 好，我叫伊甲你送吼。
1: 系啦。
0: 好好，谢谢。
1: 电话你搞上卡来啦。
0: 好好好好好。
1: 我今日过去拢不成。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吼，拢总会记吼，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有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嘿，要甲咱交关，要甲咱吩咐的拢总电话拨，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请
0: 问啊，恁的香
1: 哪？哪？足俗的咯。耶，什么
0: 香？咱的香拢台湾制作手工香，咱这无掺任何化学的芳精吼，拢无添加化学芳精，你点着你家己感应就知啦吼。
1: 系啦。
0: 好好好。
1: 最真香。
0: 好好，谢谢谢谢，好，我来谢谢吼。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吼、哦，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哦，这吼、哦、咱有当时啊隆重每一个听众朋友老咧听到无吼、哦，我拢讲过吼、哦，下年底嘛要选举了吼、哦，咱来记吼、哦，上基本的就是爱台湾的吼、哦，咱隆重会记爱台湾就是第一重要要件吼、哦，过来就是看这个人的人品吼、哦，咱听众朋友我嘛讲过吼、哦，啊我唔知讲吼恁。啊，所有伫咧收听是支持，啥物动啥物动拢不管啦吼，不管是红诶，不管是乌诶，不管是绿诶，不管是蓝诶，不管是白的，啥物动我拢总不管。但是我拢讲过，第一重点就是一定爱记啥，爱台湾，一定要爱台湾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无爱台湾诶，就啥物拢总免讲了。过来就看伊诶人品吼，包括着吼，啊伊诶过往所有吼，咱拢总小可了解者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差不多啊，剩应该大多数即县市长诶提名拢差不多都要指定了吼。啊，咱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哪有讲啥物都一定外拿吼，啊拢总吼，啊都啊铁板一地吼，拢总拢未破吼。这个包括。拼连任的恁家己的啥？过往三年外，人就是要甲你考试了吼。你的所作所为吼，啊要拼连任的人就看讲，啊你是不是真真正正为着地方在咧做代志吼？包括啊，上按基本的按咱的村长、里长开始拢总同款。啊，包括乡镇的乡镇民代表，包括着咱啊乡镇长，啊包括咱各县市的县市长吼、县市议员，即届选举吼。啊，上基层的开始拢总有吼，啊，咱就是爱去了解讲这个人，啊，咱的品行吼，我都讲过吼，那当不当要甲台湾卖掉吼，即咱家己拢总心肝底吼，心肝底吼爱有一个底吼，唔好讲吼，可能拖咧戆戆西吼，爱支持台湾，爱台湾的吼，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大家隆重来上线，大家隆重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五三福禄寿正心香，五三福禄寿正心香，您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就是爱个拨，爱个卡吼。这个大多两件吼，大多两件，这拢叫信辉药房来给你送，这无问题吼。啊，伫咱这个西屯吼，所有西屯、南屯，包括伫咱中区、西区吼，拢总直接咱就是叫啊，这个吼啊。国良药房的客人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邀请您吼。点香当然不是凊彩白点，人咧讲夜香地拜唔通咯吼，咱选择一个好香料。好的香材，这上界重要吼。五三介绍福禄寿正心香，就是你上界好的选择吼。唔免惊点落去，规个厝内面硬蓬蓬吼，万免烦恼讲吼。咱香点落天棚壁倒吼，拢装吼，啊拢装吼，啊卡贵个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Hey.
1: 叫三，手拿五斤，手三两斤。
0: 手拿个五斤。
1: 嘿。
0: 啊，手三两斤。
1: 嘿，啊我，你讲有啥物？
0: 迄、那个五雷定铁壶。
1: 哎、欸、呀，你也说一个好啊。
0: 有啦，哎、欸，啊，佫有五地钱嘿。
1: 哦，谢谢。
0: 啊，你住倒位？
1: 我是清水巷啊。
0: 清水巷什么大名？
1: 人要做东西，拢叫我肖妈妈。
0: 肖妈妈、哦。
1: 哎、欸。
0: 清水巷几号？
1: 三
0: 十四。哦，好，好。哦，来，拢总会啊，紧，犹太紧欢呼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恁就爱紧听着，就是紧欢呼，紧注文吼，拢总会记的卡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伫咱。哦，清水行这同款拢当心咧送，啊，这个无风六个吼、哦，无风六个吼、哦，咱的这个吼、哦、蔡妈妈吼同款拢装要笑六个吼，恁要笑三笑六在恁选择，反正就是七斤吼、哦，啊，听到就是斤八机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中部咱这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咱配合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吼。有要咨询呢，拢总电话拨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你听到的吼，咱乡当然就要选择咯，乡才是上重要吼。啊，咱拢总互咱。家来事事行行拢总顺顺利利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笑三笑六，七斤五千块斤八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嘿啦嘿啦，
1: 讲我的故事。
0: 好啦好啦，啊身体顾好哦嘿。
1: 好啦，
0: 好好谢谢。
1: 感恩哦。
0: 好笑啥？我知，好好谢谢。
1: 你拢会扛苦扛，你就是为遮老话啊。
0: 啊，就甲咱跩时代长辈，大家做伴，你无气嫌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啊，你咧讲话就是人当听的。
0: 咱都咱也袂也袂虚伪啦，讲真话啦。
1: 哎呀，对
0: 啊。嘿啦，谢谢谢谢。
1: 感恩哦。
0: 好好谢谢。
1: 拜拜。
0: 后来拢总会记吼，紧打电话吼，会记吼，香油台就要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拢总有欠点，互相包容淡薄啊，安尼吼，才会当讲，互咱吼路行较开阔。每一个人嘛，拢总有伊个优点，咱都用欣赏啊、称赞的角度吼，安尼对吼，啊，互咱吼，大家拢总互相会当提升。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啊，你让我者，我让你者吼，这无虾米滴个吼，啊，咱大家拢总无同款，啊，都你接受我。我包容你吼，啊，咱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大家拢总会经历。啊，你咧悲伤的时阵，啊，我就给你安慰者。啊，你咧快乐的时阵吼，啊，咱咧快乐的时阵，啊，互相分享淡薄吼，即吼社会一片祥和吼，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啊，咱啊每一个吼宗教拢总是劝人做好吼，啊，咱会记吼，想好的吼，咱拢总会记哈。每一个人我咧讲过，慢慢就是爱学习啥。头爱顶的路吼，新冠吼啊五手六手拢总不常在吼，但是咱家己心目中啊拢总吼啊，甲天甲地拢总定为三手吼，甲家己看家啊，你对吼孤孤单单吼啊，咱拢总会记起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恁就是紧的吼，点咱的香吼。拢总予咱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笑三甲笑六，拢总一斤千二，五千块就七斤吼。这个咱的香款吼，咱这是细捆的哦嘿。咱这是三点钟至四点钟小盘香吼。啊，恁有会记的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拢总有五块钱，那呢吼，五雷顶提壶吼，五雷。啊，正在乎吼，拢总要送互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做恁交代，做恁卡号通嘿，谢谢。

好来，谢谢哈，塞顿哈，啊，这个彭大姐这无问题哈，啊，再加照时间哈，叫伊甲你联络，甲你送到位哈，0800-889953，0800-889953，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要注文呢，隆重做您拨，隆重做您卡号通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您拨嘿，7斤5000块吼。啊，咱点台湾家己手工香吼，无添加化香精吼，卖吼拍歹身体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会记诶吼。啊，较等诶5点节目煞，我嘛也过伫遮接电话吼。啊，伫咱啊南彰化，包括伫咱啊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拢总共款吼，直接拢总叫金虎堂药房要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另外吼，咱的这个吼。透早拢总便秘闭结，放屎放甲安尼吼，垫甲大了，汗水了，汗咧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你会记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买当食，顺顺啊当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会会记吼，恁交代吼，啊，国盛玻璃，包括鱼池吼，拢总甲恁送到位，德山六国直接水利。包括伫民间啊、中寮啊，包括南投市，拢总甲您送吼，谢谢，感谢，我以后来接。

0: 什么大名啊？
1: 哎呀，何生姐。
0: 哦，我今天声音不刚好，我再给你送，当时给你送。
1: 啊，看你当时要叫恁囝摕来。
0: 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啊嘿。好，谢谢。好，来谢谢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拢总甲记录清楚嘿，啊，拢总会记得像安尼吼，受罪吼，啊，这个吼，后生啊，家吼，谢谢，阮后生会甲恁送吼，啊，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吼，无咱又待，同款你较等嘞吼，继续电话拨，我会搁伫遮接电话，接甲六点嘞吼，啊，又待就是今仔日吼，唔好搁无卡电话，唔好搁无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您做您拨做您卡吼。啊，所有的产品同款嘿，这个空间一包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吼，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吼。啊，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通宵万里，吼、哦，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方圆包括着咱这个吼、哦，啊，新光啊，个咱后里，这拢总直接吼，拢、哦、总叫春兰药房的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收听，电话做您拨，时间到了嘿。拄只电话接无着，您只加卡几摆啊吼。我会阁继续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的哦嘿。拢总电话拨通嘿。时间到站，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明仔载咱停困一工，恁后听到拢总是重播的吼。啊，要找我啥物？做您继续拨，做您继续卡哦。喂，你好，来坐。
2: 我早。
0: 你好。
2: 我要请问你吼，抹迄面霜吼，啊，迄落早时啊抹，啊暗时啊搁抹吗？
0: 当然咯，暗时洗身躯洗了，就搁啊抹者。
2: 哦。嘿。安尼暗时啊抹，早时啊嘛抹就对啦。
0: 啊，你若要出门就搁抹咧，保护咱面的皮肤吼。
2: 嘿。
0: 哦，安尼知无？
2: 哦，安尼哦。
0: 嘿嘿嘿。
2: 哦。
0: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0: 好来，谢谢，时间到了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吼，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嘿。喂，你好。
3: 喂。
0: 啊，来坐。
3: 哎，我这太平哦。
0: 哎。
3: 我蔡大。
0: 啊，蔡大姐。
3: 哎，我是讲你咧香，看到未？
0: 5000块七斤，甲今仔日。
3: 今仔日咯。
0: 哎。
3: 哦，这即摆有打折就对
0: 啦。有哦，继续做，继续烧个哦。
3: 哦。
0: 哎。
3: 啊咧，我诶迄个。
0: 笑三笑六个。
3: 笑三
0: 个
3: 五斤吼，
0: 笑三个五斤，
3: 啊，
0: 笑六个两斤，
3: 哎，
0: 啊，你住倒位？
3: 哎，啊，我住伫太平，这个建和街。
0: 建和街。
3: 哎，十七巷。
0: 十七巷了。
3: 哎，二八号。
0: 啊，什么大名
3: 啊？啊，各位问名哦，蔡小蔡，那个。
0: 哦，蔡小姐哦。
3: 蔡姓蔡就好啊。
0: 哦，蔡大姐好，啊，这拜给你送嘿。拜一了嘿，
3: 哦好，
0: 好谢谢好。
3: 啊5000哦，
0: 嘿5000-7斤哈，
3: 好，谢谢。两斤
0: 笑六个，
3: 哎，
0: 啊笑三五斤我知哈，
3: 好，
0: 谢谢，好好，
3: 好，
0: 好来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谢谢再见拜拜。

空中好处兵快乐当地新股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要交代要还有阿红都电话兵也跟你做服务哈，把我刚有台电话再跟交代哈，安迪处低蛋白糖尿病最后这两天啊，咱就截止啊吼，所以咱朋友阿伯叫到朋友电话赶紧安提数四罐又台三千块，啊姜黄南瓜子葡萄糖胺三罐三千块嘛，赶快又台到这礼拜，过来后礼拜恢复原价吼，恢复原价安尼吼，所以要交代要做电话再赶紧，就这新朋友老朋友阿伯叫到朋友电话赶紧甲卡吼，啊那综合维他命咱三罐千八块。不然中华比特币都要等下这个过完过日子，吼，过日子过完再给你送回服务，吼，因为最近欠费，吼，啊，那那去 Q 店三关四千三，嘛，感官有优待，吼，即最近即用心啊，特别富康优待，吼，啊，这礼拜咱就截止啊，阿未叫调兵，阿电话赶紧，阿未个对家买赶紧，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着卡合同，2831-5819。来，这是朋友点播一条阿红所唱吼，这个其实下唱这外省的吼，要先安怎？唔知道你先看麦，你就知道。然后犹太都加较省，喂，顺便甲恁广告一下吼，咱促销的时阵都要赶紧叫较省安尼吼，外省的。

来，空中好处朋友过来，拢伫身躯边，赶紧来讲笑开啊！啊，红姐要讲的这笑开哈，诶、欸，这是我一个朋友在咧讲讲吼，啊，这趣味的代志哈，伊讲吼，人生了水歹哦，诶、欸，都甲趁钱有关系哦，水的吼会趁钱，啊，歹的卖趁钱，我讲哈。诶，星座你感觉真歹看啊？买晒趁钱，安怎赚啊？你吼，伊就甲我讲，伊讲吼，诶，伊有一个即朋友啊，来讲啦，外表生了讲安尼吼，较无遐人介意安尼啦，帅歹无对比嘛吼。但是哦，伫一般来讲哦，他不算帅啊，即、這个啊秃头啊，墨皮，目睭得大细蕊，哦，我、哦、你听见哇，真正讲安尼吼。外表外在哦，有影有输人一开安尼啦吼，啊，这个啊，这个查甫人安尼哦，自细也都无朋友啊，啊，身躯边也无朋友，更加卖讲女朋友啊，所以讲大汉了安尼哦，查甫人有查甫人的需求，有一阿婆安尼哦，伊就决定要开3000块，叫一个小姐来，去好歹路多较淡安尼吼，诶，卡电话叫小姐安尼吼，诶、欸，想讲开一个3000块安尼啦吼，安慰一下家己安尼，平常时也无朋友也无女朋友，无通笑到啊！结果话这小姐姐来，看到伊安尼哦，哇，这个啊，目睭大大细蕊啊，毛片的搁尖秃头的，开嘴就甲讲啊，歹势啊，大个啊，我跟你讲啊，我看到你的面哦，我实在吼。欸、真正我无法度甲你服务你咧，你拄只提我3000块，我行你啦，我阁加贴3000块予你，拜托你帮我刷啊！你换别人好唔好？哇，结果这查甫人就讲好啦，阿你卖害伊安尼啦，阁叫另外一个小姐连刷叫三个，迄暗都赚9000。喂，什么代志都无做哎呀！所以阮这朋友讲哦，人虽生做水歹不要紧，会赚钱得，水也冇在了赚钱。生做不怎么样的也可以赚钱哈、哦，你就去叫小姐来，小姐看你就行诶。无多服务只有跟你讲啊啦，我拍死啦，哎，我搁给跳你3000啦，喂，哎呀，你咁屌哦，不啊，我感觉吼，有当时啊，水歹无得比啦哈，啊，这缘分真重要哈、哦，当然，人的自信是伫来自家己本身啊咧哈，唔通干啦看人的外表哦，你干啦看人的外表袂准，有个人心地真善良，有个人对人真好，啊，有个人咧真有才能，真有才调，不一定是对外表看出来哦哈、哦，所以讲咱那边外表不重要。要了解这个人的内心才较重要。来，但是咱人哦，一般拢是先看外表啦吼，啊外表啦，生了较水就讲，嗯，这个人我有喜欢，哎、欸，啊那生了较坏吧，又讲哦哦，这个人看了咱会惊，啊这种第一印象啊，所以讲吼，等下要和别人会当较你较亲近的吼，真简单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有朋友讲啊，我都无啥朋友嘞，很简单啊，写了很简单，你若学要这步。我相信你的朋友会很多，你朋友足多，安怎交朋友？你得啦，嘿，笑笑跟人讲话得好啊，笑笑微微啊笑得好啦吼，啊唔然啦哈哈大笑啊，你跟人讲，人当作你笑，但是咱后面微笑的跟人家讲话，人都感觉讲你会很亲近，无论今日你写做什么面，写做什么形，微微啊笑就是上好的代表，哦，表示你这個人真好亲近。无这个啊，家己吼、哦，这款这个啊，这个啊，别耍大牌啊！人都较爱较爱较甲你亲近啊咧哈！哎，真自然，这个啊，心内第一印象，外表印象都比拍破、哦、所以有真侪人也感觉吼、哦，所以咱虽然无亲像吼，人个歌也歌星啊，遐生做安尼哦，遮尔啊水啊，身材遮尔啊好，但是一个会晓笑的人，你也感觉讲甲伊在一起哈。哦做会就感觉真自在，所以讲咱好朋友吼，你若想讲要交几下朋友啊，你就会记得吼，多多笑一笑，微微笑，朋友就多啦。来，过来台湾味，就是咱的人情味哈。对人好，对人有人情味，我相信你的朋友都足多哈。欢迎做会加入咱空中好处边，赶快来大家做会培养咱的。

身躯边用心葡萄糖啊，你捌食过无？唔捌食过，你家试看卖。过去咱定系用那个用刀用啉的葡萄糖啊，即马早到咱拢改拍定的吼，用食用吞的安尼吼。一罐是百二粒装哦，120颗装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咱这算是分量真有够吼。啊，一天吼食加强的食两摆，一摆食两粒安尼吼，加强的食两摆。啊，那一般保养一天食一摆多，一摆食两粒安尼吼。葡萄糖啊，唔捌食过，你家试看卖。咱用心葡萄糖啊，加入咱。啊，这里、个、啊，这里、个、上盖好上新的葡萄糖胺，佮改良变成拍定，互咱口吞，唔免去用你咩用毒安尼吼。咱的观察是上重要的，对无？咱的好朋友啊，咱身体困扰吼，第一就是啥，心肺梗；第二就是啥，脚骨无力。关节卡卡卡安尼吼，卡卡卡卡安尼吼，所以帮助咱朋友大家吼，对骨头来做着上关键的营养补充啊。有的骨头开始退化，脚头骨退化，背楼梯就真正啦，苦累要背不起来的朋友吼，拢爱特别注意，表示咱身体的退化，你敢通知做信号啊吼。大家像咱出来一样，都啊，你啊坐久了，听着奇奇怪怪的声音，吼，是不是常常拢有这款经验？所以咱人嘛，同款年纪愈大吼，咱关节的这个啊，这个需要这啊，这营养分都流失去啊，你吼，骨还都安啦，骨头换无骨头，当然的艰苦啊吼。所以咱可以保养咱行动力，选用咱上界放心的国家级的大厂永信葡萄糖胺，高纯度的葡萄糖胺帮助咱。补充到这个关节上骨溜的所在，和咱这个脚骨吼，一旦骨卡有力，爬起爬落，拢一旦和咱袂吃力，出门散步啊，这个轻轻松松，就是咱的永信葡萄糖胺。来关给一罐是1400块，起码高台还有三罐只要3000块，现在买是最便宜哈。但是咱犹太到这礼拜定于这两天啊，都截止啊，后礼拜都会有关给啊哈。要高台要还有电的赶紧哈，起码特价啊，3罐3000块。啊，你买在到姜黄还是到南桂枝，通通都可以哈。要高台要还有电话卡号，卡号通2831-5819。

来，公牛出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即马社会吼，拢讲即个少子化，少子化，就大家拢看不爱生安尼啦吼。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啊，你讲不爱生嘛，是有人拼性命生哦。这新店讲有一名38岁妈妈呢吼，甲人无同款，人是惊生囝，啊，这个是哦，唔惊生，佫一个生过一个，一个生过一个。你敢知道？伊38岁，伊即马已经是10个囡仔的妈妈哦，等于23岁开始。平均一年生一个，一个生一年生一个啊！咧吼，这真高生。目前哦，已经有4男6女啊！咧吼，拢总10个小宝贝啊！咧吼啊，所以讲咧，好朋友吼，伊讲当初吼想要生的时阵吼，都开始哦生着查甫诶，啊，就想讲吼想要生查囡啊，拼到尾啊，到规期啊，到10个啊咧啦。都开始哦生7个哦。已经从一个长辈时代哦，惊甲讲安尼哦，根本即个婚姻安尼啦吼，规厝间拢总人，拢总囡仔人安尼哦，囡仔安尼哦，小朋友。但是啊，即摆说啦，感觉讲这囡仔做哦嘛是真闹热啦咧吼。啊，不过咱后边有10个囡仔，你想看嘛，干阿要出门哦，开玩笑吼，真正讲吼，一大丁咧，一大丁安尼哦，所以妈妈讲吼，若要出门哦，拢干阿袂输即个啊，连长哦咧带班兵共款啊。出门都要先点名，嘿，这里啊，报数12345678910，十个拢搞在在出门，十个拢搞在在出发。伊讲干了，大家哦咧变少，干了囡仔衫啦，安大这情绪哦，都已经啊啦，真正讲哦，真侪代志了了啊，吼，不然后面嘛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啦，吼，伫这个少子化的时代，啊，够有人愿意啊啦，一摆生10个。我这照顾唔蛮看，以前拢是咱这里啊农村社会吼，需要人力的时阵那里哦，这里啊拢靠人的时阵那里哦，但希望讲加生寡，后日有大汉的当倒三工出来做事啦，啊，这样无同款啦，这样少子化吼，所以真侪人一个两个都已经跟他宝贝甲什么物件同款那里哦，不过即摆时代，竟然还够生10个哦，真正无简单，出门敢那么带一个部队咧出门，拢还先报数。12345，报告全到。我真趣味的代志啊！当然鼓励大家生，国家政府当然希望大家生，无只嘛，台湾的愈来愈欠人啦。

来，公听报报，来给那边报告气象资料哈。中央气象局也发布了详细的气象直播哈，赶快受到方面影响哈，所以台湾附近哈会再度落雨啊呢哈。但我的机会有当时一阵一阵，不过咱那边嘛提醒大家啊，这每号大家关心讲到底当时过哈，都要等到后礼拜周末过了后，咱那边哈方面再全面来北移啊呢哈，所以到时候变成这正式的热天形态。当然后礼拜就是。啊，这个啊，五一这连续假期啊，吼，啊，端午节过了，哎，真正就是无食高一丛破油，讲唔敢放啊，你吼，天气再正式完全转变，变成热天的气候，顺风再慢慢啊，这个缓和，吼，所以咱那边吼最近的雨啊，搁爱落啦，吼，啊，搁爱落啊，你吼，出门雨伞雨具，赶快袂使漏高去，一样都要记得带出门，吼，爱加将雨伞雨具，这扎出去，开车司机这各个司机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到底较低所在。这个山区偏远的山区，赶快弄来特别小心哈，这报告大家知影。来，最近消防局第一提醒大家，咱的好朋友鼻头加速鼻，第一时间要安怎做？都静观推理哈，当当咱民众在咧厨房内底，迄只厝内哈，鼻头这个加速鼻。往往的因为伤惊吓，做出着错误的这个举动，所以台中这消防局特别来呢吼，这个宣导，咪要教大家啦。那闻到加速味，第一时间就是爱记，会记四句字的这个、啊这个、口号，或者静观推理进，就是禁绝着这个火管跟着电器的开关，拢甲关关起来，火管的开关关关起来，电器的开关甲关关起来。第二就是关关啥，关加速的总开关，你若闻到加速味。咱的家属的状态关系个关起來，第三就是啥推，就是塞开咱的窗仔门，和空气流通。但是动作爱较慢的哦，唔当产生火星哈，这真危险哦哈。第四就是离，就是离开现场，卡电话叫119，赶紧来哈，赶紧来。所以咱好朋友哈，拄到代志危机唔当惊吓，听到阿红讲过的这个动作啊，你好做静观推理，先把火源关起來。电器关起来，过来将加速，这个加速总开关给关起来。第三，塞开窗仔门。第四，进来选哈，卡电话叫警察，叫啥叫消防队来啊嘞哈，临危不乱啊、哦，这提供咱的好朋友啊，这生活知识。来，最近天气安尼哦，即是安尼哦，过来落雨吼，真侪人都感觉讲，哎，脚痒哦，嘿，你哪里痒？脚在痒，唔是皮在痒，皮在痒，怕怕神神的都安尼哦，卡咧上位都上，啊，就香港卡啦哈。那么真侪上班族学生囡仔吼。穿鞋穿几天的吼，拢爱特别注意吼。大家拢刚穿一双鞋出门，皮肤科医生也直咧讲，双脚拢比较开有汗水出来。鞋那无吼，充分吼，这个通风，拍个打，大家穿。哎，内底都安那是霉菌，哦，这也是卫生局最患者。哎，拢安那，抹药也未好，反好一直这里啊，牙起原因就叠加。鞋啊吼。上好是啊，两三双啊，替换一个安尼啦吼。因为一双鞋啊，你要穿几工诶，内底拢是啊啦，拢已经有霉菌啊咧吼。你若果无充分互伊即个通风，互伊杀菌，那么最后就变成啥霉菌一直生一直生，所以无怪你抹药安怎抹安怎抹嘛无效，原因也伫咧遮啦。来，热天要到位啊，夏天要到了吼，冷气啥哩伫吹吼，最近冷气钱都开始变多啊，对吧？吼，不然要注意哦吼，真侪人热天时啊，冷气开足低，甚至吼风口吹身体。医生伫提醒哦，如果冷气直接吹你的这颔管啊、后边颔管啊呢吼，容易导致着血管收缩，引发着血脑诶，这个欠血性的脑中风哦，脑中风啊呢吼。特别是你若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三种患者，甚至食薰、高龄、大颗等等高风险群吼，伫咧出自即冷气房室内室外温度无同款，拢会因为温差造成到心脏冻未调吼，所以未使无注意吼、哦，所以请咱好朋友一定特别注意哦吼，唔通贪图一时爽快，结果啦影响着健康的身体吼，即、哦、提醒大家吼、哦，所以冷气唔通。你若讲高血压啦、心脏病啦、迄只高血脂啦吼，尽量不要开太低的温度，它出入到这个冷气房吼，这个啊室外跟室内温度呐差伤多，对于心肺功能诶，伊受到真大影响哦。

来，过来热天到位，咱的好朋友隔夜餐哈，还在讲哦，诶、这个真正讲哦，更久的这个食物哦，尽量唔能够再加啦哈。有朋友讲哦，安尼偷济哦，浪费啊，所以讲你得煮的时阵，煮有够量的，有够食的哦。有的物件，咱的好朋友啊，这里、个、新鲜的反而比较诶、这里、个、好来安心嘛，对吧？哈，如果哪讲安尼哦。尤其是食饭吼，咱三顿炒菜煮物件，迄物件吼，你若讲吼，即个啊，佫要腾过吼，有当时啊，放偌久咱唔知啊，袂记讲放偌久，甚至有诶讲啊，细菌伫顶面真紧就来产生啊吼。即有诶人为着要炒饭好食，咱话讲爱用隔夜饭，吼、哦、隔夜饭，而且冰箱放放诶冷藏了，隔两工再来食。最近伫国外对即嘛，查甫人就是安尼哦，放两工诶隔暝啊饭吼，伊去甲摕来做炒饭，哦，好好吃哦，粒粒分明安尼吼，嘿。结果咱又食完了，巴肚痛，闹塞，呼吸困难，送去到医生馆，已经吼，强要安尼哦，这个休矣啊，强要休矣安尼吼。经过抢救，医生确定伊是啊，仙人掌杆菌毒素引发的，然后引发的安尼吼。所以讲咱各位朋友，因为吼，这个啊，这个、毒素安尼吼，耐高温啊，所以你大火安怎炒嘛无效啦吼。所以咱各位朋友啊。隔暝的这个菜，饭大家好朋友尽量不要放啦吼，唔能够啃啊吼，唔能够腾个腾个腾个腾。其实大家好朋友病从口入，你若讲惊浪费、惊偷济，有诶物件煮，咱都都都好就好。吼、哦，你若跟我讲，我常常拢会存足多，尽量就少煮吼、哦。你若量都减较少咧，尽量将啊，伫咧讲一顿甲食完吼，卖讲隔暝菜、隔顿菜，这拢是无好啦。

哎，即卖人真正塞车拢足恶足歹哦，高雄最近一个街头，即个发生一件行车纠纷吼，即卖地形的驾驶人因为啊，即、這個、变换车都无注意讲小龙，落车了吼、哦，你讲龙的哦，伊作比人较歹哦。行路安尼哦，这里、個、啊，这里、個、啊，怀巴怀巴面怀巴面安尼吼，哎、欸，真歹哦，真唱秋哦，哎、欸，骑三七啊步哦，啊，各家人哦，大细声安尼哦，哎、欸、哎，叫出恶言安尼吼，但咱哩好比哦，这边啊，地形的吼、哦、是叫弄一个倒地土家，佮叫臭家安尼哦，真正讲哦，爬袂起来安尼吼，这里、個、西面路安尼，第啊，刚弄掉了，落车了哦，秘书皆派头，皆落马，各人冤家。结果对面一个哦，这个啊，这个身材哦，真啊壮仔啊，这个啊，目击者的这民众安尼，看到伊安尼哦，哎、欸，这个啊，未爽该对骂，对骂哦，哎、欸，这个哦，哎、欸，这个邓威风的这个哦，这个赛车刚弄的这个哦，个别刚相拍，结果一个人去用木架哦，去用拍倒地头哈，哈哈哈哈哈哈，哦，真正是哦，哎，见义勇为啦，不过咱要不要出棍相拍？啊，确实唔要嘛，唔是真好诶，即个方式来咧啦，哈，咱用讲诶，无叫警察来，甲即款人咧要介绍包，诶，无介赢啦，吼，所以讲咱好比有当时即摆，即个行车纠纷真侪，大家个火气大，天气热火气大，大家哦，伫咧落车了，吼，拢敢若哦，亲像嘿，即、這个打破因家黄金翁啊，感官，要甲人拼输拼赢，有这需要这样吗？敢需要安尼吗？有这严重假？真正有当时要想想哦，甲刘高讲诶。啊，讲回事咧倒啊！啊，迄只讲吼，该安怎讲安尼哦？讲这个啊，赔偿，讲诶，这个啊，这个这个处理吼、哦，解决吼、哦，这较重要，唔是干那个人冤家冤家吼啊，这个、了时间，佮了公公啊。

来为着开车就要跟人冤家啊！你也看卖，即卖人实在是足爱跟人冤家吼，其实不用啦，好不好？嘿，咱就好话讲就好，好不好？哎、欸，最近吼，这台北市西门町嘛，阁有人咧冤家，两名查甫相拍，拍啥？是为着什么原因？都因为吼。感情吃醋啦齁，一名女主齁，欸都小小朋友齁，足多的這樣齁，啊當一個西面頂啊，小小吃飯這樣齁，啊兩名齁，欸發現說對方都對這個女孩子有意思齁，所以兩個互相吃醋這樣齁，吃醋都打破醋桶，兩個就在那個西門頂的街路開始打，打到說齁，欸這個啊連警察都來到位了，問問說原來是為了要搶一個女孩子啊，你嘛无问看这查某囡到底介意什么人，对不对？咱个无的确，两个拢无介意，恁两个是咧拍什么意思？镜头吧，镜头吧，安尼也先个拍。所以讲咧，有真侪人哦，这先拍再个讲啊，这就是进攻的人，哈，进攻的人。你查某囡看到这款，也要跟人相拍，跟人冤家，就无什么小啊路用。跟这款人交往不交往不好，这个恐怖情人，伊也在怕别人，将来你也嘛在怕伊，所以讲咧，好比话，你要交往这款人无，你要嫁予这款人无，这目睭要避予较紧的啊。

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即句话咱常伫咧讲。但你的厝边是好厝边，也是歹厝边？新增中正路吼，有一个巷仔内一栋公寓大楼，楼尾顶啊咧吼，惊到人用空拍机一个翕袂起，哇！面顶拢装粪扫，拢装是连台卡达车各种的家具，甚至因家这边顶无够，顶去到别人家隔壁栋嘛，拢安尼满满的粪扫。好，当地住户非常的困扰。75岁厝主哦，讲伊是咧研究核能，再将这粪扫吞伫面顶啊！我看你怪怪哦，粪扫会当研究核能哦，但是伊资金无影响到其他的人，但是附近的民众烦恼讲，若发生火灾啊，迄只讲哦，这个资金一寡病毒细菌要安怎？你讲我都负责责任嘛咧吼，所以讲即摆要求吼，这个环保局一旦讲啊，赶紧来清理吼，你若看到空拍图，真正你会惊死。迄楼尾顶啊，完全无路，然后已经满出来，袂输粪扫桶已经这个啊，这个坑啊，电感官伫咧你领导楼尾顶啊，你想看嘛，那有多恐怖啊？万一一个火烧厝，真正就要走走袂离啊咧吼！是安怎电的，我嘛唔知道。所以讲，咱电视节目中伫咧讲哦，尽量不要怎么样，这无合无路用物件，你安尼一直囤，一直囤，一直囤，一直囤，那你后边吼，最后变啥粪扫精啦吼！啊，你家己囤恁家己恁兜，你干嘛讲我这阮兜我家己囤无要紧吧？那你后边你会影响到别人呐，对吧吼？卫生啦，迄只讲安全啦，这东西啥，即嘛真重要啊！所以讲，咱后边话。你家己安全你无注意，你嘛爱顾虑着别人安全，无你敢背人的气哦。所以讲，即话即有真侪哦，即囤物癖吼，附加讲哦，大家惊就是安尼啦。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拄则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继续加卡嘿，28315819，28315819。

来，过来广告介绍一下咱安迪素哈，咱的这个安迪素，大家朋友拢食过足侪足侪的这个营养品啊，呢哈，唔捌食过咱完全专方给你做好的哈，咱的这个一罐满足到咱中辈时代需要这个两百七，啊，佮有高铁啦，佮这个高钙，甚至佮有内底佮有这个啊，这个真侪真好的这个营养成分，综合的维生素等等啊，呢哈，专门的为你补体来骨骨头，佮来增加保护力啊，呢哈，大家拎一杯啊。你体力好，精神好，活到老，健康到老啊！你吼，所以讲安提素足侪好朋友、老朋友吼，伫咧交代、伫咧欢呼啊！你吼，老提时也袂笨，不爱食吼，真正讲我食袂落。咱好朋友，咱就泡安提素来个食呢。你来做做假等个泡六汤匙，啊啦，一般朋友你个食三汤匙都会使啊！你吼，所以讲咱好朋友雄心是大好朋友，你感觉讲行路愈来愈叮当无啊！你吼，规身躯啊，你无来食物件无胃口，人看无精神。要保养身体，咱的好朋友营养爱有够，咱满满的营养粉给你补起来，全方位维护部所有需要营养粉来给放在内底安尼哈。所以以后的父母照顾家己，咱的好朋友，咱的安提素爱来个吃，吃了真安心，真正真妥当，和咱的好朋友，大家营养补够，咱的好朋友毛病则未少够安尼哈。健康要吃百二，营养的好分来提100分才会使。大家咱的钱当啊，你有个欠无甜无安尼哈。安提素没有爸爸妈妈时段伫咧需要，有甚至开刀了、手术了、手术前、手术啊，拢总可以吃好咧安提素安尼哈。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咱这即马等咧犹太吼，试管犹太3000块，啊你要阿加低蛋白，啊是咱的糖尿病拢会使安尼哈，当作叫买使吼，咱的这个安提素即马等犹太营养师的哈，安提素秘书请一个营养师伫咧出来给咱过。时代好朋友，大家营养健康同款哈。四罐犹太3000块，够加加胶原蛋白2835819。来2831589的电话卡号，卡号通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2831589。

来，空中驻兵一过来，拢伫新国兵，接着后边打电话来，拄只无跟小弟弟来再个卡呢哈。阿来要叫咧蓝桂枝啦、姜黄素啦、葡萄糖胺哦，即阵来要登上三罐子要3000块哈，会使阿夹。以前几间嘛，有只朋友讲啊，我拢叫这姜黄含蓝桂枝同齐食。哎呀，这暗时啊较袂安尼，直直走便所。平常时嘛较袂啊，正常出门讲都爱包。包大人哦，但你好朋友哈，这个当然咱年纪来啊，这个退化老化情形都比较开始产生，所以讲咱好朋友平时保养个效果真重要，用心出品，品质上个一定啊的哈。姜黄素蓝桂枝哈，伊讲跟一粒一粒吼，还是讲两粒姜黄一粒蓝桂枝，安尼搭配伫咧使用啊的哈。所以嘛，建议咱好朋友即波油台你买晒个扒过来安尼哈，姜黄蓝桂枝同齐叫也很好。咱好朋友去暗时爬起来几落摆，今日咧走便所，走个走未停，走未离啊的哈，走个会烦死。来，你好朋友啊，平常时保养照顾真重要。咱的南瓜子你个试看卖，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拢挺好食吼，都可以吃啊的吼。南瓜子含姜黄素，起码交代欢乐，三罐只要3000块，阿买些混合做搭配组合，这个葡萄糖胺同齐叫啊的吼。同款拢是3罐3000块，过来咱送胶原蛋白。就这边个阿红啊，胶原蛋白即无咧卖无，即马胶原蛋白是用送的，无咧卖啊，好不好？因为咱种费用不够，这是即马用送的。啊，送完就无啊，胶原蛋白即批来是送的吼，这是先推广吼、哦，推广咱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哈，咱这免费加送一包合理哈，一包内底20小包吼，咱这一包就是原价600块。现在买来买咱的姜黄。南瓜子葡萄糖胺啊，三罐只要3000块，够上胶原蛋白合理哈。电话再欢迎再交代2831-5819，2831-5819，卡掉交通来交代。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空中好作品，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同阮伫遮现场陪伴你，时间又搁到位啊！吼，无论外台朋友或者讲咱古董咧收听的朋友，拢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捧场收听。礼拜假日无休困吼，现场电话同阮继续甲你服务2831-5819的电话，再敲着沟通2831-5819。

来，大刚到天气要落个当时，唔是落个当时，当时伫台中吼、哦，啊，差不多应该啊，佫过两工啊，然后啊，佫过两工啊咧吼，再会较冷酷吼。不过听讲伫咧五二节好像天气不错吼、哦，五二节东港听讲天气拢袂歹哦吼啊。稍等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吼，但今日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天气同款吼，无讲介稳定稳定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吼，今日嘛是出门雨刷雨裤爱甲扎者，唔通偷懒哈，唔通看讲嗯，敢那冷雨啊嘞吼，不一定，同款过头了拢较有雨，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空调周边快乐拢伫身躯边，也用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

来，先来安排歌曲的朋友点播爱听，好的，讲阿红的手一半心声一半醉，来听看麦，来决定来听这首歌曲，一半心声一半醉哈。现在电话是8315819。

0: 好啊，我排名，我排名的。啊，我礼拜来，你都要来陪我，好不好？
1: 会来，我会陪你的。
0: 讲定哈，你加阿平请晒咯。
1: 好啦。
0: 好啦，来，你今日听什么歌？
1: 一休三更，
0: 哎呀，哎呀，我休两空啦，嘿，我休头壳一空啊，
1: 嘿，
0: 休头壳一空啊，一空一空，来来
1: 来，听歌，听歌，一首吼，悲哀乱吗？
0: 悲哀乱梦啦，哈，好，我知，好，
1: 拜拜，
0: 拜拜，来个走，我派陈小曼给你接，啊，电话这个卡嘿，啊，我们拄只电话中，刷电刷卡咱拢会接啦，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

0: 讲啥？你要听啥？
1: 听为着十万块你唱的啦。
0: 我唱的为着十万块、
1: 啊啊啊，
0: 好啊，无问题、啊。
1: 谢谢
0: 谢谢，真的谢谢，拜拜。来空调出兵，可能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研究电话，空调调靠着，要交台北环路啊，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啊，咱今日天气啊，这个感觉哦，无啥稳定哦，涨小寡加冷哦，一个吼，今日开始又要落雨啊。这个雨是对中南部落起，啊，这摆中南部落了真多吼，雨真大，雨真大。啊，当然进前欠水欠遮久啊吼，那么以往讲吼，雨加减来。啊，安尼吼，较袂啊，这个中南部讲啦，讲啊，这个无水啦，吼，欠水无水安尼吼。不过这天气原来是真正一直落，一直落，落个大家拢真烦。诶，咱好朋友提醒大家哈，拜一拜二感官拢有落雨，请咱好朋友出门雨伞、雨具、感官拢爱扎一个安尼啦哈。随着这个啊，这最近风台期嘛特别到位哈，伫咱附近嘛有诶，这个啊真侪，这个强烈的即款，这个啊，这个。啊，这些台新机器哈，伫咧目前伫形成当中啦吼，所以讲产生着强风的情形哈，所以讲强风最近有侵袭着台湾北部、中部、南部，所以讲包括咱北部新北市啦、桃园啦，拢感觉到风拢加较大一丝啊哈，风拢加较大一丝啊，而且咱好比买特别提高警觉安尼哈，天气无讲介稳定，出门雨伞、雨具、感官甲扎一下哈，过到了拢较有雨，一定要小心，住伫较低所在买水衣哈，这是气象资料，先简单报告大家知影哈。空中好作品快乐让地辛苦兵2831-5819，2831-5819，卡丢卡通。

0: 高查理好哦。
1: 洪先生早安。
0: 哎，早安，哎，陈大哥早安。
1: 哎，是哦，
0: 早安早安。
1: 而且我咧甲你叫做烤地油。
0: 烤地油呀。
1: 一共两罐千杯嘛。
0: 两罐千杯，嘿，对对对，起码两罐千杯嘿。
1: 我来叫三罐，会较优惠一点。
0: 三罐哦，哎，赶快一罐算九百啦，好不好？
1: 啊，好啦。
0: 哎呀，好不好？好。好，阿嘉勋再给你送。
1: 啊，
0: 还是你，还是我看着你当时有，当时有滴的。好，
1: 谢谢哦。
0: 不会啦，嘿，陈大哥，谢谢。啊，你会听歌不？
1: 没，感谢你，谢谢哦。
0: 好，谢谢哦。好，感谢，感谢。好，拜拜。
1: 好。

0: 哎，空调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也用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哎，别搞台北环路电力边，也用给你做服务哈。呀，先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咱站吼已经拢上完了哈。阿未收到朋友爱卡电话，紧给咱讲哦。应该拢有啊吧？应该都有了啦哈。应该拢有啊，无收到爱给咱讲哈，因为咱这服务组的哈，这里、已经拢甲洪公公已经拢出货完毕啊哈，应该都要收到了哈，应该拢要收到。那无收到的，再去给咱讲，看是咱老高。高啊，是你老高，这问看卖先问我清楚啊嘞哈，你那边呢要交代要欢乐啊，等于赶紧账应该拢有收到啊账吼，咱这个阮这个公司咧讲讲讲啊，你来讲冷冻的哈，以咱做了较大粒一数啊哈，所以讲冷冻的哈，讲三口水刚才无啥搞。所以讲，咱好朋友进前我教大家讲用三口水哈，那冷冻的三口水跟他无搞哦，这三口水无搞，爱变四口水哦，因咱做个大了就是啊。所以吼、要这个吹哦，有可能这里也无搞哦，所以讲，阮这视频无搞，讲爱讲四口水哈，四口水哈，冷冻的四口水哈，跟咱好朋友先报告一下哈，来高炸你好哦，来高炸、
1: 你好，
0: 嘿高炸哦嘿。
1: 你阿
0: 红上，哎呀是啊，嘿是真的了呀，
1: 嘿
0: 是，
1: 啊，起码讲靠地有价哟。
0: 之前都讲啊，系啊，啊，但是咱起码较无讲啊啦，因为咱今日都截止啊，要截止啊，系啊，对。
1: 啊，我都陈大哥在讲。
0: 系啊，都今日最后啦，好不好？嘿。
1: 啊，两关清杯哦。
0: 系啊，两关清杯。
1: 啊，我甲陈个大哥讲关，
0: 甲陈大哥
1: 各一位啊。
0: 啊，你要讲关三关了。
1: 啊，三关我对。
0: 三关讲关啊，一关是给你算九百，好不好哈？
1: 啊，
0: 两千七啦，
1: 好啦，
0: 嘿，好吧哈。
1: 啊，当时上，
0: 我叫伊爱伊，可能爱明仔再寄，那有会有教，我都明仔再寄，好，好不？那明仔再寄，后日教，
1: 哦，好
0: 不哈？
1: 拜年，
0: 哎，对，好不哈？
1: 啊，我拄啊点起手工，
0: 为着十万块，
1: 你唱的有多？
0: 有啊。
1: 拜托你
0: 哈，别你讲哦。好，真的谢谢啦。
1: 祝你顺利成功。
0: 谢谢，真的健康，谢谢，拜拜。
1: 拜拜。

哎，讲到这边，可能拢伫身边，啊，我们继续研究微博里哈，点歌唱歌，比较特别欢迎拢免客气，赶快卡自己电话来哈，2831-5819，2831-5819。来，赶紧来安排，这郑太太讲要听的，为着十万块啦，嘿，这十万块即嘛。小 case， 有真侪人讲哦，即摆通膨安尼哦，十万股要算啥，即无同款，爱100万啊。

0: 啊不，咱阮明仔载就免阁再出去嘛呢。
1: 哈哈哈哈哈哈！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
0: 咦，阿母，啊你哪会知影嘞？
1: 迄边哪会唔知？早起迄个花声电台当主持人有来，我就是将你买的好衣定金马客咯。
0: 哈，唔是啦，阿母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提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你也敢讲会出嘴啊？哈？
0: 阿母，你较早唔是捌讲过，拿有一万块，会当予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款哦。即卖油气、电器做超过八点钟，阁予你两倍薪水。若是无看到新台票，边边就会谢谢叫啦，一定要爱十万块才会应着。我就是将你卖予电台当处长，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阿母，我唔啦。
1: 那唔哦，十万块你给我起来，你若是无十万块，四条路免讲。
0: 什么？十万块？

0: 来讲到这边，过来拢伫身躯边，最近吼，诶，这个好一点都有落个生果无？真正落个生果安尼吼，不过即句话是真诶哦，真正生果吼。听讲吼，伫高雄最近讲吼，一个历史的公园诶，这个啊，这个草啊边安尼吼，生出着一堆一堆白色的果，嘛白色的果安尼吼，你都已经发现了哦。有出现一挂好奇的民众，讲糕要甲慢登去哦，唔知要食还是要创啥哦，所以你顶赶紧来公布吼，因为这发出来这糕吼是有毒的哦，或者绿泽菇哦，绿泽菇安尼哈，所以讲你也无小心给食到，有可能会中毒哦，所以咱后边唔当什么物件提来吹来乌白摊，很危险哈，真危险嘛嘞哈，再来后边要小心注意啊嘞哈。看到这边快乐的浪弟辛苦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在电话2831-58192831-5819，好嘞都，咱的后边哈，这里来爱等个五日节过哈，再较好天啦吼，不过天气咪开始变正式热天到位吼，人讲无食过日子，怕又讲唔敢放安尼啦吼啊，所以讲最近这梅雨季开到，甲大家拢叫要生果，但是果未使食哈。姚叉你好哦，哎早安，
1: 啊好，我好，
0: 啊你蛮好，嘿是吼，这张小姐好，姚叉，
1: 我要听歌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来？
1: 我要听，阿霞
0: 的小希望，阿霞的
1: 小希
0: 望哈，哎，我没有问题呀、
1: 啊。这个我本来是要改算一条，我是不是我在阿里？
0: 阿杜我不两点你，系啊系啊，
1: 我
0: 对啊，本地听本地听，做回来听我。好啊，阿你杜我叹一首，真好。哎呀哈，好
1: 啊。
0: 你今天不插饭啊？给
1: 张啊不插饭啊？
0: 插饭是啥物？
1: 插
0: 饭
1: 你
0: 唔
1: 知
0: 道？你讲的是食的还是唔是食的？你也讲个清楚了。
1: 唔是食的
0: 插饭啊，无了。
1: 我想讲
0: 无插饭，
1: 今
0: 日真系插。哦，是安尼哦，你讲哦，我那特工差可能能加哦。无咧特工差。
1: 我特工咧差。
0: 因为我拢卡大啦，嘿，真系安尼啦，嘿。即马拢干啦，剩一支嘴尔，那有哪爱落去？是，好，安尼吼，好，
1: 较
0: 紧生一个呀，好安尼哦，即都，
1: 即只烟头掉啊，
0: 即

0: 这个不是用嘴讲就会紧的了。
1: 我替我做
0: 过他啦。哦，我昨日一个讲要给他错啊，倒错啊，你别给他替我做过来的哈。等我生啦，等我家己生吼。
1: 哎呦，阿红你有要
0: 做得到？不不不不不。
1: 趁
0: 钱，趁得济啲唔？啊，没有，啊，客气啊，系啊系啊，那我恁翁引导嘿，陈大哥这是引导，
1: 你
0: 看引导，哦，哎呦，个波落去，大家拢妥啊，
1: 哈哈
0: 哈哈哈，哦，好啊，谢谢，你学了我收起来，好不好？好，谢谢你哈。
1: 啊，你佢点咩啦？
0: 哎，我看完嘞，吼，
1: 没关系，
0: 好啊，好啊，
1: 我今日拢提出来，
0: 好，没问题，好，谢谢，感恩啊，拜拜，再见。来广东这边快乐拢伫新歌边啊，我介绍现场会播哩，不讲不当笑啦，朋友拢跟他好朋友，这种老朋友啊，这种会使啊，这里开讲不到，开开玩笑没有关系，但你好朋友吼，这咱啊在空中见面就是有缘啦吼，啊大家啊，这里破心肝斗阵，所以讲，我知啊，应该。对阿红拢真疼疼诶，前几家咱薛小姐吼，薛小姐，嗯，阿红你唔紧生啊，我紧甲你倒穿吼，足侪人要甲我倒穿，哦，偌好咧，可惜，我都未见，喂，啊，开玩笑啦吼，阿不我这咱足侪好朋友啦，拢是咧四中个兼话题咧吼，我算算哦，我对十八岁到大做节目嘛30年啊咧，也是很久了咧。所以做最好朋友老朋友哈，那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空中好处兵哈，拢是咱的啊空中的好处兵好朋友感官在里哈，大家来遮听咧这波开讲报道哈，拢是希望带咱的好朋友轻松欢喜的对啊咧哈，2835589电话继续甲你用来搞啥你好哦，来早安。
2: 老
0: 早，哎，早早哦，王大姐上早，嘿，早安呐、啊。
2: 你上早，我、啊、你要待我久啊，你
0: 我我今日较早，今日早我较早了，别讲起步就早。
2: 对啊，
0: 对。
2: 你几点来到遐？你咧在
0: 播出
2: 咧？
0: 在抓
2: 着你就往
0: 家。我今日较早一束，今日较早一束。
2: 那你一点的头前都几十个卡。
0: 啊不，啊不会啊。
2: 我卡肯定改地
0: 方，改地方
2: 要少一点。
0: 不接了，拍死。然后拍死。
2: 你
0: 咧
2: 讲话啊，讲话讲啊，讲啊，
0: 讲
2: 都搞跌掉。
0: 讲自己等等透过，讲自己等等透过楼啊。当然爱等啊。
2: 没用假等
0: 伊啦。没用假等伊。哎呀，懵讲懵讲。
2: 你讲肯一等咧，你。看
0: 一
2: 下
0: 等人
2: 看
0: 会
2: 跋倒，
0: 哎呦，看跋
2: 倒
0: 啊！我想溜，我有看买溜啊，我想溜
2: 啊，
0: 系啊。
2: 看买溜
0: 无
2: 啊，看买溜
0: 买溜会
2: 用
0: 暂停。哎呦，你较怕哦！你讲用暂的咧，你较怕哦，系啊。
2: 头前用假，后边用
0: 暂的。哦，完了，别惊死人
2: 咩？
0: 哦，你要真快，真快。哦，好，
2: 看相等啊，会拍火呢。
0: 早安，早安啦，嘿，够早啦，够早。
2: 你昨休困吗？
0: 我昨拜六固定休拜六啦，嘿。
2: 我知啊，昨拜六啦，我都有传，我看你拢放一路录音的。
0: 对啊，拜六拢是这个休困啦，嘿吼。
2: 对啊，你休困啦，我知啊。
0: 对。
2: 啊，你去对佚佗啊？
0: 昨哦，昨无去到啊！昨最近天气，昨是较好一撮啊，去买菜尔啦。
2: 哦，
0: 系啊，
2: 你
0: 就搁
2: 去买菜哦。
0: 哎呀，那边买菜边食哟。你当作我输空气就饱你啊！
2: 恁出来，迄
0: 个果
2: 水
0: 啊，你买着无啊？果水无啊，我都嘛培养感情，牵手来去买菜啊。
2: 对
0: 不？系啊。
2: 啊，看
0: 嘞，系啊，对对，
2: 不
0: 会。
2: 啊，
0: 无伊大块，我爱未叮当，一定要看嘞啊！啊，无嘞。哎，开玩笑。无啊，阮丢人。丢人白讲的啊，未使饲个修散啊，未使啊。你讲阮早起你就好食无啊？哎，自己肥出就肥落，肥个老油，
2: 对吧？
0: 肥个老油。
2: 起家真贵，卖无钱啦。
0: 啊，卖无钱，太不巴咧啦，无效啦，嘿。
2: 啊啊，两，恁那边菜哪斤？
0: 啊，我。

0: 阿伯在无滚咯，无滚。
1: 恁敢是恁伫迄度遐嘛？北投遐。
0: 系哇，爱
1: 伫树林。
0: 爱去北投市场哇，爱去酒吧市场，迄度爱开车啊。
1: 哇，恁驶到遐远去哦？
0: 哎呀，我爱驶车去，哎呀，我无伫附近俩。
1: 我是讲恁桥多摆近近安尼
0: 啊。好嘞哦，嘛滚滚啊，是滚滚啊。
1: 开车去到遐买，遐较少个
0: 哦。哎，无啦，开车较好载啦，嘿呀，有当时也较好载。
1: 哎，你这碌碌的车载。
0: 对，
1: 恁阿母啊，伫个厝诶各处哦。
0: 哎呀，阮阿母各处啊，伊家厝去用搬去啊。
1: 来，这有金条。
0: 金条，西区啦有啦，金条。
1: 金啊，有金啊条啊，阿狗无狗用梗哦。
0: 有呀有呀有呀有呀，你要广告地来人诶，人来抢啊，你好卖啊你啦。开玩笑，嘿呀嘿呀，讲笑讲笑，讲笑讲笑啦。金条金条，王大姐也上追啦。
1: 一条
0: 我知金条恁兜较追啦，我知啦。
1: 阮兜无马壳
0: 噶。哦，马壳。
1: 阮兜马壳扛起啦。
0: 哦，好啊，好啊，再叫人来扣啊，
1: 好啦，卖讲辛苦啊。
0: 哎呀，小戴，我你用斩雕哟。来来来，
1: 斩雕，那起来，用机工个接接的，
0: 好啊。好，来，你给我听啥？哎，来。
1: 我听，无啦，这无来唱一条，爬起了。
0: 十步呀。
1: 哎呀，
0: 爬起了十步，
1: 十步起来叫
0: 啦。好啊，好啦，我再。
1: 啊，无今晚你个点个点啊，熊熊你点啊，唔知你点啊。
0: 想未起来，想未好，好，再给你安排。
1: 啊，你点一条歌嘛，真久无唱啊。
0: 安尼哦，好，好啦，我再安排。
1: 谢谢你哈，
0: 谢谢哈。
1: 感恩
0: 啊。
1: 开玩笑。
0: 未啦，我再好。
1: 爱跟你讲笑啦，
0: 好啊，冇见啊，哎呀，哎呀，有讲就有通笑，好，好，谢谢啦，感恩哦，
1: 拜拜，谢谢你啊，
0: 喂，再见哦，
1: 大家好
0: 啊，
1: 大家过节好哦，
0: 啊，对啊，过节你要搞，
1: 大家过节大家好哦，大家身体健康哦，
0: 健康，你话赶快哈，
1: 啊，
0: 你话赶快哦，
1: 谢谢，
0: 拜拜。来讲到厝边快乐朋友拢伫身躯边哦，咧厝边开讲哈，无讲无当笑啦吼，啊拍大凉，我咧好比大家心凉鼻头开，饭加食咧几落碗，早顿爱记食哈，就侪朋友讲，咱咧插播哦，食古锥讲，早顿爱记食哈，最近来听悲哀乱梦。

0: 感冒啦，系啊，哦，啊你保重哈。
1: 哎
0: 呀，足湿的啊，就是安尼。
1: 几工拢未在
0: 热。对啦，对对。
1: 我
0: 保重保重。
1: 那边其他单拢无装咧。
0: 哈，啊未装哦。
1: 啊，一直落雨是变哪装啦？
0: 安尼。哦，对啦，啊啊，安尼啊，可能还等过这前再较冷好
1: 啊。对啊，对啊，我就甲讲，
0: 我
1: 这
0: 里
1: 较好天再来。
0: 较好天再来，嘿啊，不然就是无吹冷气在安尼啦。
1: 对对，我平时去吹电风扇。
0: 变湿热嘛，湿热啦。
1: 对对对。
0: 湿热，嘿啊，吼。
1: 无我吹冷气吹较侪年都慢。
0: 嘿，对啊，对啊，啊，因为冷气呐吹落去较大，较袂遐湿热的咧。
1: 对对。
0: 嘿啊，吼。
1: 啊、
0: 是安尼啊，保重保重保重哈！
1: 我昨有改水长来食，
0: 系啊，对对对，
1: 感觉你
0: 长
1: 吼，
0: 嘿，
1: 水好吼，烧烧的时阵都爱
0: 紧食，紧食嘿，冇冷嘅冇冷，哎对对对，爱紧食嘿啊！
1: 啊，我想冷好食，
0: 系啊，
1: 烧烧还
0: 冇放伤久，爱水拍开就紧开始食，嘿，看我烧烧都爱紧食嘿啊！
1: 这
0: 阿婆
1: 的
0: 气气
1: 包，
0: 我
1: 怎么
0: 闹下
1: 来？
0: 一只我吃不完呢。这大粒的啊，哎呀，这摆包超大粒。
1: 做两
0: 只，哎呀，我讲啊，这摆来包我这大粒的，所以吹。
1: 包我大粒，包
0: 我
1: 小
0: 粒的。安尼哦，哎，我再讲。
1: 啊，是讲有个人，有个阿婶，有个人，
0: 啊，不过大粒摆起来较好看了。
1: 啊，像咱这吼，较少食的人，
0: 哎嘞，较少
1: 食，哎
0: 嘞吼，食袂完。
1: 啊，
0: 这个
1: 东西又不能，袂使讲隔顿
0: 个。隔顿个吹，较不要食，嘛是会使啦，也是可以。
1: 我觉得不好。
0: 哎，尽量不要了，哎呀，一旦食完就完，哎。
1: 食袂完就算了。不要勉强自己。
0: 哎呀，我明年叫因做个系列的，做个系列，哎呀，做个系列，
1: 好。够济问题，唔知有人甲你讲。
0: 哎，什么问题？
1: 伤咸。
0: 啊，伤咸是吧？
1: 哦，我食吼。
0: 安尼哦。
1: 有一些咧怕死胃炎嘛，
0: 安尼哦，
1: 我觉得好咸，啊，
0: 有可能你最近感冒啦，
1: 感冒可能感冒，
0: 你感冒感觉靠感觉无感，没关系，我嘛叫人甲讲好嘛哈，我建议我那个讲，
1: 东西好像都味道都不太对，
0: 不太对哈，我知，没有关系，我再甲人讲者，好嘛哈，
1: 免讲啦，人迄种台上人家拢袂咸，大家拢
0: 学
1: 都讲
0: 好食。
1: 不要为了我一个人去
0: 讲。马金，我嘛是个讲一下，系啊，有建议我拢会讲，系啊，会调整。卖少
1: 多，
0: 好啊，你好，好，好，阿你嘛较好吹啦，较好吹。
1: 对对对。
0: 好啊，我再来建议，好，好啊，好啊，你的建议我拢会甲讲啊，会甲讲，好不好？
1: 好，
0: 好啊，谢谢，阿你有会听歌无？
1: 当然嘛，
0: 会使
1: 放你走。
0: 哎，未使放我走呀！好，来来。
1: 听见烟花。
0: 啊啊，什么？
1: 听见烟花。
0: 听见
1: 烟花啦！
0: 听见烟花啦！哈。
1: 好。鼻音太重，
0: 你干嘛变那个蔡秋凤啊？变蔡秋凤啊！你好，嘿，我紧，我紧，我紧。
1: 白人来。
0: 哎。别人的阿君啊，不是别人的阿君啊，是青儿素啦。
1: 不啦，是
0: 别人的性命。
1: 金
0: 黄金
1: 金包银。
0: 哎呀，黄金哥包银。
1: 哦，你好像
0: 啊。我很像，我冒片的了。哎呀，我有嘛是在做冒片的。
1: 好的，谢谢。
0: 我第二都冒片的演的啊，对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了，谢谢，拜拜。来，空调出边，可能拢伫身躯边，然后继续现在袂破哩。哎，真正大家最近也较保重哦，最近因为较湿吼，哎，足侪人感冒的嘞吼。你讲哎，遮热，佫会感冒有啊，愈热愈会感冒，因为天气湿热哈，所以讲哎，咱家己平常时哈，多喝开水啊，这个室内室外温度嘛，卖差伤侪哈。安尼感觉这个天气较湿热哈，还是比较湿热哈。诶，冷气甲开一个嘛，未歹啊，但是温度嘛，卖调上低就好啦，哈啊，大家请保重哈。最近吼，即款天气就是安尼啦，即个伫咧交接的时阵吼，热天甲春天交接的，你讲即个春天哦，无啦，要接近热天也好，但是较湿热的天气咧来，所以讲导致着真侪人感冒安尼哈。啊，即款病毒细菌嘛真厉害，有当时感冒起来拢真久才会好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哈。空中好注意，快乐拢伫身躯边啊，当然。朋友呐，用咱的产品，咱赶快拢会 这个加这个公司吼、哦、来做着这个报告安尼啦，吼啊，拢希望咱的好朋友啊，食了呐好食，甲咱到介绍。啊，那有什么缺点，甲咱讲，咱买来做着改进哈，食歹势啊，即摆有影是较大粒啦，所以讲，咱食品部这个阿红讲讲哦，即摆三颗水无够，可能要四颗水。我讲，你无代无是今年包甲遮大粒，因为我无大，因为逐项拢贵安尼，啊那歹势讲啊。大家吼、哦，这个长吼、哦，这个、介绍，给咱道介绍，袂使漏开对吧？哈、哦，真侪朋友吼、哦、讲，咱今年吼、哦、虽然无起价，一定看起来国家比去年较大了一丝啊。所以讲哦，吹起来甲去年又无啥相共啊咧哈。所以咱最会使家己较侪哈，啊，摊小都爱紧食哈，赶快吃哈啊，这长我也济嘛，特别高位啊。啊，个人无收到无，那有无收到再甲咱讲嘿。来，这是张小姐点播爱听，讲啊，收希望咱最近来收听。

0: 三罐三千啦。
1: 三罐三千啊，有送这个胶原蛋白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嘿，还有送啊，嘿，好哇哈。啊。假啦，拜二再搞，好不好？
1: 啊，拜假拜。
0: 拜二，拜
1: 二再搞，我食看有效无？
0: 好啊，你再食看卖啊！
1: 今麦实验中咧，今麦过要拜。
0: 好啊，无你
1: 啊，我对高，我今麦食六粒啦，你知哦？十月子食甲六粒啦。
0: 哎，好，安尼你再个加落去，好不好？哈。
1: 本来食四粒两粒。
0: 安尼哦。
1: 啊，今麦加甲六粒啦呢。
0: 好啊，无你照安尼来食，好不好？哈。
1: 系啊，餐餐袂食，我等十五分，别去困啊，我等十五
0: 分。卖人啊！你当这家，好，你当这，好，你参加这家，好啊！给给，明仔再给你寄奥吉卡，哎，奥吉哈，奥吉给你送去哈，好了。
1: 啊，我先是标，嘿，那个纯电奥利桑，
0: 纯电奥利桑，
1: 好，
0: 亚文雷，好，好，好，好，谢谢，拜拜。来，广东这边一块的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要交代要换到这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啊，姜黄、南瓜子、南瓜子即马欠费啊，新加坡报告者啊，中和维他命嘛欠费啊哈。啊，犹太咱南瓜子暂停啊，中和维他命嘛暂停哈，安迪素嘛欠费哈，嘛是暂停了哈。啊，拢姜黄、葡萄糖胺嘛是拢暂停，好不好？要交代要换到电话靠掉靠通哦啊。空调有嘛不会啊？也没有货了哈，所以讲嘛暂停啊哈，所以新加坡报告这里哈，空调这边快乐当地，新加坡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拍七啦，十步。

贵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为怎样最是全无关心，只将我的青春来献给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俊杰。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那个林峰，出国了。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来讲一个绿豆啊，吼绿豆的好处了。好，豆类中间吼，咱常常讲到迄个黑豆啊啦、红豆啊啦，吼的好处嘛，吼啊，热天吼常常食的迄个绿豆沙了吼，其实吼，唔那清清热解暑了吼，绿豆对身体健康吼。有个足济贡献吼，降血塔、降血糖啦吼，降血压拢总有帮助啦。啥物人爱得食心吼，爱慎重吼，慎重吼。今日拢来做一个介绍啦。好，绿豆沙啦吼，绿豆糕啦吼，相信大家拢有食过啦吼。未感觉陌生了。啊，伫个炎炎夏日当中吼，真是长辈吼，拢会讲，定咧咧讲吼，爱食加食一寡绿豆汤啦吼。啊，因为讲，容易清热解毒啦吼，啊，用降暑降温啦，解暑降温啦。吼，啊，绿豆的迄个好处吼，甘只两项尔，唔闹，还阁足济了。好。咱慢慢来看齁，有什么好处？有七大好处啦。第一个好处齁，叫做降血压啦。因为绿豆中间齁有丰富的钠啦齁，镁啦齁，还有膳食纤维齁，纤维齁。有研究显示啊，这营养素齁拢容易有效降齁降低迄个患迄个高血压的机会啦齁。也還有一個研究來顯示說齁，去吃一些豆類的東西啦齁，像說紅豆啦、綠豆啦、黑豆啦，都攏不管啦，吃豆就對啦，攏也是降低齁血壓喔，攏有這個效果喔。在動物的實驗中間齁，咱發現說綠豆的蛋白質齁兩百斤齁，容易抑制那個齁抑制一種吼、哦，迄、那个血压上升的迄种酶，吼、哦、应该抑制。虽然这种实验不是伫人类的身上啦，吼、哦，但是这个实验吼，拢也算哩显示讲吼，绿豆的各种营养素吼，拢对迄个降低，吼、哦，罹患迄个高血压的风险，拢已经降低啦，吼、哦。

好，过来第二点的好处了哈，控制体重。哦，根据研究来显示哈，纤维啦哈，啊个两百斤哈，拢已经减肥哈，已经控制体重，因为伊会当抑制迄个饥饿荷尔蒙的增加，嘿，已经抑制啊，抑制饥饿荷尔蒙了。好、哦，食欲吼降低，哦，除了抵触以外啦，吼、哦，这两种营养素吼，拢容易吼咱的身体吼、哦、释放更侪迄个八多巴的荷尔蒙吼、哦。啊，咱咧食饭的时阵啦吼，伊容易帮助咱吼减低卡路里的迄个吸收吼、哦，所以对讲体重有帮助吼、哦，要。体重的管理有帮助，就是这个原因呢。哦，而且根据研究吼、哦、了解，食大豆类吼比食其他的淀粉类啦吼，还是什么面包啥有诶无这样吼，拢较会饱吼，较会饱足感。好，安尼即卖吼，各家吼休困一下，先听歌。所以去两首牛我打。石川小百合的横滨暮色，一个版本东梅和石川小百合的夜莺。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介绍绿豆的迄个好处了哈。第三点了哈，伊能促进消化哈，帮助迄、那个防迄个大肠癌。因绿豆吼有丰富的纤维了哈，每杯迄个主食的绿豆吼。200几克都15.4克的迄个纤维了哈，啊，当中的可溶性的迄个膳食纤维了哈，果胶哈，这种物件哈，也能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啊，地瓜了哈，地醋地瓜了哈，绿豆哈，冇抗性的淀粉哈，也能帮助增加哈肠道中的。肠道中的迄个有一个一困呐吼，当咱的迄个摄取迄个膳食纤维的时阵吼，会去用膳食纤维的时阵吼，膳食纤维去分解变成一种短链的脂肪酸了吼，丁酸盐，有这丁酸盐吼，一个迄个抗炎吼，啊个调节免疫的。功能齁都有一定的作用啦，都有效果啦齁。伊会当齁输迄个肠胃齁更加健康齁，应减低迄个患大肠癌的迄个机会啦。啊，有人讲绿豆中的迄个蛋白质齁含量足高的歹消化。其实啦齁，恁来甲煮熟啦齁，啊个长期间的浸泡啦齁，齁泡伫水内底齁，这种绿豆是无问题啦，无这个问题啦，系啊，你用放心啦。好，第四点吼，伊用降低迄个血糖的水准。绿豆伊有丰富的迄个纤维吼，加蛋白质吼，容易让糖容易让糖分啦吼，进入血管的时阵的速度吼减慢吼。啊，这种动物的实验吼，结果来显示讲绿。豆仔中间的抗氧化剂啦齁，这母晶素啊个异母晶素啦齁，应降低血糖的标的水准齁，没用刺激身体啊来分泌胰岛素齁，胰岛素应控制血糖嘛。好，过来第五点齁，伊应预防迄个掉刷啦齁，中暑。绿豆的抗炎性齁，对迄个身体迄个对抗迄个掉刷啦齁，过热啦齁，最大啦拢有哦，弄帮助啦齁。啊，这种动物的实验呢来显示讲绿豆中齁有迄个抗氧化剂啦齁。就是咱拄则讲的母晶素甲异母晶素嘛，除了会用控制升糖的水准啦齁，血糖上升的迄个水准啦齁。嘛用防止自由基齁伫个中暑的时阵会形成啦，嘿。用阻止自由基来形成啦齁。因为自由基也破坏咱身体的健康的系统嘛。好，过来第六点，维持吼血管的健康吼。有研究显示，绿豆中的营养素吼，能降低咱体内坏胆固醇。嘿，啊，伫个动物的实验面顶吼，看得出来，绿豆的抗氧化剂吼，能减缓血管的老化，吼，能阻止迄个坏的胆固醇。啊，佮含自由基，吼、哦，像讲歹的胆固醇吼，含自由基啊吼，拢会来破坏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嘛。所以咱绿豆啊，等于阻止这两种歹物件。好、哦，过来第七点吼，绿豆啊，容易预防吼肝硬化，因为绿豆有丰富的卵磷脂啦吼，伊容易协助迄个肝乳化。把那个脂肪齁乳化变成一颗以为颗粒了。安尼等于降低齁肝中齁脂肪化的机会啦，嘿啊。啊，等于防止那个脂肪肝啦。伊也个人减低齁，因为那个啉香酒齁产生的肝硬化的问题齁。啊，啉酒过度嘛，肝硬化嘛。而且绿豆啊，哈，中间的迄、那个胰蛋白酶哈，抑制剂啦哈，已经保护肝脏， 减少两百一个分界。好，安尼吼，即摆安尼，各家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1: 郭继光，施孝荣的把酒。

好，咱即摆来介绍哈。按照迄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哈，什么种的人无适合食迄个绿豆啊？哈，第一种胃寒的人，你那常常感觉胃部哈冰冷了哈，天气转凉还是食冰冷的物件，胃拢会疼了哈。安尼你就是胃寒的因素了。好，啊绿豆因为性寒嘛，好本性就寒呐。好，啊你各吃嘞哈，安尼都加重些身体虚寒的些症状啊。好，第二种，寒饮吼，肩痛问题如数啦。好，这种人嘛不适合食。寒饮吼，肩痛是讲吼体寒呐吼，啊会面吼，哎呀你阻碍安尼吼，未通安尼啦吼，气血运行未通啦，未顺畅啦吼。最后身体形成吼一种淤血一种情形啦，阻碍子宫的气血循环，吼，啊用安尼就用造成迄个肩痛啦吼。寒年肩痛吼，是因为平常时吼饮食拢无调啦，啊常常食一寡生冷的物件吼，啊是住伫个寒冷适当的所在了吼，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啊，绿豆吼性寒吼，伊本身较寒冷，吼、哦，伊有清热的作用啦，吼、哦，所以无适合迄个体质寒冷的人来食用。第三种吼，无适合食绿豆啊，或者脾虚体质的人，吼、哦，啊，伫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吼，绿豆啊是。可是我看两个物件啦吼，也影响脾胃的运作，容易虚哦，容易变做功吼，容易变做功虚诶脾虚啦吼，啊脾虚吼，容易输迄个食物的营养吼，未容易去吸收啦吼，歹吸收啦，歹消化啦，啊，伊个当中的迄种湿吼，咪累积伫个体内啊吼。啊，对，造成啥？造成迄个腹肚痛吼，倒晒。过来第四种无适合的食绿豆的吼，就是讲当地食药的人吼，因为绿豆有解毒的效果嘛吼，已经去除身上的一挂毒素啦吼。啊，因为药本身嘛毒嘛，系啊，所以伊也咪解毒迄个药的效果啊，系啊，伊都有解毒的作用啊，药嘛是需要去个解去啊，所以。你当你食一寡温补的药材的人吼，爱先问迄个中医师的意见啦吼。哦，欢迎食，这个时阵欢迎食绿豆啊无？啊，问中医师啦，吼、哦。较免讲吼，伊的疗效吼，就安拢规个拢降低去安尼。吼、哦，好。安尼，咱今麦吼，今日迄个介绍吼，安尼简单吼，介绍伊的绿豆的好处啦吼。安尼简单介绍各一个所在吼，做一个勘章啦吼，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六千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6: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

0: 哪里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